持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日前全县县域高中英语语篇教学课堂研讨活动暨全国县中投院教师于志强工作室启动仪式在一通一中举行。本次活动聚焦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提质增效，破解县域教学难点。县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同志、全县各高中书记、校长、业务校长、高中全体英语教师全程参与学习研讨。启动仪式上，县进修学校一通一中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明确工作室立足县域学情、深耕课堂教研、带动教师整体成长的工作定位。活动中为全国县中投院教师于志强工作室进行揭牌，为工作室成员颁发聘书。五位工作室骨干教师带来英语语篇教学示范课，授课内容紧扣语篇句段关联分析核心，以完整规范的课堂流程直观展示先进的语篇教学方法，贴合县域高中课堂实际，具备较强的借鉴和推广价值。授课教师围绕课程设计思路、课堂重难点突破方式和日常教学实践心得进行详细说课。参会教研人员结合吉林一中优质课本土化应用经验，各校集体备课开展情况，聚焦英语语篇教学中的常见问题交流探讨，现场梳理可行的教学改进对策。本次活动搭建起县域高中英语教学协同交流平台，有效打通了优质教研资源共享渠道。下一步，我县将依托投院教师工作室，持续开展专项教研活动，推广成熟教学模式，推动全县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提质升级，助力县域高中教育均衡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有关延缓身体衰老的一些运动方式，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方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10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型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
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运动时微微出汗，可正常交谈。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量器械，自重训练、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疼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力量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三、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障。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类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疼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更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伐等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3次有氧运动，
慢跑、游泳等，搭配两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下设四个营，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经历了通安州的激烈战斗，在一营的驻地内，一整天都在渡江、行军、作战的丁秋生，觉得疲乏至极，天一黑就想睡。可是倒在地铺上，他又睡不着，肚子饿得咕噜噜叫。他这才想起，除了早上吃了一茶缸米饭外，到现在还粒米未进呢。他刚爬起来想找口吃的，就看到三连司务长韩先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碗跑过来，说：“政委，尝尝我们连的炖菜。”丁秋生一看，那碗里既有肉块，也有鸡腿，还有绿油油的青菜，香味四溢。他惊喜不迭地问：“哪里来的？”韩先得意地说：“咱们缴获的战利品。”丁秋生更纳闷了：“战利品？我打了这么多仗，缴过机枪，也缴过小炮，可从来没缴获过猪肉、鸡肉啊！”韩先，你不是犯了群众纪律吧？韩先笑道：“哪能啊，政委，群众的针头线脑咱们都不动，还敢拿大油大肉啊？”镇上的老乡说：“这大半拉猪、十几只鸡都是敌人准备好的，逃跑的时候来不及带，就都扔下了，是咱们连欧阳平和谢继友教员发现的，我让炊事班把他们放在一起炖成了一大锅。”丁秋生放心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感慨：“好久没吃到这样的美餐了。”通安之战和皎平渡之战相互辉映，保障了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尾随，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革军委对此战非常满意，当晚即向全军通令嘉奖干部团。第二天，干部团在通安镇召开了庆功祝捷大会，然后昼夜警戒，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过江。从5月4号开始， 除红三军团彭雪枫，第十三团从红门渡，红一军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之外，中央红军主力三万多人，全靠干部团夺取的七条木船，连续六天六夜渡过金沙江，未损失一人一马。从此，干部团在红军中的声名愈发的显赫，被称之为御林军。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主力由通安进至会理，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北上，走西昌，过泸沽，占冕宁，穿越大凉山彝族区，连续十二天急行军，赶往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离安顺场还有四十多公里的时候，前面传来的消息让干部团的官兵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军委工兵连无法在水深六级的大渡河上架桥，先遣红一团在安顺场击溃守敌，但是只找到一条木船。5月26号中午，干部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担负离安顺场不远的大渡河西岸几个战术要点的警戒任务。大渡河的水流比乌江更湍急，山势比金沙江更险恶，两岸百里悬崖，万丈峭壁，河中礁石密布，雪浪飞腾，湍急的河水漩涡翻腾，咆哮奔流。这个时候，一个更凶险的消息传来，红一团二连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后，虽然又找到了三条修理后勉强可用的破船，但一天只能渡一个团，要把中央红军全都渡过河去至少得20天。而敌薛岳的追兵已渡过金沙江，进至德昌，一周之内就可以赶到大渡河，情势万分的紧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从安顺场渡河，然后由东岸沿河北上。林彪率领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安顺场出发，由西岸沿河北上，两纵队夹河而进，合力夺取160公里以外的泸定桥。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拿不下泸定桥，两路纵队被大渡河隔断不能会合，就由刘伯承、聂荣臻带红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去创造个局面。他断言，干部团有干部，在有群众的地方就能搞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来。黄开湘、杨成武率左纵队前卫红四团，肩负着党中央和数万红军的命运，狂飙急进，一天走了40公里，途中还歼敌一个营。第二天，红四团再次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以1天12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赶到了泸定桥头，攀援13根铁索，冲破对岸敌人的弹雨和火网，为中央红军主力打开一条生路。5月27号，当英勇的红四团西岸飞兵用双脚创造人类奇迹的时候，干部团由洗马沽经老雅贤、小水溪开往安顺场，接替红一师在老铺子、老雅贤、小水溪的警戒任务，掩护红一师部队渡河。当天临近傍晚的时候，情报传来，川军刘文辉部第五旅的旅长杨学端率其第七团和第28团的两个营正沿大渡河向安顺场东岸的安静坝扑来。陈赓命三营留下扼守安顺场渡口，李荣、丁秋生率一营先行渡河增援东岸。李荣率一连先渡，丁秋生断后，成全营最后一条船渡河。因大渡河水的流速高达每秒4米，船工不得不先将船往上游拉到一座碾房前，再从那里顺流斜渡才能开到对岸的渡口。空船回渡也是如此，先往上游拉出近2000米，再放船斜向河西渡口。因而河面虽然宽不过300米，一个往返却需要花上个把钟头。丁秋生坐上船之后还没有离岸，就明显地感觉到大渡河的浪比金沙江要大，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身子靠紧了船帮，一离岸衣裳就被飞溅的浪花打湿了。 在河谷间隆隆的轰鸣声里，他随着木船在惊涛骇浪和江

石中穿行，颠簸着，摇晃着，忽而被抛上波峰，忽而又被丢下了浪谷。满船见惯生死血腥场面的红军官兵，在大自然如此的张狂和蛮力面前，无不惊得一身冷汗，浪溅汗尽，不一会儿，丁秋生身上的衣服就湿透了。船到核心，浪头更猛，哗哗地打进船舱，两个浪过后就是半舱的积水。丁秋生和战士们不得不一手抓住船帮，一手挥舞着葫芦瓢，不停地往外舀水。当两脚踏上东岸的土地时，丁秋生听到许多战士都唏嘘不已，都说再也不想过第二回了。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冲着河面惊叫，不好了。丁秋生扭头一看，他看到跟在他后面的那条运物资和骡马的船已经快到岸边了。突然一匹大黑骡子受了惊，四蹄乱跳，船身顿时失去了平衡，撞上了一块礁石，一个倒扣砸得粉碎，船上的人、牲口和物资全都翻入浪里。丁秋生和岸边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船上的七八个人和两匹骡子很快就消失在河水中，一筹莫展，不胜悲痛。渡过大渡河的那天傍晚，干部团一营接替红一团警戒东岸及渡口。夜晚忽然风雨骤起，渡口边只有一个老百姓用树枝搭的茅草棚，能容纳四五个人，一营的官兵只好轮流进棚避雨。第二天中午，川军杨学端的先头旅已逼近安静坝，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一营坚决阻击，至少坚持到天黑，掩护红一师的主力北进。李荣、丁秋生保证，就是把一营打光了，也要完成掩护任务。一营在安静坝构筑阵地，用密集的火力打退了川军先头营的进攻，并乘机发起反击，将敌人追出了有三四里地远。然而杨学端部的主力增援上来，重新又把一营逼回到了安静坝的中坝。丁秋生回忆说，当时幸亏我们占了地利，那一带大山连绵，山间狭窄，只有一条小道通往东岸的渡口，敌人大部队展不开，我们依托隘口河坝上构筑的工事，一连打退了川军一个多团的三次进攻。看到一营在东岸激战，警戒西岸的三营又是呐喊又是吹号为一营助威，并用仅有的一门六零迫击炮隔河轰击川军。这一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川军终于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漆黑的河谷里又下起了毛毛细雨，川军只好龟缩在悬崖下喘息。陈赓抓住这个机会，命令一营悄悄地撤出阵地，北上泸定城追赶主力部队。一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道上摸黑走了十多公里之后才点起火把，又是一个急行军十五公里才宿营。至此，国民党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预言彻底破产。此后毛泽东再也舍不得用干部团去作战，但这还不是干部团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四天之后，干部团从安顺场赶到泸定城，与军委纵队会合之后，又于五月

0: 村的宁静，不知从哪里插过来了一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嗷嗷的从村外的山上冲了下来。眼看军委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依偎在一棵大树下的陈赓，霍的一下跳起，急忙指挥干部团迎敌。李荣和丁秋生带着一营跑在前面，迎着扑面而来的子弹，不顾死活的顶着打。 就连撤离中央苏区以来一直都没舍得用上的上干队，这次也全都投入到了战斗中。丁秋生后来回忆说，那会儿可真是急红眼了，因为那是直接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的仪仗。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干部团全团打光也是在所不惜。杨森的部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骁勇的对手。 就看到陈光礼一片钢盔跃动，枪刺闪耀，七八百人迎着弹雨猛扑上来，那手榴弹扔的就跟下饺子似的，交手不一会儿，杨森的川军就撑不住了，由攻转守，继而一路退去。敌人已仓皇的退到了村外的山坡上，陈赓还是觉得危险，离军委的总部不够远，他率领干部团继续追着打，一直把他们赶到了山那边，这才吹号收兵。 掩护军委总部迅速北上。6月12号，干部团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18号，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茂功。接着，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举行扩大会议，干部团各营轮流为会议担任警戒任务。这次会议。 不仅确定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的战略方针，同时也做出了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大学的决定。此后，干部团被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团，由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琼任政委。干部团至此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1: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担任开路先锋的红一和红三军团，斩关夺隘，战功赫赫，备受世人瞩目。其实，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和侧翼掩护的红九军团，同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铁流后卫》，哪些部队掩护了红军主力长征？ 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是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的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竭力的阻击数倍于自身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次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 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参谋长陈伯钧也因善于殿后而赢得了“铁屁股”的美誉。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34师。 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的包围。34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被俘后他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年仅29。

1959年9月，红五军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3昼夜，像一道铁闸一样，紧紧地把10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 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成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1935年6月，茂公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是红五军团第37团，刚刚翻过雪山，到达茂公县城东南的达围镇，突然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原路返回延景平。 为会师部队担负警戒。37团的官兵没有任何的怨言，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的疲劳，先后3次翻越天险夹金山。1935年的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的10月，他们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的1月12号，第5军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10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董振堂率部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20日壮烈牺牲。长征中，红九军多次担任侧翼的掩护任务，以善于单独执行作战任务而著称。 是机动灵活性最强的一支部队，被称为战略骑兵。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指挥下，红九军团凭借着善于穿插迂回、机动作战的优势，时而绕到敌军的背后攻其外围，时而长驱直入打其指挥部，分散了敌军对中央红军主力的注意力，多次为红军主力顺利的脱险争取了时间。 1935年4月，乌江战役中，红九军团完成了诱敌任务之后，准备追赶中央红军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了乌江渡口，整个军团全都被阻在了乌江北岸，前面是滔滔江水阻拦，后面是敌军重兵围追，红九军团陷入绝境。由于电台发生故障，他们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 军团指挥员果断做出决定，向东北方向转移，先摆脱敌军，而后找机会向南渡江追赶主力部队。红九军团昼夜兼程，赶到金沙县的老木孔。此时，前军7个团正迎面而来，刚刚摆脱了国民党正规军的红九军团，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军吓倒，他们借助有利的地形设下埋伏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仅以17个连的兵力打垮了前军整整1个师，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红九军团用缴获的电台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指示红九军团继续单独执行作战任务，相机突袭宣威，吸引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渡江活动。4月下旬，红九军团接连拿下了宣威、会泽等地。 获得了大量的物资补给，力量进一步壮大，此举震动了整个云南，国民党急忙抽调部队进行围剿，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5月上旬，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此后，红九军团单独执行任务50多天，转战数千里，经历大小战斗20多次，扩军2000余人。 红九军团利用其擅长游击战的优势来回穿梭，分散了国民党军队追堵中央红军的兵力。周恩来多次称赞他们是响当当的战略骑兵部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 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0: 前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你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

很多人害怕独处，怕安静，所以寻找一切机会不让自己停下来，于是参加各种饭局、唱 K、派对，随叫随到，乐此不疲，希望一群人的狂欢能让自己消解些许孤独感。其实有必要分清楚孤独和寂寞，孤独是因为心灵得不到沟通，而寂寞是因为乏味得不到派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是一场又一场花开花落，人生是一列单向行驶的列车，中途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站点停靠，但是永远不售返程车票。在这列火车上，有些事情必须做，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

所有的人起初都只是空心人，所谓自我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全靠书籍、绘画、音乐、电影里他人的生命体验换出方向，并用自己的精力去充填，渐渐成为实心人。而在这个由假及真的过程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就是时间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的参与，你可以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我。

0: 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予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久了便习惯了，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给予你的好少了，便生出了烦恼。其实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你应该特别重视，在彻底绝望之后燃烧起来的第一个希望，又或许是你清除一切浮夸之后最接近你自己也最应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最喜欢那一类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懂得照顾自己，在事情处理妥帖以后能尽情地享受生活。他们不常倾诉，因为自己的苦恼有能力消逝。他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他们不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煽动，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后悔。喜欢这些人，也因为这些人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们。

说与不说都是伤害，有些人留与不留都会离开，谁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没有必要去传染给他人。再者，把自己的委屈说给全世界听，世界也不见得会理你。前面的路还很长，累了就拉自己一把。愿你遇到一个成熟的爱人，不用咬牙逞强，只需会心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缅怀曾经。
2: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3: 老爷。

0: 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清澈出你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抹温柔。
1: 时光收音机，带你体验心灵与音符碰撞的美妙感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5.5一同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时光收音机，我是你们的朋友一同。
0: 我是你们的朋友东兴。此时此刻，你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遇到打击和失败也理所应当，可是我们在沮丧时需要一些带有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可以鼓舞和鞭策着我们继续加油。希望今日的歌单可以给到大家一些鼓励。
0: 听到汪峰的《英雄》这首歌时，你是否感受到热血沸腾？是否有一种想法开创大场面的冲动？或许和和平年代赢得一场

听到《奔跑》这首歌曲，你仿佛置身于海边，那种自由豁达的感觉前所未有。来吧，跟着歌曲自由奔跑，无拘无束。

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这首硬汉励志歌曲饱含着家国情怀，侠骨柔肠，散发着浓浓的中国风，内涵着生生不息、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像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地望着前路。 Beyond 真的爱你是一首脍炙人口赞颂母爱的歌曲，朴素的语言与旋律更加真挚，更加励志感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并且努力地朝着梦想前进。这首最初的梦想是讲述一位遭遇过梦想行将破灭的危难，承受过因苦苦追逐梦想而带来的疲惫，体验过人生路上因追求目标而带来的孤独，但却保有一颗永恒不灭的坚定之心的追梦人。

0: Beyond《光辉岁月》，这是首黄家驹向南非总统致敬的励志感人而且深沉真挚，讲述着曼德拉不平凡的光辉岁月。奋斗吧，无论有多少挣扎与险阻，最后都能达到光辉的彼岸。
1: 在他生命

0: 总有那么一段情，就像一曲袅袅的歌，让你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清澈出你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抹温柔。
1: 时光收音机带你体验心灵与音符碰撞的美妙感觉。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时光收音机，我是你们的朋友一彤。
0: 我是东兴，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和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句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朋友。朋友不一定要始终在一起，只因曾经温暖过。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送给大家。

Beyond 海阔天空，黄家驹的天鹅绝唱，相信许多人都会被那种困境中海阔天空的胸襟豪情所折服。

作为一首流行歌曲，蜗牛被选入中小学的教材中，足可以感觉到这首歌的魅力。其实啊，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每个人都应该像蜗牛那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永不停息，永不放弃。

0: 时间。
1: 飘向北方是纳吾克热和尤昶靖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唱出了自己背井离乡，从此北漂，在这里打拼奋斗，完成自己的梦想，为此付出努力，坚持不懈，拼搏向上的那股精神。

我和你，我踏着你的肩膀走在战场的前方，用气枪去压倒这 haters 的迹象。不喜欢退缩，因为血腥冷落，一场战争怎么能取得

了潜能激发，心焦了背景外一路击杀，趴在没挑选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脏，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接出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图来击破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气质，必须给你记住，这就在灵魂面前必输。 Hands up everybody

仰望星空是一首关于梦想的励志歌曲，虽然不是高亢激昂，可是那种温暖真挚一样打动人心。

0: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梦想就像是星空一样，我们只能仰望却触摸不到。如果你能踮起自己的脚尖，看看美丽的星空，也许你就能得到最纯粹的享受。其实梦想并不遥远，有的时候我们和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我们踮起自己的脚尖，或许就能看到更多美好的事物。
1: 今天的时光收音机，
2: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3集。
5: 上回说了一位崔翻译写的文章《一封日本来信》的内容，其中提到日本战犯荒川武雄的母亲带着他的小女儿来中国看他的情形。老母亲在会见了他自己的儿子之后，不停地向崔翻译表示致谢。荒川给我解释说，刚才给他母亲讲述了他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无论根据什么法律也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中国人民不但没处死他，还耐心地教育他认罪，又说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险，管理所及时给他医治，使他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民给了他生命，中国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亲后摇向北京叩了头，中国人顶好，管理先生顶好。他的老母亲这是无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我这样向他解释，他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共产党顶好，毛泽东顶好。这个小白哥呢，也歪着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 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用汽车从宾馆把战犯家属接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9点多钟了。我随着人群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灯光，外边天空更显得墨一样的黑。借灯光望去，外头正下着小雨，微风拂柳梢，雨水轻轻地洗涤着园里的菜蔬，菜叶显得又大又绿。我默然预想着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个丰收景象。崔先生看电影呢？听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战犯荒川的母亲在唤我。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下去：一幕一幕的杀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儿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情形。这些战犯通通的刽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恶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愤的，随后他的声音又充满了感激：中国政府彻底的叫他们认识错误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我的儿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变成诚实正直的人，太感谢了。小白哥走在他祖母的身后，我问他看懂电影没有。爸爸是坏人，他回答，说着低下了头。我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说：相信他吧，他是会改好的。这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孩子，每逢见到我们时便老远的就喊中国叔叔，然后跑到我的身边问这又问那。有一天他看见在监狱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学生们在欢乐愉快的游戏，唱着东方红和少先队员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还系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便把他那粉红色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还非叫我教他唱歌不可。真没想到在战犯家属们临别的晚会上，这孩子在台上唱了两支歌，一支是东京到北京，一只是东方红。我继续看下去，我的老母亲已经向我们的亲人们做过好几次报告了。昨天在一个院落里，居民们聚集30人，一定要听一听关于中国的事情。母亲又给他们讲了2小时，我的小女儿也总是跟着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讲中国人如何好了，士兵给她吃糖了，又是和管理所中国叔叔一块唱歌一块跳舞了。她还跟我说还要到中国去，这回妈妈带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积极地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斗争，明日我就去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游行，我立誓要把何荣抚育成为一个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健全的孩子。那些早就发生着的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到了1956年，我这才看他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我虽然还不能理解他，但已经感觉出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1956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8·15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他来 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作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它在心里消失了。1955年6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启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调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在我正挥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走进监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你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4: 李玉琴，我的妻子，
5: 她还等着你嘞。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着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我去写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退回来了。这一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他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4: 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他确实没有结婚。
5: 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他的回信真的来了。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亲爱的溥仪，十年渴望的人来信了，我真不知高兴得如何是好。我害怕这又是做梦，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们也来信告诉我这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来信了。这封写了六七页的信的开头，立刻在我心头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妻子似的。从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过是娘娘贵人，就像戏台上的那样，他们从来也没有对我用过您或者你的字样，我也从来没有像个丈夫似的看待他们。然而我自己还弄不清，从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十分惊奇的那个生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一个生疏的爱情，还是一个生疏的精神面貌。他说这十年来为了打听我的音信，曾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难以诉说的。他说可是在我内心中是觉得不会永远看不见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温暖关怀宽大，我们又能通信了。他说谢谢您还记着玉琴，我满意了。我感到了一种好像是从小说里看到的情感，这是和记忆中的同德殿的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对那时的福贵人的印象只有恭顺谨慎以及畏畏缩缩的形象，他服侍我，服从我，也许还可以说是崇拜我。他称我为皇上，伺候我的颜色。我曾经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对他发怒，吓得他下跪求饶。今天他却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令人奇异的感情。我看下去，我觉得除了语气还可以听出是他的以外，别的地方更加新奇。他叙述了分离后的经过，1945年在临江，他和一批伪满官员和眷属遇见了解放军，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军进入长春，他被遣送回到娘家，住了两个月，又到天津投奔给我看管房产的我的一位族兄，在这里住了5年半，一直到1951年他才走出这个大门。他在这里表示了很大的愤懑，批评了我的这位族兄非常落后，封建顽固得很，不同意我出去工作，可是生活方面除了吃饭外连手指都不给，说他要找点活做做，还受到讽刺，说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他说但我终因受到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同志的帮助，使我思想逐渐明白，体会到自己还年轻，应当劳动争取独立，不应当再过依赖生活，所以我不顾他们的阻碍，终于在1952年参加了夜校，担任速成识字教员。参加革命后见到许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着，为祖国建设奔忙着，他们是多么光荣啊。这就是在长春同德殿里逐渐长胖起来，逐渐变得满足娇懒，讲究吃穿，整天向老妈的找茬挑错的那个福贵人写的吗？我记忆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独立生活的呼声，过去的福贵人，今天对青年男女干部充满新鲜之情，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儿！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准他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甚至他的父亲来看他也不准留饭。他为了叫人拿几个苹果给孤儿，受到我的责问，由于和我的侄媳开过那样的玩笑，挨过我的骂。如今他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他抛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毫无疑问，今天的他的愤懑和他的羡慕都是对的。 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他对于那个封锁他、统治他、把他看作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的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1953年，他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他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表示了最大的希望要来看看我。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不到10天，他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家属会见室是这年新设备的房间，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时的那间小屋改成的。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貌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儿，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他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在1年半的时间里，他来探望了我5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他并不如信里说的多，但说的更富于感情。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1956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他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出了他对旧日生活的厌弃。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他，我不过是当作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了她的意见了。每一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一次看见她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他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他的向往、他的希望、他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我把他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并未料到他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被同德殿2年的恶感苏醒。短短几年的解放后的生活还没有让他完全苏醒过来，传统的习惯的影响也还没从他的身上完全消失，因此他看到的事物还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旧日的观念还没有从根底动摇，所以他只是迂回地表示了对过去的批评，用新的向往来表示对旧日否认。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些，更不明白那个不可遏制的一个人的变化是怎么在进行的，只是在他后来的来信和会见中发现他不太谈到未来。

来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怨恨。关于他的过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他似乎不管这些，有时写的很多，显然是在感触激发之际不吐不快。至于对谁谈，倒像是次要的问题了。在1956年儿童节后，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他一面说总没有时间写信给我，但是在这封长信里几乎没有一句再谈到我们的未来，全篇写的都是他自己的无限怨苦的过去。看你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忙，时间总是不够我用的，再加上筹备六一儿童节，我们行政上给了一笔钱，买了许多糖果点心，好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招待小朋友。六一的前夕更是忙，托儿所的全体同志各有各的任务，有的在教孩子歌舞，准备在联欢会上演出节目，有的把买来的糖果分装在口袋里，有的布置会场等。午休时间也没休息，还在准备一切，唯恐忘掉某一件事儿。虽然这样忙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所以我们这样忙给孩子们准备过节。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太苦了，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而我的家又是最穷苦的。爸爸一天劳动13-14个小时，一家人才不至于饿死。在旧社会里的孩子是父母的累赘负担，哪里能谈到什么幸福呢？勉强念几天书还交不起学费，没有学费学校就要开除，回家跟妈妈哭，妈妈说以后下学缝袜子吧，挣钱交学费和买学习用品，不然你爸爸是没钱供你们念书的。于是下学后除了复习功课之外还要缝袜子。孩子都是喜欢玩的，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同学去到南岭西边一个日本的儿童体育场去玩，快要到体育场的时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们去玩，并且放出养狗吓唬我们，叫养狗咬我们，把我们吓得哭了起来。跑吧，人没有狗跑得快。于是小朋友们大哭。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到换季的时候，气温起伏不定，再加上早晚温差大，感冒的人就会多起来。不少人感冒之后想赶紧吃药，希望能快点好。其实有些药物并非针对病因，也无法达到治愈的目的，只是对症缓解，感冒药就是如此。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其实世界上没有能治愈感冒的感冒药。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感冒多由病毒感染引起，根据入侵病毒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感冒和流感。普通感冒由一般的病毒引起，如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早期症状有咽部干痒或灼热感，打喷嚏、鼻塞、流涕，开始为清水样鼻涕，2到3天之后变稠，一般没有发热及全身症状，或仅有低热。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通常起病急，全身症状较重，高热、头痛、肌肉酸痛明显，部分患者会伴有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的症状。目前医学上对病毒感染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因此彻底治愈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乙型肝炎等疾病至今是世界性难题。幸运的是，大多数感冒具有自限性，如果免疫力正常，普通感冒好好休息，一般5到7天就可以痊愈了。感冒药的真正作用其实就一个，缓解症状。常规治疗以对症处理为主，即针对咳嗽、鼻塞、流涕等进行治疗，但如果确定是流感，应该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最好在症状出现后48小时之内服用。既然吃药只能缓解症状，那么感冒不吃药硬扛可以吗？当出现流涕、咳嗽、咽痛等症状，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若伴有发热，则应当去当地的发热门诊。如果确定是普通感冒，而且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免疫系统也正常，可以多喝水、多休息，耐心等症状消退。但对慢性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感冒了硬扛着拒绝吃药，那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临床上因为感冒引起的肺炎、心肌炎的例子不在少数， 其中约50%以上的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前期都有感冒病史。如果感冒一周之后出现心悸、胸闷等心脏不适，建议到医院排查原因。一旦确诊心肌炎，一般需要卧床休息3个月。有的人感染了流感，拖来拖去不服药，很可能加重病情，造成肺炎等并发症。国内治疗甲型和乙型流感的抗病毒药物有3种，奥司他韦、扎纳米韦和帕拉米韦。其中奥司他韦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口服抗流感病毒药物，理想的给药时间是症状出现后48小时内。流感在潜伏期及发作3到5天的时候感染性最强，所以这段时间要尽可能的避免与家人或者同事接触，一周以后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不管是哪种感冒，都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4类，可以根据症状看药盒上的关键词，比如咳嗽是美这个字。镇咳药主要有福尔可定、右美沙芬、喷托维林等等，如果频繁干咳可选用。最常用的是右美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常简称为美。应特别注意的是它

多的患者要慎重用镇咳药，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流清涕、打喷嚏的时候，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如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敏或苯，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作用。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要慎用。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以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低热有利于人体对抗外侵病原体，一般不需要特别处理，但是当体温高于38.5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考虑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含有此类成分，比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阿司匹林。应特别注意的是，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病急乱用药很容易集中用错，比如预防性吃感冒药没必要，感冒药不能预防感冒，也无法提高抵抗力，只能在得了感冒之后缓解相应的症状，比如流涕、打喷嚏等。没有生病不要随意吃药，以免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风险。有些人觉得抗生素药劲儿大，对抗感冒更有效，这也是不对的。常用的抗生素类药物如阿莫西林、头孢类等都是抗细菌感染的，对病毒无效，因此单纯病毒感染无需使用抗菌药物。市面上的感冒药多为非处方药，通常以复方合剂的剂型为主，多是由止咳药、鼻部血管收缩药、解热镇痛药、抗过敏药等几种成分组成，几种复方感冒药一起吃，非常容易造成重复和超剂量用药，增加不良反应。因此，除非有医嘱，不建议患者随意合并服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血型从出生就注定了，了解自己的血型是输血或捐赠前的必要步骤，其实它还能预知未来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临床中，抗原是红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血型就是根据抗原类型来进行区分的，通常呢可以分为 A 型、B 型、AB 型或者 O 型。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就和您一起来解读藏在血型里的健康信号。发表在美国《神经学杂志》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一个人的血型可能预示着60岁前的中风风险。该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早发性中风联合会，共纳入48项有关遗传信息和缺血性中风的研究，总计1.7万名中风患者，约60万名从未中风的人。分析结果发现，与迟发性中风和从未中风的人相比，出现早发中风的人多是 A 型血，与其他血型相比 ，A 型血人群早发中风风险升高了18%， O 型血人群风险最低。研究人员表示 ，A 型血附加的风险可能与凝血因子相关，比如血小板、血管周围细胞以及其他循环蛋白，它们均可在血栓形成中发挥作用。临床仍需更多研究来阐明中风风险增加的机制。研究人员还强调，虽然中风风险有所增加，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A 型血人群不必过于担心。其实除

糖尿病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A 型 B 型血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会高21%。研究人员还无法确定确切的原因，推测是因为血型会对胃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影响，进而干扰葡萄糖代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AB 型血人群手臂、腹股沟和腿部的深静脉形成血栓的可能性要高出31%。2014年发表在美国神经病学杂志的研究表明， AB 型血可能会增加认知障碍的患病风险，比 AB 和 O 型血人群高82%。由于心脏需将血液泵送到全身，血型对其影响不小。2012年，美国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和血管生物学杂志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AB 或 AB 型血人群患冠心病的风险分别比 O 型血人群高5%、11%和23%。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凝血因子水平比 O 型血人群要高25%到30%。此外， ABO 基因是 AB 或 AB 型血人群特有的基因，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唯独在 O 型血人群当中不存在。2010年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显示， O 型血人群体内的幽门螺杆菌更易附着在胃肠黏膜的细胞上，进而对胃壁造成破坏，增加胃溃疡的风险。2021年发表在 eLife 的研究当中，在病毒其他特定肠道感染性疾病中， O 型血人群患病几率更高，发生肾脏、输尿管结石的几率比 B 型血人群高。此外，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O 型血人群体内的促卵泡激素水平更高，可能表明卵巢储备不足，卵子质量较差。此外， O 型血女性在怀孕期间更易患上高血压。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与其他血型相比， O 型血人群患胰腺癌的风险降低了37%。这是由于 AB 型血的红细胞携带了两种特异性抗原，有助幽门螺杆菌在肠道内增殖，因此罹患胰腺癌风险相对更高。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血型的冷知识。 O 型血是人类最古老的血型，此血型的人胃消化力不强，适宜食用高蛋白食物，无抗原，被誉为万能输血者。此血型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万至4万年之间，当时的人类吃的是较简单的食物，如野草、昆虫、树上掉下或猛兽吃剩的果实。后来呢，人们慢慢地学会了打猎，开始食用其他动物的肉。而4万年前出现了克鲁马农人，他们以狩猎为主，他们在非洲捕猎完大部分野兽之后，向欧洲和亚洲迁徙。 A 型血产生于农耕时代，宜食蔬菜类高纤维食物，有抗原。 A 型血出现在公元前2.5万年至1.5万年之间的亚洲或中东，是人类适应新环境过程中产生的。当时我们以果实为生的祖先逐渐变成了杂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成为住在现今欧洲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野禽野兽开始接受驯养，人类饮食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如今西欧和日本分布着很多 A 型血的人。 B 型血产生于游牧民族，胃消化力强，最宜吃肉、奶类、高蛋白食物。比起 O 型血和 A 型血， B 型血是人类学上较晚期才出现的血型。 B 型血产生于公元前1万年到1.5万年左右，是白种人和蒙古人种的混合血种，曾居住在喜马拉雅的山丘地带。当时东非地区的一部分人类被迫从热带稀树干草原迁徙到寒冷而贫瘠的喜马拉雅山一带，气候的变化变成了催生 B 型血的主要因素。这种血型一开始出现在蒙古人种身上，随着他们后来不断地向欧洲大陆迁徙，以至现今很多东欧人都是此血型。
AB 型。

且最适应环境的血型，全球不到5%的人有此血型。 A 与 B 型血的优缺点都具备，有抗原。在距今1000年前的血型研究当中，此血型还不存在，是出现最晚且稀少的血型，主要是由携带 A 型血的印欧语民族和携带 B 型血的蒙古人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此血型的人既适应动物蛋白，也适应植物蛋白，对饮食生活及环境的变化能够随机应变。除了常见的四种血型，还有一些稀有血型，比如 RH 血型、 KIDD 血型、 P 血型、 KELL 血型等等。随着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血型不仅在医疗输血上发挥着作用，而且在人种学、遗传学、法医学、移植免疫、疾病抵抗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副主任侯瑞琴表示，血型无法人为改变，虽然似乎预示着不少疾病的风险，但目前尚不清楚它的作用是大是小，也不能断言血型是疾病的必然诱因。比起担心血型的影响，不妨坚持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的是感冒药并不能根治感冒，以及藏在血型里的健康信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少车主啊，喜欢在车里面摆放饰品，想以此装点汽车生活，增加车里的温馨。可是您知道吗？在发生事故的一刹那，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饰品，有可能就会变成夺命凶器，不可不防。同时，在开车和乘车的过程当中，很多不经意的习惯也会成为危险的根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揭开汽车里面有哪些隐藏的致命威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一，在挡风玻璃前摆放饰品，在挡风玻璃前或者在汽车出风口位置安装挂饰和摆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会阻挡驾驶人的视线，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尤其是在颠簸路面时还有跌落的风险，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其次，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装饰品有可能会因为惯性滑落影响安全，甚至会伤害到车内乘客的安全。同时，在安全气囊弹出时，在车内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阻挡气囊的弹出，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后视镜等位置挂上保平安的挂件，这些小东西啊也存在安全隐患。如果重量过大，固定不牢，会砸到车内成员，一旦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二，打火机。火机是禁止放在车内的一等危险品，很多自然事故都是它造成的。高温下，打火机中的气体会受热膨胀，继而发生爆炸，与车里的易燃物引发火灾。第三，安全带卡扣。现在很多车辆上呢，都带有未系安全带的报警提示音功能。这一功能啊，使得不爱系安全带的驾驶人十分烦心。于是呢，有一些车主就购买了安全带卡扣，这样既不用系安全带，又不用被提示音骚扰，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遇到紧急刹车，驾驶员和乘客就有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而且后排乘客也要系安全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四就是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等产品长时间放置在高温环境里，内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例如鼓包损坏和爆炸。即使温度不至于使其爆炸，也对内部零件有一定的损伤，影响其使用寿命。手机 MP3 也不能长时间的放在车里，因为这类产品啊，由精密的电路板和零部件构成，长时间的暴晒容易让这些电子产品损坏。在高温环境下，内置的电池会鼓包甚至爆炸，尤其不能放在太阳直晒的中控台顶部以及后排和玻璃窗之间的置物架上。

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五，香水、碳酸饮料和罐装喷雾剂。有些香水里会添加酒精或者是其他燃点较低的物质，一旦周围环境温度过高或者经过暴晒，会导致瓶内急速升温，压力增大，引起爆炸。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遇到高温呢也会发生膨胀甚至是爆炸，相当于一个小型炸弹。而杀虫剂等罐装喷雾剂在高温环境中呢也非常危险，如果瓶内液体是易燃物的话，爆炸的损伤威力会加大。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暴晒引起车内物体引爆导致车辆损坏的话，属于人为原因的破坏，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刚

0: 在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内的隐藏的致命威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1: 一路从黎明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还有老花眼镜和劣质的 CD 碟片。老花眼镜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也就是放大镜，如果透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会起到聚焦阳光的作用，点燃车内的皮质座椅，极易引发火灾。在车里听听 CD 舒缓心情是件愉悦的事儿，但有些劣质的碟片上涂有聚碳酸酯，在高温环境中很容易散发大量双苯 A 和苯，这相当于在刚刷完油漆的封闭房间里面不断的吸入有害气体，所以劣质 CD 不要留，也不建议在车里放太多的碟片。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七，方向盘套和方向盘手机支架。由于冬天温度较低，有的人呢喜欢给方向盘套上毛茸茸的装饰套，殊不知这样会减小手与方向盘的摩擦，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打滑，引发车祸。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中，方向盘打滑更会加重事故程度。有的车主为了接听电话方便又避免违章，就购买了手机支架放在方向盘上，有的呢挂在方向盘的上方，有的贴在方向盘正中的位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遇到汽车的碰撞事故，安全气囊打开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力会让这些支架的金属片或者锋利面直接冲向驾驶员，对车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致死率非常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八，汽车防晒垫。现在很多低端车型的仪表盘呢都是硬塑料的，如果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车内温度呢会非常高，而使用汽车防晒垫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同时在强光环境下开车时，仪表盘会将光线反射到前挡风玻璃上，极大的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防晒垫能起到较好的遮光作用，但汽车防晒垫却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主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一般都在方向盘的 low

logo 上，副驾驶呢很多在中控台右侧的位置，如果防晒垫盖住了气囊位置，很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其实车辆在出厂时已经达到了各类安全指标，真的没有必要过度装饰，多花的钱呢反而对安全是一种潜在威胁。

有的人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休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控台上有安全气囊，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腿会直接被压力冲断。另外，穿拖鞋高跟鞋开车，这也是开车陋习，一旦卡住制动踏板，非常危险。那么哪些东西是车里的必备的物品呢？第一，车载灭火器，一旦发生火情，能减少一定的程度的损失。第二，小药箱，在应对晕车、呕吐等突发情况时非常实用。第三，行车记录仪，方便取证，保障车主权益。第四，车用手电筒，车用手电筒呢，不仅防水，还能发出求救信号，车辆一旦涉水，有可能会保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一起数过的心，说过的谎，都随沙漏流淌，越想紧握越容易滑落。我们曾拼命挽留，却懂得有些告别是宿命，如今在听，沙漏仍在漏，只是学会了与回忆共处。那些没说的再见，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上的纹路。原来回忆从不是枷锁，是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想起时还能笑着叹息的温柔。
5: 平

为离别会是轰轰烈烈的痛，却在月光漫进来时懂了，想念是细碎的闪，是你曾坐过的沙发角，是一起听过的旧旋律，都在月色里轻轻发亮。路漫漫，谁陪我把故事讲完？问句里藏着的是未说尽的牵挂。原来有些告别不会随时间褪色，只会像月光在每个相似的夜晚悄悄闪，提醒着那些曾并肩走过的温暖，从未真正走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些敷衍的回应，躲闪的眼神，早是答案，却总被自己的期待捂住耳朵。我试着读懂你敷衍的承诺，多像曾执迷的自己，在自欺里反复拉扯，直到某天突然听懂旋律里的决绝。不爱从不是秘密，是我们不肯承认的事实。放手不是认输，是把委屈还给过去，把自己还给自由。原来承认不是真的爱我，才是对自己最诚实的温柔。

0: 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就是我第二天堂，西界曹操。原来青春的懵懂，对未知的好奇，都藏在这些歌词里。曾经那些歌曲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日夜，见证了欢笑与泪水，如今再听才惊觉时光飞逝，就像剪接师把过去的片段拼凑起来。这首歌串起了我们的青春，让那些被遗忘的激动瞬间复苏，让人忍不住怀念那个无畏又赤诚的自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情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是晾在阳台的衬衫，共享的耳机分线，是晚归时留的那盏灯。那些小事情积累成回忆，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誓言多华丽，而是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风景。后来风一吹，那些片段却愈发清晰，才懂能被记住的从来不是宏大叙事，是他为你弯腰系鞋带的弧度，是与天共撑一把伞时的倾斜。爱藏在缝隙里，被时光酿成了回甘。

那时怀揣梦想的少年们，不惧他人目光，勇敢站在舞台，尽情释放光芒，想做个追梦好手，别落后，即便面对未知也坚定逐梦。如今再听青春不在，但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仍在心底燃烧，就像歌里唱的，未来在脚下，不管何时都要带着勇气奔赴自己的天空，让梦成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原来爱一个人，连平凡日常都满是诗意。过去的王菲在爱情里有痴狂，有伤痛，可在这首歌里是满意的温暖与安宁。她的嗓音轻轻诉说着相伴的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仅是温暖的心正合应，就勾勒出灵魂契合的模样。爱情大抵就是如此，是平凡日子里相互依偎的默契，是望向彼此时眼中满含的深情，让岁月都变得温柔。

像太极般以柔克刚，方能在世事流转中守住内心的定与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正直的文字有一种魔力，既能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吸引人一点点地往下读下去，但又让人不忍心读得太快。这种感觉就好比是心上装着一个人，日日夜夜想的都是这个人，明明很想早日见到他，可又期待着见面的日子不要来得那么快。今天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作者就是郑直，书的名字是《我在时间的尽头等你》。在郑直的笔下，爱情就是这样纠结又虐心。他把陷入爱情之中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偏执、绝望或者深情、柔软，真是描摹得丝丝入扣。在这些故事里，郑直也在很努力地试图把爱情的真相呈现给读者。不论是偏执、绝望还是深情、柔软，所有这些情感都是爱情种种面目中的一个。从来没有哪一种情感、哪一种情绪可以代表爱情的全貌，因为爱情这种存在从来就是掺杂着各种各样的体验、情感和情绪在里面的。郑直的故事最大的长处便是在有限的篇幅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种种不同的元素。爱不需要区别对待，不论是哪一种爱，也不论用何种方式与爱相伴，它都不应该被人贴上好坏对错的标签。当我们越是放下对爱的评判，或许才能越是深刻地体验爱这种存在，看到爱的真相。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只是在与自己爱的那个人不断地较量，实际上是在和自己不断地较真儿。最终的结果往往不仅是失去了爱，也失去了本真的那个自己。如果说郑直的文字以细节描写和克制内敛见长，那么在故事之外，他带给读者的思考 则更应该被提到一种高度。不同于其他那些写爱情故事的作者，正直的故事里常能见到对时间这种物理性存在的思考。因为这种思考，所以正直的爱情故事里没有那么多腻腻歪歪的情事，反倒是这些思考性内容比较有分量。正直对爱情、对命运、对人生的思考，使得这些爱情故事平添了一些深度。本来可能会被离情别绪填塞的空间，就这样被正直的思考性内容给补充起来，故事内容更为丰富，不再仅仅是絮絮叨叨地讲述男人女人之间的那点事儿，而略带沉郁苍凉的文字更是把爱情的谜题表达得恰到好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并不会直接给读者关于爱情的答案，但却很容易激起读者对爱的真相的独特理解。或许一篇成功的小说就在于此吧，每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尽情地去解读，再从故事中分析出独有的关于爱的真相。不论现实生活中的爱有多少残缺和瑕疵，至少在正直的爱情故事里，它呈现出了爱情的无数种可能。在可能之中，与爱有关的一切才可能是没有残缺、没有瑕疵的。这世间种种，没有一样比得上爱的意义，因为人生最终的智慧大都是需要在爱当中提炼。可是我们是否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又是否爱得足够？情话很美，爱情很美，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爱时常是这样，总不知觉操纵和控制对方，却幻想对方始终不变，无法理解自己，更无法理解对方，所以不能一心一意，也不能有所牺牲和成全。一味感动于自己的深情，却毫不察觉已陷入偏执。爱的人遥不可及，不爱的人忍耐勉强。明明在世间相处的时间是那么短暂，相爱的彼此却总是相互摧残。这本书中有十二个故事，他们是爱情中的十二种可能性，有的炽热，有的残酷，有的扭曲，有的卑微，有的偏执。无论哪一种，都与爱的真相有关。虽然爱情最让人痛恨的是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但这正是它让我们沉溺的初衷。愿你读完无所偏执，但灌注深情，并相信爱，实践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在张学友的这首《如果爱》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共同分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是爸爸懂得给妈妈放假对家庭有多重要。每周六上午，我带孩子去参加兴趣班，总会看见这样一位爸爸。这位爸爸独自坐在小小班教室的门外，门里是3到4岁的孩子，他要么把电脑放在腿上忙一会儿自己的工作，要么带一本书来一个人安静地看书。每每儿子下课出来，他总是牵着儿子的手问，一会儿你想去哪玩，我们去骑单车滑轮还是踢球。班上有个妈妈好奇问他，怎么总是见你一个人接送孩子啊，他妈妈呢？爸爸回答，我们家有个传统，就是每周六给孩子妈妈放一天假，他跟朋友出去玩了。同班几个妈妈听完爆赞，天哪，你这爸爸也太好了，觉悟太高了，瞧瞧，这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爸爸。这位爸爸腼腆笑着答，没有你们说的这么好，但这确实是我们家自己长期的

实战经验得来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长期为主带孩子，那么建议每周至少要给他们放真正意义上的一天假。这个爸爸给我们讲起了他们家的故事。孩子半岁那年，本来帮着一起照顾孩子的外婆因为老家有事不得不回去，一时没有人可以再过来帮忙，养孩子的重任就瞬间落在了妻子身上。他本来自己有工作，可为了孩子先辞了。一开始还算好，可没多久我就发现，本来为人处事特温和、圆润和得体的一人，却也经常情绪失控、气急败坏。好几次我下班回家，都明显感觉他在强忍着、压抑着自己的怒火和烦躁。大概正是因为这位爸爸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家务事自己参与的也多，所以对于带孩子的繁琐和凌乱他懂。孩子爸爸说，我发现带孩子，尤其是小宝宝，真的特别繁琐具体。你刚收拾好的房间，他转眼就能给你弄乱。你试着跟他沟通，他完全不懂你在哪一国，而且只要醒着就精力特别旺盛，还特别不愿意自己玩，分分钟都要人陪着。要是再遇上生病或者夜里不睡，所以真不奇怪我老婆原先那么好的脾气，那时也常常崩溃。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爸爸开始反思，与其周末总是两个人一起带孩子，倒不如自己多担当一些，把老婆解放出来，争取每周给她放一天假。真的，长期带孩子的人神经绷得太紧了，一直处于高压、高强度、高焦虑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这位爸爸强调原因，所以他一直鼓励妻子一定要有休息，而且是彻底的休息，不是在家歇着帮着看着，而是要抽离出去，和朋友一起聊天、逛街、看场电影，换个心情。毕竟他的心情好了，孩子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如今他们的孩子上幼儿园了，妈妈也重回职场了，但家里却依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其实你看着他每周能有一天从工作和家务中解脱出来，把自己打扮得神采奕奕的出门，再开开心心的回来，作为丈夫也挺有成就感。这位爸爸说，况且有时我遇到周末加班或者连续出差几天，都是他妈妈在后方全力担当和支持。懂得给妈妈适当放假的爸爸，不过是懂得妈妈的心情好才能带出快乐的孩子，更是幸福家庭的重要基础。爸爸主动关怀，也能得到更多体贴，是一家人合力向上的关键。无独有偶，美国知名作家琼·安德森也曾写过一本《好女人俏家去》的书，倡议作为妈妈，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小假期，哪怕只是从小的片刻开始，也需要暂停工作和家务，真正留点时间给自己。因为天生的母性、社会的期待，很容易让新手妈妈在进入这个角色后，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无我模式，对孩子投入过度的无止境的爱。而这样，无论对妈妈、孩子还是整个家庭，都是一件太过恐怖的事情。我想起我身边的一位宝妈，这位妈妈一直性格要强，生了孩子后，为了努力平衡家庭和事业，她几乎是倾尽全力。从生了女儿还在坐月子起，就每天用小笔记本记录孩子的喝奶时间，在固定的时间内给孩子洗澡、听音乐、擦拭肚脐，而自己只是潦草的扒饭、冲澡、小睡一下。产假结束后，她每天一下班又进入另一种紧张状态，她坚持要求奶奶做育儿笔记，一下班就严格查看，之后自己继续按照日程表不辞辛劳地给孩子讲故事、做辅食、上早教。可据我所知，她五岁的女儿如今并不领情，经常在家大哭大闹、调皮叛逆，还曾说，我最讨厌的是妈妈。为什么？因为一个把自己完全牺牲掉的母亲，对孩子和家庭反而是压力，这些压力最后都会回到家人身上。妈妈懂得给自己放假，爸爸懂得给妈妈放假，不过是希望他在工作和孩子之余，也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兴趣爱好，而不是把所有的精力和情感都聚焦于孩子，让孩子无辜承担着莫大的压力。
一个好的妈妈

也永远是一个好的自己。其实现在妈妈们每年有一两次约上闺蜜翘家度假，已经成为一种既时尚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的好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找一个忙里偷闲的周末，不带孩子，不带老公，穿上压箱底的大长裙和高跟鞋，去某个角落来一场致青春式的行走、嬉闹和夜聊，摆脱固化的生活模式，首先是对自己的一种刷新和补给，同时也能让亲子关系在短暂分离中既更加亲密又相互独立。如今大部分的传统家庭依然以妈妈带孩子为主，而妈妈尝试给自己放假，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放手，懂得适当交棒给爸爸。我朋友的一位姐姐，两个儿子的二胎妈妈，去年因为一次难得的晋升机会而不得已每周末需要抽身三小时参加一期职业培训。爸爸和哥哥体恤妈妈这些年为家庭的付出，决定全力支持。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每周他缺席的那个下午，家中三个男人一台戏，而且还上映得很精彩。哥哥点菜，爸爸做饭，哥哥读书，弟弟听书，哥哥擦桌子，爸爸洗尿布，弟弟玩玩具，哥哥走调度。他们在分工和互动中相互学着照顾、妥协、等待和理解。其实一段好的家庭关系，不是伴侣始终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而孩子永远是那个应应待哺的孩子，而是每个人都能在这段关系中既有所成长又相互成就，而每一次成长的惊喜就藏在爸爸给妈妈的假期里。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皇后镇是新西兰南岛的一座重要城市，说它重要是因为这个依山傍水的小镇是整个新西兰最出名的旅游目的地。其实在新西兰的南岛，这样的美景绝不止皇后镇一个。这个地方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这个国家旅游城市中最商业化的，酒吧、餐饮、娱乐活动以及极限运动都十分丰富的皇后镇，竟然比南岛第一大城基督城还热闹了许多。虽然比较商业化，但是却适合没有车的小麦来消磨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皇后镇是一个被南阿尔卑斯山包围的美丽小城，它依山傍水，无论什么地方都是完美的观赏地点。夏天，蓝天艳阳；秋天，被鲜红与金黄的叶子渲染得缤纷多彩；冬天的气候清爽晴朗，还有大片覆盖着白雪的山岭；而春天，又是百花盛开的日子，四季分明，各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市区附近的瓦卡蒂普湖是座深而蓝的高山湖，壮丽的山脉上几座覆盖着白雪的棕色的山点缀于背景当中，从皇后镇到山顶则是一片绿油油的色彩。

因为《魔戒三部曲》和前传《霍比特人》而被全球人知晓的皇后镇是一个滨海城市，气候宜人，环境优美，适合拍摄魔幻电视剧、奇幻电影、偶像情感剧等类型的影视剧。由于它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优美的生态，已经成为众多影视剧组喜好的电影外景地、电视外景地。皇后镇的历史和黄金密不可分。毛利人在寻找一种绿石或绿色软玉的过程中，成了皇后镇的发现者。在找到这种珍贵的玉石后，毛利人定期来到此地，以进行季节性的捕猎活动和绿石开采。自从1862年在剑河与休特福河发现黄金后，皇后镇便很快因此声名大振，赢得了帆布镇的称呼，并成为当时广为人知的一个淘金小镇。但到了1865年，西部地区的淘金热导致大批矿工纷纷离开这个地方，整个皇后镇约有2/3的房屋因此人去楼空。由于采矿技术的发展，使得石英粉碎成为可能。到19世纪70年代，人们从豆蔻镇、奥努姆山以及休特福河的石英礁石内采掘出的黄金，使得这座小镇也被重新命名为皇后镇。进入皇后镇市区，一路上都是高耸参天的白杨树，树两旁的山脉可以清楚地看到是由片岩组成。驱车行驶期间，有如置身世外桃源。而走在皇后镇充满异国风情的街道上，你会发现每个来到皇后镇的旅客随时都是活力充沛，准备出发的模样。的确，皇后镇不胜枚举的户外活动能让每个游客一刻也不得闲，而每个前来皇后镇旅游的人似乎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讲到精彩刺激的活动，皇后镇在世界上绝对名列前茅。皇后镇是一个有激流、峡湾、高山的地方，具备开展各种极限运动的条件，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开发了许多惊险刺激的活动，上山、下海、飞天的装备都能在这里找到。但是在这儿之前要记住的一点，就是衣着千万不能太正式，否则在体验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一件 T 恤、一条短裤加上球鞋或者是凉鞋，就是皇后镇上最炫、最正确的穿法，也是最能融入到这里运动气氛的打扮。皇后镇也是高空弹跳的发源地，在一片美丽景致之前，享受重力加速度所带来的冲击，绝对令你回味无穷。这里拥有高度不同、各式各样的高空弹跳可供选择，高度有35英尺、72英尺、105公尺等，各种不同高度的弹跳。当你跃下的一刹那，绝对是你一生无法忘怀的经历。另外，当黑幕降临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夜间弹跳，纵身一跃在黑漆的峡谷中，无疑能让刺激指数翻倍。还有由新西兰人发明的喷射快艇，来到这里不可错过的尝试。乘上快艇，在激流中快速穿梭于高山峡谷间，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的确叫人捏把冷汗。喷射快艇在皇后镇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亲身体验乘坐喷射快艇的超速快感，才算是真正的享受到皇后镇冒险运动的趣味。还可以顺着急流奔流的清澈河流泛舟，这也是皇后镇最热门的活动之一。皇后镇拥有大大小小水流湍急的河川，你可以乘着小舟顺着水势快速地冲下。虽然沿途尽是独特的峡谷地形和原始茂密的美丽丛林，但是变化多端的水流如激流或急弯等，可能让你无暇欣赏美景，而尽情感受大自然的脉动所带来的全新体验。想来每个女孩子都会有一个坐上热气球的梦吧，小麦也是一样，而在这里小麦就真实地体会了一次热气球。

带给我的愉悦和激动。刚轻轻地离开大地，一下子就飞到了40米高处。小麦看到了皇后镇美丽的湖泊与雄壮的雪山。飞得这么高，小麦的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不过工作人员告诉小麦，热气球相当的安全，加上还有工作人员全程协助，因此小麦也就忘却了恐惧，选择拥抱天空。这些皇后镇的精彩活动绝对值得尝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玩了这么久，感觉有些累了吧，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小麦决定好好去看看这个有着童话名称的城市，感受一下它的与众不同。搭乘皇后镇的天际缆车是观览皇后镇壮阔美景的最佳方法。缆车以海平面45度仰角的方式建成，搭上缆车后以极快的速度离开地面，但此时你可能因为眼前的美丽景色而忘记了恐惧。登上山顶后，远眺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景与湖面，一定能让相机闪个不停。下了缆车，小麦赶往距离皇后镇21公里远的建镇。当地人告诉小麦，来到建镇最重要的是欣赏保存良好的古代遗迹，体验早期的淘金文化。镇上林立着各式的古老建筑，白金汉街是一个代表。有些建筑当地人已经改为开设餐厅或商店，游人可以进去走走，体验当时人们的生活点滴。博物馆也是一个绝佳的去处，可以在那里取一份老建筑目录，花一个下午沉浸在建镇独特的历史中。从博物馆出来，小麦就去了米尔福德峡湾国家公园。它是规模最大且保存最完好的自然景观的峡湾。峡湾国家公园这块未经人类文明破坏的土地作为自然遗产，每当下雨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暂时的瀑布，这些瀑布从峭壁表面倾泻而下，船开到离瀑布相当近的地方，可以享受雪水雾气所带来的冰凉触感。米尔德福峡湾是新西兰峡湾国家公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峡湾，河流向内陆延伸22公里，峡湾水面与山崖垂直相交，冰川被切割成 V 字形断面，峡谷下沉后就形成了现在的景观。在所有的山涧几乎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瀑布，在峭壁上大瀑轰鸣，小瀑滴咚，汇成动听的天然交响。在这个峡湾内泛舟，看到的是群山合围，峭壁万仞，飞瀑流泉，冰川盈盈，给人以无限的美感。西海岸的14个峡湾总长44公里，最深的有500米，南海岸的峡湾更长，入海口更宽，其间还分布众多的小岛，景色美轮美奂，不禁令人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难怪英国作家吉卜林称其为世界第八大奇观。无论雨天或是晴天，米尔福德峡

带着你进入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中，这里的景色一定要去过才能体会。如果你不喜爱太惊险的活动，皇后镇也有其他的方式能让你感受这里的平静安详的气氛。坐上恩斯勒蒸汽船，游览瓦卡蒂普湖两岸的景色就是一个好方法。来到瓦卡蒂普湖，一定要乘坐恩斯勒号。这艘古老的蒸汽船已经在湖里航行了100年。当初恩斯勒号是运输船，公路建设改变了古老的运输模式。上个世纪60年代，旅游公司买了这艘船，那个时候起它变身为游船。如今古老的恩斯勒号成为了湖上独特的风景。坐上这艘和铁塔尼号同年建造的蒸汽船，立刻感受到一股悠闲的气息。小麦坐在甲板的座位上，感受湖面的微风，仿佛完全融入了瓦卡蒂普湖。瓦卡蒂普湖是一个美丽的高山湖泊，它和皇后镇相邻，湖水呈现出美丽的宝石蓝色，非常迷人。库克山与南阿尔卑斯山隔湖相望，褐色的山峰之上点缀着白雪，倒映在蓝色的湖水之中，那样的湖光山色成为皇后镇最美丽最动人的标志性景色。瓦卡蒂普湖是新西兰最长的湖泊，从空中向下望去，瓦卡蒂普湖像一个 S 型的巨人，而皇后镇刚好位于它的弯曲处。除了美丽，瓦卡蒂普湖还十分奇妙，每隔几分钟湖水就会涨落一次。这里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巨人抢走了酋长的女儿，毛利勇士前去营救，在巨人睡觉的时候，他烧死了巨人，将他的尸体推入湖中。可是巨人的心一直没有停止跳动，因此湖水就这样涨落不息。旅行的意义是给自己一段短暂的时光，隔离尘世的诸多烦恼，专注地感受生命的美好。也许不经意吹来的一阵风会将你的伤口抚平。就像这次的皇后镇之行，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登顶之后的风景，而是一路上所遇到的人和心中的那份安宁，而这一切都是最好的成长。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中耳及分泌性中耳炎的概述，中耳积液及中耳非化脓性炎症，它的主要症状为听力下降、耳闷、耳痛。儿童发病率高于成人，治疗主要以清除中耳积液为主要综合治疗。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病理。病理是因咽喉管功能障碍时，外界空气不能进入中耳，中耳内原有的气体逐渐被黏膜吸收，腔内形成负压，引起血管壁通透性增强，骨室内出现漏积、漏出液。如负压不能得到解除，中耳黏膜可发生一系列病变，主要表现为上皮增厚、上皮细胞化生、骨室前部低矮的甲腹层柱状上皮变为增厚的纤毛上皮，骨室后部的单层扁平上皮变为甲腹层柱状上皮，杯状细胞增多，分泌亢进上下病理性腺体组织形成，固有层血管周围出现以淋巴细胞及浆细胞为主的细胞浸润。疾病恢复期，腺体逐渐退化，分泌物减少，黏膜逐渐恢复正常。中耳积液多为漏出液、渗出液和分泌性混合液，因病程不同而以其中某种成分为主。一般认为病程早期为浆液性，后期为粘液性。中耳积液即为粘稠者称为胶耳，呈灰白或棕黄色，含大量蛋白质如糖蛋白及核蛋白。分泌性中耳炎的病因复杂，与多种因素有关，多为上呼吸道感染所致，亦可由头部肿瘤放疗后产生。目前认为咽喉管功能障碍、中耳局部感染和变态反应等为主要病因。咽喉管阻塞以机械性阻塞，如儿童的腺样体肥大、慢性肥厚性鼻炎、鼻咽部的肿瘤和淋巴组织增生、长期的后鼻孔及鼻咽部填塞等都会引起。而非机械性的阻塞，因咽喉管开闭的肌肉收缩无力，咽喉管软骨弹性较差，咽喉管软骨段的管壁容易发生塌陷，导致功能障碍。儿童的咽喉管短而宽，基于水平，易使鼻部和咽部的感染扩散至中耳，此为儿区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高的解剖学。恶劣患者由于腭部肌肉和中线附着点收缩功能不良，致使咽喉管不能主动开放而易患此病，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小孩容易得分泌性中耳炎。再一个就是咽喉粘液的粘液纤毛传输系统功能障碍，包括表面张力受损和变态反应，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再一个，中耳局部感染，过去曾认为分泌性中耳炎是无菌性炎症，但是近代研究发现，中耳积液中的细菌培养阳性者可达到1/3，其中主要致病菌为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免疫反应，中耳积液中有炎性介质、前列腺素等存在，积液中也曾检出过细菌的特异性抗体和免疫复合物，以及补体系统、溶酶体的出现，提示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可能属于一种由抗感染免疫介导的病理过程。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胃食管而反流、恶劣、牙错位咬合也可引起，带有气压损伤、坐飞机了、潜水等急速升降亦可引发此病，临床上称为气压性中耳炎。诱发因素，咽喉管的清洁与防御功能障碍时，咽喉管中的纤毛不能及时将分泌物及病原体清除出去，易易发感染，而导致分泌性中耳炎。另外，长期处于吸二手烟的环境，婴幼儿哺乳姿势不当、居住环境不良、乳突气化不良和家族中有中耳炎病史病家族中有中耳炎患者，也可诱发中耳分泌性中耳炎的危险因素。任何原因导致的全身和局部免疫功能低下，如老年人、儿童、劳累过累、劳动过累、烟酒过度，均可诱发分泌性中耳炎。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这也是儿童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高的原因之一。它的症状，大多数患者发病前曾有感冒病史，儿童患者往往无法清晰描述自己的感觉，可能只表现为哭闹不止，对别人的呼唤声不予理睬，看电视时要调大音量，学习时精神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等。如小儿的另一只耳朵正常，亦长期不被发觉，家长应注意观察并重视。再一个，耳痛，成人及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耳痛多不明显，儿童常在夜间因耳痛加剧而哭闹不止，次日清晨减轻，一般持续一到两天消失。再有，听力下降，急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发病前几天多有感冒，之后出现听力逐渐下降，自己感觉听力增强，患者听不清别人讲话，但自己说话声感觉很强。再有，头位前倾或者偏向健侧时，因积液离开窝窗，听力可暂时改善，积液粘稠时，听力可不因头部改变而改变。耳内闭塞感，也就是俗称的耳闷，成人患者常常有耳内闭塞感和耳胀，按压耳柄时暂时减轻不适感。耳鸣，部分患者可出现间歇性耳鸣，当打瞌睡、抠鼻、改变头位时，还可出现气过水声。但积液过于粘稠或积液充满鼓室的患者，没有此症状。我们一般做的检查就是鼓膜，看鼓膜，急性者松弛部或全鼓膜充血内陷，表面表现为光锥缩短、变形或消失，垂骨柄向后上移位，垂骨短凸明显外凸，骨室积液时鼓膜失去正常光泽，呈淡黄色。慢性者可呈乳白色，鼓膜紧张部有扩张的微血管，若积液未充满骨室，可通过鼓膜见到液平面。听力检查可以做音叉实验和纯音声导测定，结果提示传导性耳聋，听力损失程度不一，重者可达40 dB 左右。因积液量常有变化，故听域可有一定波动，听力损失一般以低频为主。由于中耳传声结构两窗道阻抗变化，高频气导及鼓导听力亦可下降，积液排除后听力即改善。声导靠图诊断有重要价值，平坦型也就是 B 型曲线为分泌性中耳炎的典型曲线，负压型即 C 型曲线提示咽鼓管功能不良，部分有鼓室积液。再一个，电耳镜检查可看到鼓膜活动受限 CT。

可见中耳腔有不同程度密度增高，有 CT 值大多在40左右。它的诊断，根据病史和临床表现结合听力检查结果，诊断一般不难，诊断性鼓膜穿刺术可以确诊。它的鉴别诊断，一、鼻咽部的肿瘤，分泌性中耳炎可能是鼻咽癌的首发症状，特别是对于慢性分泌性中耳炎，应及时排除鼻咽癌。鼻咽部检查应为常规检查项目，对可疑病例应行鼻咽部活检、鼻咽部 CT 和核磁，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第二点，脑脊液耳漏、颞骨骨折或先天性缺损破裂并脑脊液耳漏而骨膜完整者，脑脊液拒绝于骨室内，可产生类似分泌性纵耳炎的临床表现。根据头部外伤史、骨室积液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及颞骨 CT 扫描、放射性核素扫描可鉴别，脑脊液耳漏患者可有反复脑膜炎感染史。第三，胆固醇诱发肿。胆固醇诱发肿亦特发性血管室，病因不明，可为分泌性纵耳炎晚期并发症，骨膜呈蓝色或蓝黑色，颞骨 CT 见骨室及乳突内有密度增高影。四，颈静脉体瘤。骨室体瘤或颈静脉体瘤为血管性肿瘤，可突入骨室，患者有波动性耳鸣、听力减退、瘤体巨大或者明显骨质破坏，颞骨 CT 扫描有助于诊断。分泌性纵耳炎的预防，一，我们要锻炼身体，防止感冒，进行卫生宣教，提高家长及老师对本病的认识。对于10岁以下儿童，可酌情行筛选性生导抗体测定，积极治疗鼻咽部的疾病。它的治疗，先保守治疗，严格掌握手术指征。病因治疗，改善中耳通气、引流及清除中耳积液为本病的治疗原则。

0: 它的治疗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手术治疗，鼓膜穿刺抽液，成人可在局麻下进行，小儿需全麻。鼓膜切开术，液体较粘稠，鼓膜穿刺不能吸进时，需行鼓膜切开术。鼓膜置管术，或者是咽鼓管球囊扩张术，病情反复发作，中耳积液过于粘稠，不易排出者，均可考虑做鼓室置管术，以改善通气引流，促使咽鼓管恢复功能。也可以考虑咽鼓管球囊扩张术，促进咽鼓管功能恢复。长期反复不愈，应怀疑中耳乳突内有肉芽组织形成，不可逆病变形成，应酌情行鼓室探查术。相应办法，积极治疗鼻咽部及鼻腔疾病，如小孩的腺样体肥大、鼻中隔偏曲、鼻息肉等。扁桃体炎发作者，应做扁桃体切除术。反复发作或过度肥大，且与分泌性中耳炎有关。
1: 照顾好。
0: 非手术治疗，积极抗生素治疗，急性期可根据病情严重程度选用合适的抗生素，保持鼻腔及咽鼓管通畅，可用1%的麻黄碱液和含有激素的抗生素滴鼻液交替滴鼻，每天3次。注意，一定要采用低头方式，低头体位。再有促进绒毛运动及排泄功能，硒化黏素类药物有利于纤毛的排泄功能，降低咽鼓管黏膜的表面张力和咽鼓管开放的压力。糖皮质激素的药物，如地塞米松了、泼尼松等口服，可辅助治疗。咽鼓管催张，慢性期可采用捏鼻鼓气法，或者借助一些波式球法和导管法。再有分泌性中耳炎的并发症，有些分泌性中耳炎发展为粘液性中耳炎、鼓室硬化症、胆固醇右芽肿和后天原发性中耳胆脂瘤等。

好的，感谢徐元秋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本期节目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分泌性中耳炎，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是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与您探讨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啊，那刚刚许主任已经对中耳炎的一个成因以及治疗进行了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啊，儿童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原因，才能够做到一个有效的预防。许主任给大家来啊，简单的介绍一下。
1: 一般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和一些鼻部的疾病。比如鼻甲肥大了，鼻窦炎。
0: 好的，打断一下，我们有一位热线听众打了进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与徐主任进行沟通？
2: 哎，好，我想咨询一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前几天的时候吧，就感冒了，然后就是昨天就突然间吧，就感觉这个听力就不太好了。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种情况能是那个分泌性中耳炎吗？
1: 你这个用进醒鼻子没有？
2: 醒了的，因为头几天这个鼻子吧一直不太通气儿，完了这两天开始淌鼻涕。
1: 你这个有可能，因为的话咱们一感冒鼻腔通气差，所以造成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叫咽鼓管，它通气差就容易引起分泌性中耳炎。
2: 哦，那我就是现在吧，睡觉的时候就是感觉，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耳鸣，就是白天还好，就是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就是越睡不着的时候它就越响。这个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这个响大约得多长时间了？
2: 响大概也是有个三四天吧。
1: 一般情况下的这个耳鸣的话是与休息不好或者是着急上火，有可能你最近感冒了休息不好可能会引起。这个如果要想要系统看看的话，可以到医院做一下子纯银和声导，这两项的话看看你是什么原因来的，是分泌性中耳炎来的还是说感染神经性来的。
2: 啊，那我就近期就现在去不上医院，我现在就是要用药的话现在能用点啥药吗？
1: 可以用一下子。耳朵疼不疼？
2: 现在不太疼，就是有一天有点疼，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听东西像有点闷胀那个感觉，就是闷糊的。
1: 首先用一个就像我说的滴鼻子的，可以买一支内舒拿。
2: 哦，
1: 这个药
2: 等一下我记一下啊。
1: 这个药
2: 内舒拿是吧？
1: 对，日两次。
2: 内舒拿是两次，
1: 一次两下。
2: 嗯，好。
1: 喷前别往中隔上喷，往鼻腔两侧喷。
2: 嗯，好的。
1: 哎，再买一个生理性海水，它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保持鼻腔黏膜湿润，湿润了以后可以清理鼻腔的分泌物。注意一侧一侧性，不要两个一起性。
2: 嗯，好的。
1: 哎，那一个这个，你这个耳鸣，你看一下子，如果要是说它是你休息不好来的，可以用点营养神经和改善微循环的药物。
2: 那这个可以用点什么？
1: 常规的话就金纳多、甲钴胺、骨维素和 B 一这几种，吃半个月左右。
2: 啊，吃半个月。那我消炎药现在还用吃吗？
1: 消炎药用点吧，如果你是真感冒来的话，它有中耳炎的话得用点消炎药。如果耳朵疼，咱们需要外用一个左氧氟沙星滴耳液。
2: 现在耳朵不疼，就是还是说就是发闷。
1: 它有可能过了急性期，它就不疼了，不疼了，它不代表就好了。
2: 对，就疼了一天，现在就是不疼了。
1: 最好是能上医院看一看。
2: 行，我过几天去看。然后我那个喷鼻子的，就是那个内舒拿，得用多久啊？
1: 半个月最少。
2: 啊，内舒拿用半个月，然后这口服的也是用半个月。
1: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就用一段时间药还不好的话，像用手术吗？
1: 得看你这个情况，如果要是单纯中分泌性中耳炎的话，它是液体的话，要是说用一阶段药的话吸收了就不需要手术了。 但是如果他要这种积液的话一直存在，看看有没有别的病因，如果要是说反复发作，咱就需要查查，需要做手术，给那个骨膜切开，放个管，把里边积液咱们引出来。
2: 哦，
0: 具体还是要看病情，
2: 还是就最好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
1: 对，最好是到医院的话看一看，做个检查。因为的话成人的话他这个成人那个这个分泌性纵容炎，他得排除一下子鼻咽部的占位性病变，如果要是长东西了，他压迫咽部管了，他也有可能会发作。但
2: 是
1: 你说这个是感冒，
2: 有这个反应的，
1: 就是你说这个是感冒引起的，但是应该不可能性不大。
2: 行，那我就先吃的药吃几天看看，然后我方便的时候我再去医院再去做那个检查。
1: 好。
2: 那行，那我都了解了，那个谢谢您许大夫。
1: 不用谢。
2: 好嘞，哎。
0: 好的，这位听众。

0: 好的，徐主任，我们刚刚啊，有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电话啊，就是他主要是询问他这个中耳炎的这个疑问啊，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能不能跟大家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出诊时间？徐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哪一天？让大家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
1: 我们的时间的话都在医院的大屏幕上。我们一般是现在是三个人值班，也是白班、夜班和下夜班。门诊的话是24小时有值班。
0: 好的。
1: 晚上的话，我们是在病房。
0: 好的好的。我们刚刚啊接刚才那个问题，儿童啊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再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1: 这个儿童的话，主要原因的话，就像我说了，第一个的话，主要就是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是在它是在鼻子后边的一个软组织，它压迫了咽喉管，堵住了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这个引流，所以的话引起这个儿童的分泌性中耳炎。再有一些的就是鼻子不通气，比如刚才那个打进电话那个
0: 听众，
1: 他说这个因为感冒，对，感冒了的话鼻子不通气，所以的话就是这个有分泌物了，他擤鼻涕的方法不对了，顺着这个咽喉管进到耳朵里边，它也会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尤其儿童这个他就是小孩的话，他表述的也
0: 不是很清楚啊，
1: 对，他表述的不清楚，所以的话这个原因的话你就还是得看一下子，
0: 还是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和治疗，
1: 对
0: 吧？
1: 得看一下他的腺样体大不大呀，是感冒引起的还是说是这种东西堵住了。
0: 其实相信很多的听众，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都担心一个问题呀，说这个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患这个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能完全的一个治好吗？就是说治好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可以的，一般的话有个1到4周都差不多。因为分泌性中耳炎嘛，是由于积液产生的。我们治疗它的方法也就是清除积液。
0: 好的，主持人打断一下，我们又有一通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是徐主任吗？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徐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孩子，就是这阶段，就是不是那个得了甲流了吗？但是我没给他上医院看，就是他头开始发烧，然后流鼻涕，流黄鼻涕，我就给他喷鼻子了，然后吃的那个就是他们都说吃那奥司他韦好使，然后我就吃那奥司他韦啥的，他不发烧了，不发烧完之后，就是流鼻涕症状就是有一点点减轻吧，然后那个耳朵，他就是耳朵他，我总感觉他是有东西啊。然后我家有那个就是带光的那个抠耳勺嘛，我总给他抠，然后一碰他他就躲，一碰他就躲，他说疼。然后他那个孩子还太小，完他还表达不清楚的，我说我那不碰的时候他还一整总那个就是用手自己堵住耳朵，这个的话跟就是跟那个分泌性中耳炎是相似吗？一样吗？
1: 他的流的鼻涕是什么色的？
2: 有点发黄
1: 的话证明的话有腹鼻窦炎了，这时候的话你需要给他用点消炎药。像你那个小孩太小，不建议你给他用那个就是你们那个抠耳勺去给他去照，因为的话
2: 但他总有东西啊，我感觉他总有东西，他那个要是隔一段时间我不给他抠的话，我就感觉他那个就是他那抠耳勺一进去不就能看见吗，那里头就堵满了似的。
1: 耳朵正常的话是有自净的作用，就是你不抠它的话它会往出排，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耳屎很多，这个到医院的话我们给你相应的用药一泡就给你清出来了，而且是无创的，你抠的话很容易损伤到外耳道，一损伤到外耳道发炎了，它比你就是不抠的话带来的还严重。再一个的话像你说的话它耳朵不舒服的话，这个的话你就得查一查了，因为的话小孩感冒的这个中耳炎的话很多，因为的话他这个咽喉管的话就像我说了，他那个因为结构的原因没有，就是他平而且还是宽，这个尤其有鼻涕点的，他顺着咽喉管很容易就堵了，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而且他不能表述他听东西费不费劲，这个的话就是最好是到医院做个声导抗，看看他中耳里有没有积液，如果要是有积液这个咱们的话得相应的话上药，尤其是鼻子这块儿，一定要就是让他鼻子通气，鼻涕如果他要是会擤鼻涕就是一侧一侧给他清洗，如果要是说不会就得人为的帮助他，比如说喷点海水啦清洁一下子。
2: 那他那个就是我感觉他是不光这，我感觉他应该是平时他不是这段流的，因为他那个耳朵里头那东西它都粘到耳朵顶上就挺硬的，完了中间那部分没粘到的部分能那个啥，就是抠的话能抠住，剩下边上那都挺硬的，就感觉粘的挺死，用抠勺抠的话就也挺使劲，有更

0: 完抠抠不出来，完一抠抠两下，它就是疼的。我感觉那是它淌的东西，完之后就干巴顶上了。那是淌东西，就耳朵淌东西，是不就是中耳炎呢？
1: 耳朵如果要是说痒处流这个像你说的这个东西的话，那不一定是。
0: 它还没都流出来，就是搁耳朵里边。你要不用抠耳勺往里头看的话，你还看不着。
1: 这个你像你说的话，它就是流东西这种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看它的是什么原因来的，是你抠的外耳道发炎了，或者外耳道湿疹了，这些东西，这些就是你人为造成的，还是说真是中耳发炎了渗出的液？因为的话，那个在外耳道里边堆积的那种耳蝉那种的话，那是没事的，就是它不影响听力。等到它影响前的话，咱们用药一泡一清理就完事儿了。如果你要是真人为的话，损伤到外耳道造成的这种就是，湿疹了、外耳道炎了，或者是像这个中耳炎这个渗出液了，这个是需要上药清理的。如果要是说不用药的话，它是很难好的。
0: 就是如果是得中那个叫分泌性中耳炎了，但是得这个病的话，如果是不用药治疗的话，自己也好不了呗。
1: 这个必须得用药啊，因为的话它里边有渗出液了。你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液体的话就变成就像那种胶冻状了，胶冻状的话更难吸收。它不吸收的话，那就影响到你听力啊，听东西总像隔着东西似的。虽然他小孩他不知道，但是的话你时间长会影响啊。尤其你们小孩子小的话，你需要看一下子，睡觉打不打呼噜啦，张不张嘴呀、啊？有没有发痒的症状？就是这个腺样体。如果
0: 那
1: 要这
0: 打
1: 个，
0: 呼噜。
1: 如果这个叫腺样体肥大，还有加上你感冒，它这个通气差，很容易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
0: 那小孩儿，那不是小孩儿打呼噜啥的，那跟那个遗传没有关系，我感不是遗传呐，
1: 跟那没
0: 是
1: 有什
0: 得
1: 么
0: 的
1: 关
0: 病
1: 系啊，
0: 啊。
1: 它是因为这个气道受阻了，所以它才会打呼噜，怎么可能是跟遗传有关呢？
0: 我听家里头有人打呼噜，就是孩子可能打呼噜也是
1: 那
0: 正
1: 不
0: 常
1: 会，
0: 的，是
1: 小孩的话，他正常的话，他是不会打呼噜的，而且他这个，就是就像你说的这种的话，他不会就是出现什么流黄鼻涕啊，他是因为那个你感冒了，感冒了的话，他气道的话受阻，对，他这个鼻腔引流流不出去，所以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发炎了，在鼻窦里边。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孩子，就是做那个检查有影响吗？就对孩子，就是有的不是什么，辐射啥的那个，
1: 那没有
0: 有
1: 什
0: 影
1: 么
0: 响
1: 影响
0: 吗？
1: 啊，咱们那个声导和那个腺样体片儿的话，都是最直观的，不是
0: 声
1: 说，
0: 导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做一下中耳，看里边有没有东西。
0: 就是，不是那种辐射的，就照
1: 对
0: 的
1: 对，
0: 啥
1: 不
0: 的。
1: 是不是，咱们这个鼻镜的话，很细很细，就是跟一些，咱们那个也是进口的机器，就是在小孩的话也是可以做的。
0: 因为我听那名儿，总感觉好像要，对孩子有啥副作用啥的。
1: 不会不会，你这个小孩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的话别耽误了。到
0: 行，
1: 医院的话，
0: 我想赶上你班的时候去看那方便那个，就是说告知一下什么时间你都在班上吗？
1: 明天我就出诊。
0: 就是上那个县医院耳鼻喉科，
1: 对，耳鼻喉
0: 完
1: 科
0: 了就
1: 三
0: 是
1: 诊，
0: 用那个
1: 三
0: 啥
1: 楼
0: 嘛，
1: 门
0: 就
1: 诊。
0: 是挂什么什么主任号还是什么号的？
1: 挂我们耳鼻喉科门诊号就可以。
0: 行，那谢谢啊，
1: 没事儿。
0: 哎哎，再见。
1: 拜拜。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本期节目我们与您讨论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直播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那徐主任，刚刚我们接这个热线听众他的问题啊，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也是，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孩子，尤其这个小孩，他表达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耳洞里边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耳蝉啊，总想给他清理干净，用咱们专业的一个角度，应该去清理吗？
1: 咱们能看到的就是在不借助是什么口耳勺了，或者是什么就是其他器械，就是能看到的，咱们可以用那个镊子小心地拿掉。如果要说看不到的，咱们不建议去抠，因为正常的话，咱们耳朵里边会有一些绒毛，它起到自净的作用，会慢慢缓慢地排。如果排不出来，小孩的话，它形成耳塞子了，就是影响到听力了。这时候咱们触指就赶趟。就是到医院的话，正规的地方的话，咱们用点药水一泡，到时候一冲洗，而且它是无创的，
0: 啊，也没有什么痛感，也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
0: 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可能就担心啊，像您所说的，怕孩子形成这个我们所说的耳塞子，担心，所以说一直盯着这个孩子看呢。如果稍有一点这个耳蝉，就马上想给他清理掉，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对吧？
1: 对，因为的话，你总抠的话，就改变了他的这个就是环境。而且把那个它这个自净作用就给破坏了，
0: 也很容易给它弄伤，对吧？
1: 对，因为外耳道的话，这块儿吧，就是局部很敏感，就是轻轻的，有可能就是你要是敏感一点的话，轻轻一划两下子，用棉签儿，它都有可能感染。感染了的话，这地方的话会很疼。
0: 嗯，好的，相信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包括我在内啊，也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孩子的耳蝉不要经常的去给他清理。哎，接刚刚那个问题，说分泌性中耳炎多久能够治好，彻底治好？
1: 这个一般吧，不严重的话，1到4周就都差不多了。因为分泌性中耳炎主要是这个积液引起的，我们治疗吧主要以清除积液为准。那个如果是感冒引起的，一般随着就是感冒它好了，症状的话消失，咱们用药大约1到2周吧就会缓解。如果是就小孩腺样体肥大引起的，这个腺样体的话咱们可以做消融手术，它没了，它不压迫腺瘘管咽喉管，它不堵子了，这个的话慢慢的话它也就会好了。但是建议给孩子的话，就是如果出现腺样体肥大的话，影响到了就是孩子睡眠，比如打呼噜啦、张嘴啦、憋醒啦，这个的话一定要尽早给他解除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他梗阻就是没了，他自然的话这个病的话它慢慢就好了。如果的话腺样体给这块堵子，你反复的话就是这次好了，下次的话有可能感冒前他还会犯。
0: 嗯，好的，明白了。徐主任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分泌性中耳炎应该采取综合治疗，包括清除中耳积液、引流、改善中耳通气、控制感染和相关疾病。急性期治疗我们一般就用抗生素了。如果保守治疗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不好，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嗯，打断一下，徐主任，我们又看到有热线电话打了进来啊，接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孩子之前得那个中耳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分泌中耳炎，之前我就搁那个医院看，

0: 然后也没说是啥叫是什么中耳炎呢，然后后来我就听人家说这有个那个就是那叫中药敷贴贴膏药啊，然后那个我寻思那个啥，给孩子做手术啥的，我也就不想让孩子挨那刀嘛，我要给他做的那个就整那个膏药那玩意儿，然后后来就是好那个发烧啥的，耳朵那个往出淌水儿。说有那个，就是碰他自己也是，搁那个棉签一抠完有点破了，就是里头好像说是穿孔啊还是啥玩意儿啊？那这种情况的话，还能治好了吗？
1: 像你说这个中药敷贴的话，因为我们是西医，对中药的话，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深的理解。具体能不能就是恢复的话，这个可以咨询一下中医。啊，就像
0: 不
1: 你
0: 是，
1: 说。
0: 就是我说那个啥，就我感觉好像治严重了。然后我寻思上那个医院的话，在那个就是整那个，虽然能把那个他说那个穿孔那地方给补上了吗？还能长，就是自己孩子呢，还能长上吗？
1: 就像你说的话，就是如果他要是流水的话，你得看看。就是抠的话，一般的话，你们也不可能就是抠那么深，一下就把骨膜破坏了。如果要是说真是这种抠来的，就是就是骨膜穿孔了的话，是可以做手术的，啊，修补就行了。
0: 就自己就不能自己长上，
1: 自
0: 就
1: 愈
0: 非
1: 的
0: 得做
1: 话，
0: 手术。
1: 如果他要是没有炎症的话，骨膜自愈的话，一般有半个月到一个月都能长上了。但是如果要是你说是就是中耳炎了，这个引起的话，它是炎症引起的话，就是自愈很难。你尽量现在保持外耳道清洁吧，到医院看一下子，它是什么原因来的。如果真是骨膜穿孔这种化脓性来的，这个自愈的话就不那么好自愈了。如果要真是无菌性的来的，不要滴药，不要进水，这个大约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都会自愈。如果你是说抠的，如果你这个棉签的话，它也是卫生的，真是这种外伤外力来的，会自愈。但是你要是说，就像你说的，是这种，要是说化脓了、流水老疼了这种来的话，就很难自己长上。
0: 行，那谢谢
1: 具体的
0: 啊。
1: 话，你还是得到医院看一下子，看它是什么原因来的。
0: 行，那谢谢。
1: 没事。
2: 好的，季主任，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他首先第一点，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先到这个药店呢，简单的买点药啊，自己去上一下，应该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中耳炎它的一个危害啊。这个分泌性中耳炎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吗？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分泌性中耳炎如果不及时治疗吧，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听力下降，影响就是患者正常的话我们的交流沟通。其次吧，分泌性中耳炎可能会造成患者的骨室内产生一定的积液，这个积液如果出现在了蔓延到耳的迷路等位置，都会造成的话患者听力永久性的损伤。
2: 危害也是很大，
1: 对，再者这种疾病吧，还可能引发一些脑膜炎等，就是比较严重的了。这个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首先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科学对症的一个检查和治疗，对
1: 对，
2: 吧？
1: 这
2: 不
1: 咱
2: 要
1: 们，
2: 自
1: 咱们一定要看是什么原因来的。
2: 知道病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盲目的自己买药进行一个涂抹，对吧？
1: 对。

0: 医院借助专业的一个仪器进行检查，找到专业的医生啊，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那徐主任，借助今天这个平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 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秉承以服务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病房成立于2011年3月，现有医护18人，病床18张。耳鼻喉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承载着感知与交流的使命。这些器官一旦患病，必然会给感知与交流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无痛、无创、精确、高效的治疗是人们的期望。科室设备先进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配有鼻窦内窥镜及其图文工作站、纤维喉镜、支持喉镜、眩晕诊断仪、电测厅、声导抗、脑干诱发电位等先进设备。引进的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耳鼻喉科疾病治疗设备，主要治疗鼻炎、扁桃体炎、鼾症、腺样体肥大、咽喉部的各种肿瘤，具有出血少、损伤小、恢复快的特点。开展手术有鼻出血、慢性肥厚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鼻窦囊肿、鼻窦肿瘤等，鼾症的诊断和治疗，扁桃体切除术、腺样体消融术、声带息肉摘除术、慢性中耳炎鼓膜修补术、分泌性中耳炎鼓膜切开治管术、神经性耳聋的诊断及治疗。我科治疗手段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同步，常年聘请耳鼻喉科教授来院坐诊手术。优秀的团队、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周到的服务、适应的环境，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感谢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啊，非常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徐延秋主任啊细致的讲解与科普，同时也是感谢我们今天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希望我们啊这份知识的科普，专家在线的一个解答，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关于知识的一份普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耳健康啊！再一次感谢大家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军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你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

很多人害怕独处，怕安静，所以寻找一切机会不让自己停下来，于是参加各种饭局、唱 K、派对，随叫随到，乐此不疲，希望一群人的狂欢能让自己消解些许孤独感。其实有必要分清楚孤独和寂寞，孤独是因为心灵得不到沟通，而寂寞是因为乏味得不到派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是一场又一场花开花落，人生是一列单向行驶的列车，中途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站点停靠，但是永远不受返程车票。在这列火车上，有些事情必须做，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还有些事情呢，坚决不能做。

所有的人起初都只是空心人，所谓自我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全靠书籍、绘画、音乐、电影里他人的生命体验换出方向，并用自己的精力去充填，渐渐成为实心人。而在这个由假及真的过程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就是时间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的参与，你可以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予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久了便习惯了，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给予你的好少了，便生出了烦恼。其实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
1: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

你应该特别重视，在彻底绝望之后燃烧起来的第一个希望，又或许是你清除一切浮夸之后最接近你自己也最应该实现的愿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特别喜欢那一类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懂得照顾自己，在事情处理妥帖以后能尽情地享受生活。他们不常倾诉，因为自己的苦恼有能力消逝。他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因为内心强大而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他们不被廉价的言论和情感煽动，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后悔。喜欢这些人，也因为这些人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们。

说与不说都是伤害，有些人留与不留都会离开，谁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没有必要去传染给他人。再者，把自己的委屈说给全世界听，世界也不见得会理你。前面的路还很长，累了就拉自己一把。愿你遇到一个成熟的爱人，不用咬牙逞强，只需会心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来我县调研指导工作，全县县域高中英语语篇教学课堂研讨活动暨全国县中投院教师于志强工作室启动仪式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8日，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会议听取并审议《一通满族自治县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一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一通满》。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2026年安全生产主要目标情况的报告，审议伊通满族自治县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安机关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并审议关于接受王俊辞去四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草案，听取并审议伊通满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对个别县八届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受任命同志依法进行了宪法宣誓，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副主任赵云安、李彦龙、朱红、李刚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静涛、副县长周哲、副县长刘波、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许立忠、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鹏、县监委、县委组织部、政府办等部门负责同志、县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及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本台消息，日前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专家来我县开展实地调研，查看玉米长势，指导农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全面核验保护性耕作技术落地成效。调研组先后深入马鞍山镇、西尾镇保护性耕作示范地块，实地检查秸秆还田质量、土壤伤情及玉米生长情况，专家组对我县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示范片区玉米苗全、苗齐、苗壮，长势良好，有效破解了涝洼地耕种、秸秆全量覆盖还田等生产难题，黑土地保护和耕地提质增效成果显著。据了解，我县立足半山区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优化耕作模式，建立调耕加免耕播种加深松机械化作业体系，推行65公分标准垄距，有效解决秸秆还田、涝洼地排水增温等痛点，实现生态保护与高效农耕同步提升，全县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玉米单产稳定达到吨粮水平，保护性耕作成熟模式位居全省前列，具备良好复制推广价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标准，固化成熟经验，常态化抓好黑土地保护工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日前全县县域高中英语语篇教学课堂研讨活动暨全国县中投院教师于志强工作室启动仪式在一通一中举行。本次活动聚焦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提质增效，破解县域教学难点，县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相关负责同志、全县各高中书记、校长、业务校长、高中全体英语教师全程参与学习研讨。启动仪式上，县进修学校一通一中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明确工作室立足县域学情、深耕课堂教研、带动教师整体成长的工作定位。活动中为全国县中投院教师于志强工作室进行揭牌，为工作室成员颁发聘书，五位工作室骨干教师带来英语语篇教学示范课，授课内容紧扣语篇句段关联分析核心，以完整规范的课堂流程直观展示先进的语篇教学方法，贴合县域高中课堂实际，具备较强的借鉴和推广价值。授课教师围绕课程设计思路、课堂重难点突破方式和日常教学实践心得进行详细说课，参会教研人员结合吉林一中优质课本土化应用经验，各校集体备课开展情况，聚焦英语语篇教学中的常见问题交流探讨，现场梳理可行的教学改进对策。本次活动搭建起县域高中英语教学协同交流平台，有效打通了优质教研资源共享渠道。下一步，我县将依托投院教师工作室持续开展专项教研活动，推广成熟教学模式，推动全县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提质升级，助力县域高中教育均衡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

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有关延缓身体衰老的一些运动方式，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方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10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型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运动时微微出汗，可正常交谈。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量器械，自重训练、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疼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力量。

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3、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障。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类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疼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更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伐等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4、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3次有氧运动，慢跑、游泳等，搭配2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人，那我就完了。
1: 在每个失眠的夜晚，都会不由自主想起你，我还想再见你。

有人说，喝醉了才知道你最爱谁，生病了才知道谁最爱你。这首歌我送给你，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73集。
4: 上回说了一位崔翻译写的文章《一封日本来信》的内容，其中提到日本战犯荒川武雄的母亲带着他的小女儿来中国看他的情形。老母亲在会见了他自己的儿子之后，不停地向崔翻译表示致谢。荒川给我解释说，刚才给他母亲讲述了他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无论根据什么法律也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中国人民不但没处死他，还耐心地教育他认罪，又说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险，管理所及时给他医治，使他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民给了他生命，中国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亲后摇向北京叩了头，
5: 中国人顶好，管理先生顶好。
4: 他的老母亲这时无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我这样向他解释，他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5: 共产党顶好，毛泽东顶好。
4: 这个小白哥呢，也歪着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用汽车从宾馆把战犯家属接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9点多钟了。我随着人群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灯光，外边天空更显得墨一样的黑。借灯光望去，外头正下着小雨，微风拂柳梢，雨水轻轻地洗涤着园里的菜蔬，菜叶显得又大又绿。我默然预想着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个丰收景象。
5: 崔先生看电影了？
4: 听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战犯荒川的母亲在唤我。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下去，
5: 一幕一幕的杀人太可怕了， 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儿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情形。这些战犯通通的刽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恶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愤的，随后他的声音又充满了感激。中国政府彻底的叫他们认识错误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我的儿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变成诚实正直的人，太感谢了。小白鸽走在他祖母的身后，我问他看懂电影没有。爸爸是坏人，他回答，说着低下了头。我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说，相信他吧，他是会改好的。这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孩子，每逢见到我们时便老远的就喊中国叔叔，然后跑到我的身边问这又问那。有一天他看见在监狱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学生们在欢乐愉快的游戏，唱着东方红和少先队员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还系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便把他那粉红色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还非叫我教他唱歌不可。真没想到在战犯家属们临别的晚会上，这孩子在台上唱了两支歌，一支是东京到北京，一支是东方红。我继续看下去，我的老母亲已经向我们的亲人们做过好几次报告了。昨天在一个院落里，居民们聚集30人，一定要听一听关于中国的事情。母亲又给他们讲了2小时，我的小女儿也总是跟着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讲中国人如何好了，士兵给她吃糖了，又是和管理所中国叔叔一块唱歌一块跳舞了。她还跟我说还要到中国去，这回妈妈带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积极地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斗争，明日我就去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游行，我立誓要把和荣抚育成为一个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健全的孩子。那些早就发生着的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到了1956年，我这才看他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我虽然还不能理解他，但已经感觉出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1956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815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他来，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作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他在心里消失了。1955年6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启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调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
4: 在我正挥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走进监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你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6: 李玉琴，我的妻子，
4: 她还等着你嘞。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着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我去写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退回来了。这一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他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他确实没有结婚。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她的回信真的来了。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

0: 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亲爱的溥仪，十年渴望的人来信了，我真不知高兴得如何是好，我害怕这又是做梦，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们也来信告诉我这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来信了。这封写了六七页的信的开头立刻在我心头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妻子似的。从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过是娘娘贵人，就像戏台上的那样，他们从来也没有对我用过您或者你的字样，我也从来没有像个丈夫似的看待他们。然而我自己还弄不清，从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十分惊奇的那个生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一个生疏的爱情，还是一个生疏的精神面貌。他说这十年来为了打听我的音信，曾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难以诉说的。他说可是在我内心中是觉得不会永远看不见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温暖关怀宽大，我们又能通信了。他说谢谢您还记着玉琴，我满意了。我感到了一种好像是从小说里看到的情感，这是和记忆中的同德殿的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对那时的福贵人的印象只有恭顺谨慎以及畏畏缩缩的形象，他服侍我，服从我，也许还可以说是崇拜我。他称我为皇上，伺候我的颜色。我曾经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对他发怒，吓得他下跪求饶。今天他却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令人奇异的感情。我看下去，我觉得除了语气还可以听出是他的以外，别的地方更加新奇。他叙述了分离后的经过，1945年在临江，他和一批伪满官员和眷属遇见了解放军，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军进入长春，他被遣送回到娘家，住了两个月，又到天津投奔给我看管房产的我的一位族兄，在这里住了5年半，一直到1951年他才走出这个大门。他在这里表示了很大的愤懑，批评了我的这位族兄非常落后，封建顽固得很，不同意我出去工作，可是生活方面除了吃饭外连手指都不给，说他要找点活做做，还受到讽刺，说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他说但我终因受到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同志的帮助，使我思想逐渐明白，体会到自己还年轻，应当劳动争取独立，不应当再过依赖生活，所以我不顾他们的阻碍，终于在1952年参加了夜校，担任速成识字教员。参加革命后见到许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着，为祖国建设奔忙着，他们是多么光荣啊。这就是在长春同德殿里逐渐长胖起来，逐渐变得满足娇懒，讲究吃穿，整天像老妈的找茬挑错的那个福贵人写的吗？我记忆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独立生活的呼声，过去的福贵人，今天对青年男女干部充满新鲜之情，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儿。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准他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甚至他的父亲来看他也不准留饭。他为了叫人拿几个苹果给孤儿受到我的责问，由于和我的侄媳开过那样的玩笑挨过我的骂，如今他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他抛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

毫无疑问，今天的他的愤懑和他的羡慕都是对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他对于那个封锁他、统治他、把他看作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的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1953年，他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他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表示了最大的希望要来看看我。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不到10天，他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家属会见室是这年新设备的房间，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时的那间小屋改成的。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貌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儿，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他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在1年半的时间里，他来探望了我5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他并不如信里说的多，但说的更富于感情。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1956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他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出了他对旧日生活的厌弃。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他，我不过是当作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了她的意见了。每一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一次看见她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他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他的向往，他的希望，他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我把他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并未料到他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被同德殿2年的噩梦所蒙污过的贫民的女儿的心不过刚在苏醒，短短几年的解放后的生活还没有让她完全苏醒过来，传统的习惯的影响也还没从她的身上完全消失，因此他看到的事物还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旧日的观念还没有从根底动摇，所以他只是迂回地表示了对过去的批评，用新的向往来表示对旧日否认。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些，更不明白那个不可遏制的一个人的变化

0: 写信给我，但是在这封长信里几乎没有一句在谈到我们的未来，全篇写的都是他自己的无限怨苦的过去。看你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忙，时间总是不够我用的，再加上筹备六一儿童节，我们行政上给了一笔钱，买了许多糖果点心，好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招待小朋友。六一的前夕更是忙，托儿所的全体同志各有各的任务，有的在教孩子歌舞，准备在联欢会上演出节目，有的把买来的糖果分装在口袋里，有的布置会场等。午休时间也没休息，还在准备一切，唯恐忘掉某一件事儿。虽然这样忙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所以我们这样忙给孩子们准备过节。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太苦了，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而我的家又是最穷苦的。爸爸一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一家人才不至于饿死。在旧社会里的孩子是父母的累赘负担，哪里能谈到什么幸福呢？勉强念几天书还交不起学费，没有学费学校就要开除，回家跟妈妈哭，妈妈说以后下学缝袜子吧，挣钱交学费和买学习用品，不然你爸爸是没钱供你们念书的。于是下学后除了复习功课之外还要缝袜子。孩子都是喜欢玩的，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同学去到南岭西边一个日本的儿童体育场去玩，快要到体育场的时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们去玩，并且放出养狗吓唬我们，叫养狗咬我们，把我们吓得哭了起来。跑吧，人没有狗跑得快。于是小朋友们大哭，只喊妈妈。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0: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2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8: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

0: 昌元介绍，
1: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6: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7: 倒
6: 麦子这个要八十。
7: 八十呗。
6: 好。
7: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香香。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还到？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就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行行，
6: 记不住人了，
9: 等一会儿，
6: 好，他排着队。
9: 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着急了。
9: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十点四十一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2: 去年九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4: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3: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5: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3: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3: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7: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

0: 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五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

0: 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个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

0: 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1: 应该说呢，这是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苏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呢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纵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那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叉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 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站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级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1: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岛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岛苗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岛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 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0: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0: 嗯，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0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它研制的这个高速导 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式反舰导弹叫12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延迟交付，所以它形成这种双。

0: 这个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啊它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啊给它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嗯，邵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宙推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宙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赛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套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 个预警雷达，还有那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问题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0: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唐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结合的。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 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

0: 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直接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去操作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这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
16: 在所谓

0: 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2: 好，首先请唐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美国发布这个北约3.0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4: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3.0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这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8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

0: 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3.0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它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2.18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这个在这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的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的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万人或者不到1万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地方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1: 就像您所说啊，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2: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那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2: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1/3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用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

0: 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1: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的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种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那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0: 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啊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它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那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它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0: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唐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1: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和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

0: 我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它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下设四个营，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经历了通安州的激烈战斗，在一营的驻地内，一整天都在渡江行军作

0: 战的丁秋生觉得疲乏至极，天一黑就想睡，可是倒在地铺上他又睡不着，肚子饿得咕噜噜叫。他这才想起，除了早上吃了一茶缸米饭外，到现在还粒米未进呢。他刚爬起来想找口吃的，就看到三连司务长韩先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碗跑过来，说：“政委，尝尝我们连的炖菜。”丁秋生一看，那碗里既有肉块，也有鸡腿，还有绿油油的青菜，香味四溢。他惊喜不迭地问：“哪里来的？”韩先得意地说：“咱们缴获的战利品。”丁秋生更纳闷了：“战利品？我打了这么多仗，缴过机枪，也缴过小炮，可从来没缴获过猪肉、鸡肉啊！”韩先，你不是犯了群众纪律吧？韩先笑道：“哪能啊，政委。群众的针头线脑咱们都不动，还敢拿大油大肉啊？”镇上的老乡说：“这大半拉猪，十几只鸡，都是敌人准备好的，逃跑的时候来不及带，就都扔下了。是咱们连欧阳平和谢继友教员发现的，我让炊事班把他们放在一起，炖成了一大锅。”丁秋生放心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感慨：“好久没吃到这样的美餐了。”通安之战和皎平渡之战相互辉映，保障了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尾随，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革军委对此战非常满意，当晚即向全军通令嘉奖干部团。第二天，干部团在通安镇召开了庆功祝捷大会，然后昼夜警戒，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过江。从五月四号开始，除红三军团彭雪枫第十三团从红门渡，红一军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之外，中央红军主力三万多人全靠干部团夺取的七条木船，连续六天六夜渡过金沙江，未损失一人一马。从此，干部团在红军中的声名愈发的显赫，被称之为御林军。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主力由通安进至会理，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北上，走西昌，过泸沽，占冕宁，穿越大凉山彝族区，连续十二天急行军赶往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离安顺场还有四十多公里的时候，前面传来的消息让干部团的官兵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军委工兵连无法在水深六级的大渡河上架桥，先遣红一团在安顺场击溃守敌，但是只找到一条木船。五月二十六号中午，干部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担负离安顺场不远的大渡河西岸几个战术要点的警戒任务。大渡河的水流比乌江更湍急，山势比金沙江更险恶，两岸百里悬崖，万丈峭壁，河中礁石密布，雪浪飞腾，湍急的河水漩涡翻腾，咆哮奔流。这个时候，一个更凶险的消息传来：红一团二连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后，虽然又找到了三条修理后勉强可用的破船，但一天只能渡一个团，要把中央红军全都渡过河去，至少得二十天。而敌薛岳的追兵已渡过金沙江，进至德昌，一周之内就可以赶到大渡河，形势万分的紧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从安顺场渡河，然后由东岸沿河北上；林彪率领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安顺场出发，由西岸沿河北上。两纵队夹河而进，合力夺取一百六十公里以外的泸定桥。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拿不下泸定桥，两路纵队被大渡河隔断，不能会合，就由刘伯承、聂荣臻带红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去创造个局面。他断言，干部团有干部，在有群众的地方就能搞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来。黄开湘、杨成武率左纵队前卫红四团 肩负着党中央和数万红军的命运，狂飙急进，一天走了40公里，途中还歼敌一个营。第二天，红四团再次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以12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赶到了泸定桥头。攀援13根铁索，冲破对岸敌人的弹雨和火网，为中央红军主力打开一条生路。5月27号，当英勇的红四团西岸飞兵用双脚创造人类奇迹的时候，干部团由洗马姑经老雅贤、小水溪开往安顺场，接替红一师在老铺子、老雅贤、小水溪的警戒任务，掩护红一师部队渡河。当天临近傍晚的时候，情报传来，川军刘文辉部第五旅的旅长杨学端率其第7团和第28团的两个营正沿大渡河向安顺场东岸的安静坝扑来。陈赓命3营留下扼守安顺场渡口，李荣、丁秋生率1营先行渡河增援东岸。李荣率1连先渡，丁秋生断后，成全营最后一条船渡河。因大渡河水的流速高达每秒4米，船工不得不先将船往上游拉到一座碾房前，再从那里顺流斜渡才能开到对岸的渡口。空船回渡也是如此，先往上游拉出近2000米，再放船斜向河西渡口。因而河面虽然宽不过300米，一个往返却需要花上个把钟头。丁秋生坐上船之后还没有离岸，就明显地感觉到大渡河的浪比金沙江要大，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身子靠紧了船帮，一离岸衣裳就被飞溅的浪花打湿了。在河谷间隆隆的轰鸣声里，他随着木船在惊涛骇浪和礁石中穿行，颠簸着摇晃着，忽而被抛上波峰，忽而又被丢下了浪谷。满船见惯生死血腥场面的红军官兵，在大自然如此的张狂和蛮力面前，无不惊得一身冷汗，浪溅汗尽。不一会儿，丁秋生身上的衣服就湿透了。船到河心，浪头更猛，哗哗地打进船舱，两个浪过后就是半舱的积水。丁秋生和战士们不得不一手抓住船帮，一手挥舞着葫芦瓢，不停地往外舀水。当两脚踏上东岸的土地时，丁秋生听到许多战士都唏嘘不已，都说再也不想过第二回了。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冲着河面惊叫，不好了。丁秋生扭头一看，他看到跟在他后面的那条运物资和骡马的船已经快到岸边了。突然一匹大黑骡子受了惊，四蹄乱跳，船身顿时失去了平衡，撞上了一块礁石，一个倒扣砸得粉碎，船上的人、牲口和物资全都翻入浪里。丁秋生和岸边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船上的7、8个人和2匹骡子很快就消失在河水中，一筹莫展，不胜悲痛。渡过大渡河的那天傍晚，干部团1营接替红一团警戒东岸及渡口。夜晚忽然风雨骤起，渡口边只有一个老百姓用树枝搭的茅草棚，能容纳4、5个人，一营的官兵只好轮流进棚避雨。第二天中午，川军杨学端的先头旅已逼近安静坝，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1营坚决阻击，至少坚持到天黑，掩护红一师的主力北进。李荣、丁秋生保证，就是把1营打光了，也要完成掩护任务。1营在安静坝构筑阵地，用密集的火力打退了川军先头营的进攻，并乘机发起反击，将敌人追出了有3、4里地远。然而杨学端部的主力增援上来，重新又把1营逼回到了安静坝的中坝。丁秋生回忆说，当时幸亏我们占了地利，那一带大山连绵，山间狭窄，只有一条小道通往东岸的渡口，敌人大部队展不开，我们依托隘口河坝上构筑的工事，一连打退了川军1个多团的3次进攻。看到1营在东岸激战，警戒西岸的3营又是呐喊又是吹号为1营助威，并用仅有的一门60迫击炮隔河轰击川军。 这一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川军终于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漆黑的河谷里又下起了毛毛细雨，川军只好龟缩在悬崖下喘息。陈赓抓住这个机会，命令一营悄悄地撤出阵地，北上泸定城追赶主力部队。一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道上摸黑走了十多公里之后才点起火把，又是一个急行军十五公里才宿营。至此，国民党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预言彻底破产。此后毛泽东再也舍不得用干部团去作战，但这还不是干部团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四天之后，干部团从安顺场赶到泸定城，与军委纵队会合之后，又于五月三十一日踏上了征途。他们沿二郎山南路东行，经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小镇华林坪，翻越渺无人迹的炮通岗，再折而北向天泉。六月中旬的一天，在离天泉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召开会议，部署进军天泉。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几个领导人便挤在一间茅屋里合衣而眠，准备天亮之后再出发。唯一跟随军委行动的干部团，各营都在村里择地露营。拂晓时分，突然一阵枪响，打破了山村的宁静。不知从哪里插过来了一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嗷嗷的从村外的山上冲了下来。眼看军委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依偎在一棵大树下的陈赓豁的一下跳起，急忙指挥干部团迎敌。李荣和丁秋生带着一营跑在前面，迎着扑面而来的子弹不顾死活的顶着打。就连撤离中央苏区以来一直都没舍得用上的上干队，这次也全都投入到了战斗中。丁秋生后来回忆说，那会儿可真是急红眼了，因为那是直接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的仪仗，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干部团全团打光也是在所不惜。杨森的部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骁勇的对手，就看到晨光里一片钢盔跃动，枪刺闪耀，七八百人迎着弹雨猛扑上来，那手榴弹扔的就跟下饺子似的。交手不一会儿，杨森的川军就撑不住了，由攻转守，继而一路退却。敌人已仓皇地退到了村外的山坡上，陈赓还是觉得危险，离军委的总部不够远，他率领干部团继续追着打，一直把他们赶到了山那边，这才吹号收兵，掩护军委总部迅速北上。六月十二号，干部团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十八号，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茂功。接着，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举行扩大会议，干部团各营轮流为会议担任警戒任务。这次会议不仅确定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的战略方针，同时也做出了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大学的决定。此后，干部团被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团，由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至此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担任开路先锋的红一和红三军团， 斩官夺爱，战功赫赫，备受世人瞩目。其实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和侧翼掩护的红九军团同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铁流后卫，哪些部队掩护了红军主力长征。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是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的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竭力地阻击数倍于自身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次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参谋长陈伯钧也因善于殿后而赢得了铁屁股的美誉。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34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的包围。34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被俘后他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3昼夜，像一道铁闸一样紧紧地把10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1935年6月，茂公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是红五军团第37团，刚刚翻过雪山，到达茂公县城东南的达维镇，突然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原路返回盐井坪，为会师部队担负警戒。37团的官兵没有任何的怨言，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的疲劳，先后3次翻越天险夹金山。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们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号，第5军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10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董振堂率部战至最后1人1弹，于20日壮烈牺牲。长征中，红九军多次担任侧翼的掩护任务，以善于单独执行作战任务而著称，是机动灵活性最强的一支部队，被称为战略骑兵。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指挥下，红九军团凭借着善于穿插迂回、机动作战的优势，时而绕到敌军的背后攻其外围，时而长驱直入打其指挥部，分散了敌军对中央红军主力的注意力，多次为红军主力顺利的脱险争取了时间。1935年4月，乌江战役中，红九军团完成了诱敌任务之后，准备追赶中央红军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了乌江渡口，整个军团全都被阻在了乌江北岸，前面是滔滔江水阻拦，后面是敌军重兵围追，红九军团陷入绝境。由于电台发生故障，他们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军团指挥员果断做出决定，向东北方向转移，先摆脱敌军，而后找机会向南渡江追赶主力部队。红九军团昼夜兼程，赶到金沙县的老木孔，此时前军7个团正迎面而来，刚刚摆脱了国民党正规军的红九军团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军吓倒，他们借助有利的地形设下埋伏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仅以17个连的兵力打垮了前军整整一个师，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红九军团用缴获的电台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指示红九军团继续单独执行作战任务，相机突袭宣威，吸引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渡江活动。4月下旬，红九军团接连拿下了宣威、会泽等地，获得了大量的物资补给，力量进一步壮大。此举震动了整个云南，国民党急忙抽调部队进行围剿，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5月上旬，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此后，红九军团单独执行任务50多天，转战数千里，经历大小战斗20多次，扩军2000余人。红九军团利用其擅长游击战的优势，来回穿梭，分散了国民党军队追堵中央红军的兵力。周恩来多次称赞他们是响当当的战略骑兵部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在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三下午3点到4点1个小时的家庭教育直播啊。这个呢是我们伊通，融媒体中心和伊通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一个家庭教育大讲堂的一个活动，是从2023年3月8日开始的，一直到今年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到4点都会有家庭教育的一个直播。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这个主题就是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有哪些？那孩子，从出生到长大，不知道大家直播间里的家人们，孩子现在有多大了？那么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对于你来讲，有哪些问题是你比较困惑的，或者是感觉到比较棘手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啊，我们也会带着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那么我们呢，总结了一下，就是孩子的问题都有哪些啊？然后大家可以先听一听，是不是有的能对上啊？我们有没有讲到的啊？大家呢再提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学习问题，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或者是说最头疼的问题，对吧？那是学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如果孩子学习比较努力啊，比较积极。成绩也比较好，那还有没有问题？那么学习上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所谓的学习的问题，就是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呀？这是经常家长最愿意问的一个题啊。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呢？啊，我家孩子不愿意上学呀，早晨不愿意起床啊，作业不愿意写呀，这是不是都是学习的问题？首先，这些是不是都是学习态度的问题，学习能力的问题，
1: 还有学习方法的问题，
0: 还有学习方法的问题，对，那么这里面我们详细的分一下啊，就比如说孩子不愿意阅读，那这个是也是学习问题，对吧？就大家都知道，阅读对于孩子的一个增长见识啊，然后这个提高他。

0: 的这个阅读能力呀，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呀，理解力呀，都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呢，孩子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然后我们家长经常怎么说，怎么做。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家庭教育学习的家长会说：“你这孩子，你咋就不读点书呢？啊，有空就知道玩儿。你老师留的那阅读，你读了吗？”
1: 单词背了吗？
0: 你写完作业，别的课外书你就不看点吗？你咋就这么不爱学习呢？
1: 对。
0: 是吧？想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这样跟孩子进行沟通的？
1: 好像是多数的时候都是从这种负面的，或者说是揪住孩子做的不好的那一面，然后提出来。就是好的那一面根本就没看见，然后或者可以说好的那一面就没感觉自己的孩子就有好的那一面，就没发现有好的那一面。好多家长是不是都是这样？我就没看见过他怎么爱学习或者怎么样。
0: 或者是说孩子认真学习的时候，孩子也有认真读书的时候，然后认真写作业的时候，这些可能都有。
1: 但
0: 但
1: 你
0: 是
1: 觉。
0: 在我们认为，那
1: 那
0: 不
1: 就
0: 是他
1: 是，
0: 应该的
1: 对
0: 吗？
1: 啊，那就是正常的。你作为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学生，那你不是这样的状态，那能对吗？
0: 对呀，
1: 那不就是一个学生应该做的吗？
0: 对呀，
1: 理
0: 是。
1: 所当然。
0: 他认为孩子认真写作业啊，认真读书，就是孩子认真做一切关于学习的这些动作、这些行为。那我们家长认为这是孩子应该做的，那是理所当然他的任务，他理所当然就是应该这样做，对吧？然后当孩子写完作业之后，想要玩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你作业写完了，你就都会吗？你不复习复习吗？你不读点文章吗？是吧？你不读点课外书吗？就是我们会这样去说，是这样的吧？那么给孩子的感觉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好像我不能休息，我应该就是一刻不停的，就是都得学，除了学习之外，别的事儿都不能干，干别的事儿都叫不务正业。
0: 所以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姑娘说你生错了，你应该生个学习的机器啊，就是她时时刻刻都处于一种学习的状态，你不应该生的是一个人。
1: 但是在这儿，我想替孩子反问一句哈，你说学生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你说你做爸爸妈妈的又应该哪样呢？那你做那个就都是爸妈该做的吗？是不是？我觉得孩子要这么问，是不是也一下子就得会把咱们问住？会不会把咱们问住？好像
0: 所以，
1: 没坐下来思考过，说我作为爸妈，我应该干啥，是吧？我做的正确的行为应该是干啥？
0: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孩子太善良了，没有孩子这么问爸
1: 真
0: 妈，
1: 没问过
0: 对
1: 啊，
0: 吧？
1: 基本上没
0: 总
1: 有
0: 是
1: 问
0: 我们
1: 过。
0: 去指责和挑剔孩子，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好，对吧？你这儿不应该做，那儿不应该做，是吧？就从来没有过孩子反问过爸爸妈妈，对吧？你看，举个例子啊。那就是比较这个事儿啊，那你看是不是我们经常拿我们家孩子这个缺点不如意的地方，然后去比别人家的孩子？你看看你这回又考多少多少分儿，你看看人家，对吧？是吧？你看看人家，人家又答100分了，你看看你，你就是不努力，你就是不认真，你就是不行，是不是这样？哎呀，刚才你这一个反问，一下子让我有了一个反思。如果孩子要是反问我们呢，
1: 你
0: 说
1: 看，
0: 你看看人家爸妈，你看看人家，
1: 对。那个天赐大哥在里边说：“爸妈挣钱去，再多挣2万。那也正常啊，这是不是？你看你当爸妈的，你不就赚钱吗？那你有没有说你努力的赚钱？你每天都投入到积极的赚钱当中，对吧？你有没有达到那样给孩子提供
0: 你
1: 优
0: 看
1: 渥的
0: 人
1: 生
0: 家
1: 活
0: 爸
1: 条
0: 爸
1: 件？
0: 开的是啥车，人家住的那是啥房子，
1: 对，
0: 你看看你， 呀，我天呐，如果孩子要是这么问的话，我们会咋样？
1: 我记得前段时间视频号里他就流行过这个，那个孩子说，人别人家的爸爸年收入都上千万，我问你年收入多少了吗？人家爸爸开啥车？我跟你说，我问你开啥车了吗？你拿我跟人家比，其实这么一问你就想，确实啊，真是这么回事儿，孩子都没拿你跟别人爸妈比呢，在孩子眼里，就是。他就觉得自己的爸妈就是最好的爸妈，别人爸妈再好那是别人的，跟我没有关系。就孩子想的就比我们大人想的要单纯的多得多，要善良的多得多。就我们是不满足那种，就是孩子什么样都不满足。
0: 想象一个场景啊，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大约3、4岁、15岁，幼儿园的那个阶段，如果孩子犯了哪些错误，我们家长就开始打他、骂他。就是那种很暴力的。不管你想想，就那个场景，不管你怎么打他、怎么骂他，那个孩子都会哭着，然后抱着你的大腿喊妈妈，是不
1: 对，
0: 是啊？
1: 对，
0: 你看看，就是孩子对我们的那种爱，就不论你怎么讨厌他，你怎么打他，他都爱妈妈。
1: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说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吗？其实孩子的问题，我们刚才我跟董老师，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只是说是学习的，关于学习方面的各种问题的呈现，是吧？其实孩子的问题背后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他可能。这个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没有培养起来，或者说没有锻炼起来，表现为就是可能跟老师也不会处关系啊，跟同学也不会处关系啊，然后在家里边跟这个，就是说不仅是跟爸妈，跟家里边其他亲戚啊，比如说他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是什么长其他的长辈之类的，对吧？他也不会处理关系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孩子需要锻炼的一个能力之一，是不是啊？这也是说，在这些方面，他也是很困扰着孩子的，就是说他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所要
0: 会困
1: 所
0: 扰他的一
1: 那
0: 个
1: 个
0: 情绪，
1: 会对造成他一些这个情绪困扰，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习惯问题，比如说不爱运动啊，然后那个生活方面不爱什么整理房间呐、啊，自己不能管理好自己呀、啊，就是这些可能有很多家长也很头疼，就也很头疼，也是只不过是相对来说家长的眼睛。就是盯在学习上的这个
0: 可
1: 时候
0: 能
1: 比
0: 会
1: 较
0: 更多
1: 多
0: 一
1: 啊，
0: 些，
1: 对，所以可能就忽略了其他这几个方面。其实这些问题，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起，它背后其实怎么说呢？原因都差不多，只不过是说各自的呈现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孩子呢，更严重一点的，我们说就是孩子的生命状态，比如说这个孩子有的有轻度的焦虑啊，或者是抑郁的那种情绪困扰。还有的孩子那种消极厌世，是不是有？就越这类的，可能是越大一些的孩子表现的越集中一些，越强，他就觉得没啥意思啊，活着也没啥意思啊，是不是会有这种活着有啥意思啊？我不知道我为啥活着。
0: 现在有很多就是青少年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接触这些孩子，就是来咨询的这些孩子，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去问他，说你长大了想干啥呀？不
1: 不
0: 知
1: 知
0: 道，
1: 道，
0: 然后说那你以后长大了这个结婚呐，这个生孩子呀？不结婚，
1: 没
0: 不要
1: 想，
0: 孩子
1: 其实他也没想过那么多，就是他不知道他具体要干啥，就没有目标，没有想法，他也没有梦想，就是我不知道我为啥要活着，引申到这一步含义就是我不知道我为啥要活着，集中这个年龄段从初中开始，就是说初中开始一直可能持续到大学。就是这个年龄跨度也很大，年龄段跨度也很大，大部很多很多。就现在，大家好多都是说，找我们咨询问题的时候，好多家长都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然后最开始困扰他们的就是孩子对学习上的这些不积极、不主动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就是来找我们进行这个咨询的，这个家长提出的一些问题，100%都是关于学习的，没有说的，哎呀，我家孩子这个不整理房间，这个怎么办？然后就说的，哎呀，我家孩子不会处朋友怎么办？这没有这类的问题啊。
1: 他没有直接问到这儿，但是我们跟他一交流起来，一分析，他背后这些问题都
0: 都
1: 存
0: 存
1: 在。
0: 在，
1: 只要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不主动啊，不积极，然后他背后就存在着，可能就是或多或少的就会存在这些相关问题，可能就是有的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生活习惯不好，然后会表现为消极、厌世、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哎，这些问题你看他就集中体现
0: 了，
1: 集中体现在。就是因为他是个学生嘛，他可能他主业还是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除了学校就是家，所以在我们家长眼里，可能他这个问题集中就。

0: 体现在这个学习
1: 上，
0: 上，对。
1: 对，我们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就是学习背后的几大原因啊，是八大原因。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情绪的困扰。那么孩子经常受这些负面情绪的困扰，就是孩子想学，他也有目标，哎，学不进去呀，
0: 对，
1: 就一面对学习闹心，学不进去，他每天都不是那种开心的状态，总是忧心忡忡的。那孩子你想想，就包括我们大人，我们作为成年人，就是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就是明明这个事儿我知道我得干啊，明明知道这个活儿我得干，但是
0: 我就不想
1: 干，我就是懒我就是懒散，我就是不想干。
0: 对，
1: 不是我没有能力干，而是我就是此时此刻我没心情干。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孩子受情绪的困扰。那我们再挖，那么孩子这个情绪啊，
0: 他从哪来的？
1: 他为什么这么消极？那么孩子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是哪儿来的？哎，你看什么亲子关系啊，什么师生关系啊，同学关系啊，还有孩子跟他自己的关系啊，哎，
0: 对，
1: 是所有的这些关系啊，可能是哪一部分出现问题了？
0: 对，因为情绪的来源，情绪咱不说，它就是一种感觉感受嘛，对吧？那么它这个感觉感受来源是他对客观事件的一个感觉感受，所以这个客观事实他怎么看？引起他哪样的一个心理的这个一个活动，一个具体的活动，这个不就集中体现为情绪问题？如果这事儿，就说，可能这个孩子有一个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比较积极、比较乐观的认识，那他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情绪，他就会很积极的去，比如说他可能说，哎，我今天考试没考好，或者说我今天那个，哪个卷子没做好啊，这可能就是说，哎呀，这我没做好，就我这段上课听的有点走神了。或者说我这个题做的有点少，那我就多做点题呗。然后我把这不明白的地方，我再那个重听一遍，或者我问老师啊，或者我问同学呀，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看这类孩子，同样的一件事儿，他看法不一样了，他引起的情绪的感受就不一样。
1: 对，
0: 哎，所以接下来也就支持他接下来的行动也就不一样，对吧？也就不一样。然后他会积极主动的去想各种办法来解决他当下面临的这个事儿，也不用我们过多的参与，不用我们干扰，对吧？不用我们干预，不用我们家长干预。那你看，你一看这样的孩子，哎，老省心了，啥都不用我管，是吧？
1: 对，
0: 这一系列的。那你看，有的孩子就说，哎呀妈呀，这都啥玩意儿呢？我也学不会呀。这没事儿，就像，
1: 谁出的这破题
0: 啊，
1: 这么难？
0: 对，你看他看法不一样了，然后是不是情绪引起的这情绪反应就不一样？所以他接下来的行动就，我学他干啥呀？这咋的？我将来走向社会，这能教会我啥呀？能让我赚着钱呢？还是能让我怎么样的？对
1: 对，
0: 吧？所以你看接下来行动就不一样了。
1: 李老师刚才讲的这一段啊，就是孩子的思维模式，情绪。来源于他的这些孩子的思维模式。遇到一个问题，看孩子是哪一种思维模式。如果他是积极向上的那种思维模式，哎，你看这个问题就能轻而易举的解决，而且这个结果还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效的，对吧？如果孩子是负面思维，遇到事儿，他总是向外找，找原因、找理由、找借口，那么。这个积极的这个思维模式的这些孩子们，他会向内找，就是这件事儿出了，是因为我哪些地方做的还是不够得当，那么我接下来我要做哪些改变，哪些调整，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面对一个事情，那接下来他会改变自己，而不是推脱责任，是不是？
0: 对，所以这就引发，那这孩子的积极思
1: 积
0: 维
1: 极
0: 模式、
1: 思维和消
0: 消
1: 极
0: 极
1: 思
0: 思
1: 维
0: 维
1: 模
0: 又
1: 式
0: 从哪
1: 从
0: 来
1: 哪
0: 的？
1: 来的？
0: 跟谁学的？跟谁学的？对吧？想一想，我们
1: 我
0: 反
1: 举
0: 思一
1: 个
0: 下。
1: 例子啊，那个我说一件这个好玩的事儿啊，就是我这是关系不是很好啊，就是不是关系很不是很好，就是我们相处的不是很久，他只不过是认识我而已，然后他们家的孩子刚上幼儿园。然后就是我对他有点了解，就是这个人，挺暴力的，在我看来，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不是那种很温柔的，就是说发火就发火啊，然后还耍小孩脾气，就是作为一个大人，就不大点个小事儿就能让他发起火来， 然后就耍脾气啊，是这种的哈。这是我对他的一个了解。然后有一天我们俩见面了，然后就是在一个场合上一下碰见了，然后他说：“哎呀，董姐，我问你个事儿啊。”我说啥事儿？他说我问你一个孩子的事儿。我就瞅瞅他，我说你家孩子才幼儿园，刚上幼儿园。我说你家孩子才幼儿园，我说的你发现啥问题了？然后他说的我们家孩子耍驴，他说的那有点不顺心就可地打个滚儿，然后我咋哄也哄不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乐了。我说的，我说那你想想，我说这孩子他不能天生的就耍驴呀。我说你想想你家谁？这样，
0: 往身上倒一倒，
1: 然后再想想，好像是我
0: 你看，刚才那个我是他们班主任分享到我们班级群里头的，就是他应该是看的一段书，然后这个前面课题就是先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然后，
1: 应了咱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内容
0: 对，
1: 哈
0: 然后就是也是这个妈妈就说你说那个你看我家孩子脾气可大了，说这脾气怎么大，说冲我吼叫摔东西，然后这问他说一般呢就是说他发脾气的时候都有什么反应，完然后说你会有什么反应，这妈妈回答说我也会冲他吼，我也摔东西骂他，然后说那你要是发脾气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他回答道我也摔东西，完说那你说孩子脾气像谁呢，妈妈一听这好像像我哈，对，其实就是这种，就是有一种我们可能就是说不知道孩子的思维模式在哪来的，那其实我们就是没有往自己身上来反思，孩子一个天生的一个学习能力之一就是要模
1: 就是
0: 仿，
1: 模仿，
0: 对，
1: 嗯，
0: 就是模仿。
1: 就是，今天谈到这儿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好像是几十年了哈，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并不了解，
0: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
1: 没
0: 知，
1: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然后往往会看到孩子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0: 对。
1: 嗯，那透过我这么多年的学习，我发现，其实你眼睛里看到的那些问题，
0: 就是你身上的
1: 就
0: 问
1: 是
0: 题，
1: 我自己身上的问题。
0: 就像分享到这儿，就像昨天你说我似的，就跟大家也是，其实就事论事哈，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事儿。我昨天跟董老师分享啊，我们早上上班，我就跟他俩学这事儿，就是我早上运动回来之后吃完饭了，然后我刷牙嘛，我就是那种习惯性的，就因为那个牙膏就在静香那个，因为我总用的那个地方，就随手就拿过来。它长得和那个洗面奶特别像，都是在那立着的。然后我就顺理成章的就拿过来，就挤了点儿，就刷牙。然后都刷了得有1分钟了，然后我自己还在那，哎呀，今天这个牙膏怎
1: 怎
0: 么
1: 么染这
0: 泡，
1: 么多？
0: 不是味儿还挺多，然后泡沫咋这么丰富呢？然后也没想到是我拿错了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董姐说，董姐后来说我一句话点醒我说，你看我们就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从外部身上找原因，
1: 啊，
0: 就
1: 今
0: 是
1: 天
0: 觉
1: 这
0: 得
1: 牙膏咋不
0: 今
1: 一样
0: 天牙膏咋不一样，没有想到自己是因为自己拿错了的事儿，然后还在那想，哎呀，今天是不是这个我用这个水温挺合适啊，所以它这个泡沫这么丰富啊。再刷了得有几秒钟，哎呀，不对劲儿，这也不是牙膏味儿啊！我一看，哎呦，我去了，这是
1: 洗面奶，
0: 洗面奶。哎呀，就
1: 尝
0: 然
1: 尝
0: 后，
1: 洗面奶，刷牙啥滋味儿？
0: 对，尝洗面奶算了。但是就那一瞬间，你看我们的思维模式顺着那个旧路就去了，就在想，哎，今天那牙膏不一样，他没有想今天你用的是不是牙膏，就理所当然，
1: 就
0: 因
1: 是我
0: 为，
1: 们的这个思维就是已经固化了，就是
0: 对，对。
1: 遇到事儿的时候先想别人的不是，先
0: 对，
1: 想这个什么什么事儿，好像跟我没关系。
0: 就牙膏不一样，实际上你说这错在谁？那不在我这，不你自己几次？那牙膏它不能自己主动，那洗面奶不能自己主动跑我牙刷上来，对吧？然后我就想这个过程，哎呀妈，就挺逗。然后你再一反思到，你看你要是说继续的再往深挖，往深反思，是不是就我们的一个思维模式？就你这个思维模式，你理所当然的就想到说是牙膏今天不一样了，没想到是今天你拿错了。是，哎，主导人是在你自己，对吧？所以孩子也一样，同样的一件事儿，如果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什么不好的那些事儿了，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不利于你当下的那些事儿，我们能够从积极的心态出发，是吧？
1: 对，
0: 那孩子就会潜移默化的受你的影响，
1: 对，
0: 他在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会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出发，
1: 对，他
0: 哎，
1: 就不会那种消极，然后钻牛角尖儿不出来。
0: 对，那你说孩子说，我们又谈到说，今天说孩子各种问题的这个 问题背后的原因，比如说集中体现在说不愿意学习啊，不自律啊，拖拉磨蹭啊。

0: 而来的，模仿我们而来的。
1: 这个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所有孩子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我认为那其实都不是问题。啥是问题呢？就是孩子这些我们认为不是好的行为的背后啊，它是哪些原因？那么孩子这些我们认为不是好的这些行为解决不了，这个就是问题
0: 对，
1: 啊。那你看
0: 没有
1: 孩，
0: 办法。你
1: 对
0: 面对
1: 呀、啊。
0: 孩子现在当下这种状态，你手足无措，你
1: 解
0: 没
1: 决
0: 有
1: 不
0: 招
1: 了
0: 儿。
1: 的这些事件就是问题，
0: 对，
1: 嗯，
0: 其实不是说孩子这些行为成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帮孩子解决这些问题，他是问题。
1: 对，
0: 拗不拗
1: 能
0: 口？
1: 听懂哈
0: 拗不拗口？其实也不拗口，细想就是这么
1: 所
0: 回
1: 以
0: 事。
1: 说就是孩子啊，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孩子不主动学习了，拖拉磨蹭了，他厌学了，辍学了，这个人际关系这个不擅长，处理不好关系，其实这些。我认为都不是问题，这只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啊，你想想，那孩子出生，你不教他咋跟人相处，你不教他咋整理房间，你不教他咋阅读，甚至我们家长都不阅读，那你说孩子怎么可能阅读？那
0: 对，
1: 我们都天天捧着手机看，那孩子要捧本书看，那我觉得那孩子好像不是孩子，对吧？他不是个正常孩子，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家长啊，就是我总结的，所有这些我们家长认为问题背后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家长无意识。
0: 对。
1: 啊，我们总是能看到孩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却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你想想，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个年龄段啊，他发展到哪儿，然后我们每个年龄段要培养孩子什么，我们大家懂吗？知道吗？反正我在学习之前，我是不知道。那你想想，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都不懂，我们都不知道，你说我们还能教孩子吗？对吧？我们不去教孩子，当孩子这个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就凭着他自己，那就瞎整呗？是不是啊？凭着他自己想咋整就咋整，对
0: 所以
1: 吧？
0: 现在不有个说法，说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你很嚣张，你在孩子面前呜呜喳喳；到小学的时候你也很嚣张，初中的时候你稍稍收敛那么一点儿。就是有的说，哎呀，不行，这初中的题什么的我也不会了，那个我就听孩子的了，是吧？或者说实在不行，我可以找给他找老师或者怎么样。到高中的家长就又可以用卑微来形容，就在孩子面前有的大气都不敢喘。
1: 对，
0: 不敢得罪人家，不敢惹人
1: 甚至
0: 家。
1: 我发现，就是因为找我们咨询的家长或者跟我们学习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我发现他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就有的家长在我那儿，然后孩子打电话了，我就发现他立马这个就紧张，然后就不知道这个语无伦次的都不知道咋说话了，甚至他的声音都是有些颤抖的。哎呦，我
0: 对，
1: 想想，你说这个家长当的，是
0: 不
1: 不
0: 敢
1: 是
0: 得罪啊，认
1: 啊？
0: 为他就是。
1: 就不知道跟孩子咋说话了。
0: 对，一方面孩子长大了，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另一方面还怕哪句话说不对劲儿了，然后影响孩子的情绪。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其实最担心的是怕孩子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就是这种，所以就特别
1: 小
0: 卑
1: 心
0: 微，
1: 翼翼，
0: 小心翼翼的，真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就是那种忍耐的那种状态，就在想，哎呀，还有半个月，我忍你，老子忍你是吧？还有半个月，你们不就高考了吗？你等你高考完呢，所以不有一
1: 高
0: 个
1: 考
0: 说。
1: 之后就不管他了，
0: 对，高考那前段时间呢，没高考的那个时候啊，哎呀，孩子就是家里边的小皇上，怎么样，吃啊穿的什么的，这些那都得是顶配是吧？顶级配置。等到一旦高考落后，高考完事儿了，或者说等到成绩出来了，一落千丈，这个生活地位，这一落千丈，一下子待遇这就从天上到地下的差别，家长可能就那种心里话，哎呀，这回我看你还有啥拿捏我的是吧？你还有啥可以嚣张的？就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在很多程度上，我们的情绪随着孩子面临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来回起伏。其实就是背后，刚才像董姐说，是不是你自己不具备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所以你才会用其他的那种什么，比如说你生气呀，你焦虑
1: 暴
0: 呀，
1: 力呀、
0: 你
1: 打
0: 暴
1: 呀、
0: 力呀，
1: 骂
0: 那种，
1: 呀，
0: 用这种方式来对待。
1: 其实是因为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发泄你的情绪，
0: 对，你不是在。

0: 也
1: 其实
0: 是
1: 你
0: 毒
1: 说你
0: 品，
1: 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
0: 对，那要是好使的话，那
1: 那教育就不是问题了，对
0: 对
1: 吧？
0: 呗，那就打就完了呗。那还
1: 明
0: 用
1: 白。
0: 现在这个国家还用出台什么家庭教育法？家庭教育法里可没有说孩子不听话就打吧，这条肯定是没立法，是吧？肯定是没立法。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是说聊这个话题，说孩子学习问题背后的原因，其实归来归去就是还是得归结到我们家庭当中，归结到家庭当。一个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他对学习不感兴趣，不仅仅是仅仅是指在说他对这个学科不感兴趣，其实背后的原因你要细分析有很多，很有可能是他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就是他。在这个集体生活当中，找不到归属感，找不到意义感，找不到咱们说那句话，现在特别流行什么存在感，是吧？那得不到周围人对他的认可，老师啊、同学啊，对他的这种认可。其实呢，你现在一想，这个也是正常的，就是也特别是青春期的一个小孩，他这个体内这个个人成长这个意识开始蓬勃生长的时候，他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你看，咱家孩子是这个需求，别人家跟咱家孩子同龄一，甚至说一个班、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人家孩子是不是也是这个需求？然后每个孩子都想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认可。那你说这个别人是谁？我们每个人既是自己，也是别人。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会说，首先能够给别人认可，他是不是也就能不同程度得到别人对他的认可？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对吧？就是不难理解。
1: 你是怎样对待别人的，
0: 对，
1: 然后别人才会怎
0: 怎
1: 样
0: 么
1: 对
0: 对
1: 待
0: 待
1: 你。
0: 你？对，这就是我们中学生训练营上第一堂课，老师教会这些孩子的一个新的认知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希望得到别人怎样的认可，你首先就要怎样认可别人。然后你想要在这个集体生活当中，怎么样的能够交到好朋友啊？那你看你就用哪种方式？比如说你说我爱你，那你看两个人，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我记得有体验活动，我爱你，两个人是越来越接近；你说我恨你，那就越来越远，对吧？哎，所以我们需要教会孩子这些学校是不教的。有的说，哎，现在这个学校啊，这一天都不知道他忙点啥。其实学校有的时候也挺小，学校确实就是想抓学习，但是他发现单纯的抓学习好像效果不太好，还得抓其他方面。所以其实学校有很多程度上也是承担了家庭教育的那部分的责任。然后我们家长就现在每个人的责任划分都不清楚。我们家长本来应该是负担孩子在家里边这些生活习惯呢，各个方面的培养，但是我们把这个希望寄托到学校里边，然后我们抓学习，就是每个人干的都不是自己应该干的那个事儿，就整乱套了。现在就
1: 对，
0: 那种，
1: 你想想，孩子晚上回来学习，你说学习的这个事儿是谁的责任？
0: 那学校的事儿，孩子的事儿
1: 你说做题呀、写作业呀、这个学语文呐、学英语呀，其实这是学校老师干的事儿。那
0: 对，
1: 如果我们，你想想，我们每一个家长，我们全能吗？我们小学的时候还行啊，这点语文、这点数学或者是简单的英语单词，我们也还会。那到了初中和高中呢，
0: 对
1: 你
0: 呀，
1: 能教吗？对
0: 对
1: 吧？
0: 呀，
1: 是不是我们揽的这个责任有点多？就是不该我们干的事儿，我们也干了。
0: 那该我
1: 实
0: 们
1: 际
0: 干
1: 上
0: 的事
1: 该我
0: 儿，
1: 们干的事儿，我们还没干。
0: 不会干，不知道，没有意
1: 对，
0: 识，就是这种啊。
1: 所以我现在啊，就是有很多家长，他们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哎呀，我啥都不能干呢，我没有时间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那有课哈，然后你一打电话告诉他说我们啥时候开一个啥课，哎呀，老师你们那个课真好，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呀。我说你忙啥呢？然后他说，那周六周日那我全天老忙了，我得看孩子呀。我说你为什么要看着他呀？那不行啊！那他这个初二了，就马上要那个中考了，然后那个初三了，现在可关键了。那个他每周都老多课了，从早上几点几点就开始补课，上完这个班我得给他送到下一个班，就一天就得跟着孩子。然后晚上学习的时候我啥都不能干，我都不能，我都老累挺了，我都不能休息，我就得坐他旁边看着他。哎呀妈
0: 就
1: 呀！
0: 是现在想象一下，如果这要是说像我们那个时候还好，实行计划生育了，基本上一般家就两个孩子。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如果要像我们现在这家长这样，那我估计那得饿死几口子。真是的，你说你还要得管孩子学习，然后你还得管着你那个时候温饱都不成，都不能解决呢，就是大人就光忙着是怎么能够解决这一家这个温饱的问题。

0: 呢，然后再抓学习，你就想，你说在家里边一家五六个孩子，是不是得饿死几个？
1: 嗯，
0: 你是不是得饿死几个？
1: 所以我想啊，就是这样的家长啊，刚才咱们怎么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荒了自己的田，种了别人家的地，就是孩子学习的这事儿是学校的事儿，是老师的事儿。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全都放下，然后全天的啊，甚至一天24个小时看着孩子学习。那你说孩子学习这事儿是你能看出来的吗？
0: 对，所以说一个孩子，我们说，在学习上所面临的众多的问题，归结原因就是，在孩子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经历，就是他应该经历的，我们不必过度的恐慌。
1: 嗯，
0: 就我们当家长别把这些事儿看得太重，然后其实你就反思想一想，你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这些经历，或者说可能事儿遇到的事儿不一样，但是说引起你这个心理的感受其实都差不多，对吧？
1: 嗯，
0: 我就记得你看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也特别希望得到同学的认可，特别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也特别，尤其是说你渴望得到你异性的对你的认可，就这个你发展到这个年龄段了是吧，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需求。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如果他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在这个班级里头如鱼得水，其实这样的孩子他可能成绩不是特别靠前，但他每天生活得很快乐，他就不会厌学，他不为别的，他每天上学校去，他还惦记着跟他这个喜欢的
1: 好
0: 朋友在一起玩呢，
1: 哥们儿。
0: 嗯，对呀，在一起玩呢。你像我儿子说，哎呀，我得带零花钱儿。昨天晚上回来说，哎，我说你今天晚上不饿呀？我俩都吃饭了，你咋还不吃呢？我俩太饿，轩妹妹请我吃了一个什么烤冷面。他爸说，轩妹妹，哎呀，我说我都知道，他们同学都有外号，那个孩子叫什么，反正都是小男生。然后他就给人叫轩妹妹，我说为啥给起？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儿都这么叫他。就他们现在他熟悉的这些孩子，经常在一起玩的孩子，没有叫自己名字的，全都是叫
1: 外
0: 号啊，全有外号。
1: 嗯，
0: 然后就他就每天很高兴的那意思，我上学我不是为了别的，我还得跟我这好朋友在一起玩呢。
1: 嗯，
0: 就是这种。其实你看，虽然他，你说他累不累？他也累，那每天那任务，学习任务量也很多，对吧？但是他也没说我就认为这个学习太累了，我就不想去了，没有这些方面的困扰。
1: 嗯，
0: 然后他在家里边呢，回到家你看他写作业的时间他自己安排，
1: 嗯，
0: 想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写，困了想睡一觉就睡一觉，所以他就干啥他能得到知识。昨天晚上都快10点了，忙活完了作业任务什么都开始忙活完了，自己在那做玩具。哎呀，我瞅瞅他，哎呀，我说你手挺巧，我啥也没说，我就回我自己屋看书去了。我啥也没说，我说你手挺巧。那你看，就是他做啥，他都能得到，他都能够被允许。你看他这个心里的感受，就是他就很舒服，对吧？他就没有那么多负面的那些情绪影响、情绪困扰，比如就是这种。然后做什么？做一个小剑，拿做了鸽子壳子，做了一个小木头，做了一个小小匕首。然后拿过来跟我捂着两下子，跟他爸捂着两下子，捂着一顿，那小男孩的精力旺盛，捂着一顿可能就舒服了，消耗了。
1: 嗯，
0: 然后睡觉你就听吧，没有5分钟呼噜声起来了。真是的。然后今天早上我起来给他做早餐，他说妈妈我6:20走。我说大哥6:17了，你说你6:20走到现在你还没穿衣服呢，你能不能不闹。完了你看，完他一看自己说可不是咋的哈，自己起来噼里扑棱一顿收拾，然后吃点饭跑了，也就6:30多一点点就下楼就跑了。就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这个时间都给该干啥是吧，你不说他自己也就知道了。所以说当一个孩子在集体生活中，在家庭生活当中，他找到归属感，找到存在感了，其实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困扰了。当我记得杨鹏宇老师说过，当一个孩子没有那么多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
1: 他就干正事了。
0: 对，他就该干正事了。然后这种思维的模式，就是我也把我们看待他所有的在孩子身上发生的、发现的这些事儿，你就都给他当成正常的事儿来看，别用那种，哎呀，
1: 孩子有问题，嗯，
0: 对，别那么想。就好多来找我们咨询的一种说，哎呀，我家孩子上医院确诊了，就什么抑郁症、焦虑症，我都很有，我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强迫，我有强迫症，我都想纠正他一下子。我说只能说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不能说什么什么症。
1: 对呀，
0: 一说什么什么证，就那种

0: 得
1: 就
0: 用
1: 交流。
0: 药了吗？
1: 我说每个人都是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0: 对，
1: 我说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去医院去检查，你也有。
0: 对，那你到医院，他用你那量表给你测量，他肯定就会说，哎呀，你在那个当时当下你所呈现出那个状态，他可能就符合那个症状，但是。对孩子来讲，他不是一个成年人，他思维什么都没固化，他不是说长时间持续在那个状态当
1: 对，
0: 中，
1: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0: 对，
1: 他们的这个情绪起伏波动比较大，一会儿
0: 对，
1: 高兴了，一会儿不高兴了，
0: 对，就是那种，有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自己为啥
1: 他
0: 高
1: 也不
0: 兴，
1: 知道自己为啥就是来情绪了，
0: 所以就这个时候，用我们学习的话说，我们在这个孩子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容器。就是那叫什么？用杨培宇老师的话说，叫精神子宫。孩子在我们跟妈妈没出生、没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是在这个子宫，这个是现实意义上、生理意义上的这个子宫当中。那么，在孩子没有成年的这个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精神子宫。就在这个为什么说叫用子宫这两个字来？孩子在子宫里，他感觉安全呢，对吧？他自在呀，想干什么干什么呀，
1: 想踢你一脚
0: 对，
1: 踢一
0: 想
1: 下，
0: 踢你一脚想踢，然后想吃想喝的都给提供的正常的，是吧？哎，所以说，其实在他18岁之前，甚至可以说25岁之前，在我们中国孩子来讲，必须得25岁，可能这个思维才慢慢趋近成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不能为孩子提供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容器，就是一个精神子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也得取决于你的
1: 就
0: 认
1: 是
0: 知程度。
1: 我们作为家长，就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学习的问题、交友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异性相处的问题、跟师生关系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问题，你发现这问题咋这么多呢？层出不穷，对吧？
0: 你是怎么看的？对吧？就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这些事儿的，这很重
1: 如
0: 要。
1: 果要是没有学习，那么我会认为，哎妈呀，这孩子完了啊！这个问题没能解决，又出下一个问题了啊！就是那个问题，就是一接二连三的啊！就是咱们之前有一句话咋说？说按着葫芦起来瓢，
0: 对。
1: 就是我这个问题还没能解决好呢，然后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然后就把我们家长弄得焦头烂额啊！
0: 对，心理能量强大的人就会说：“哎呀，天哪，居然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在我身上，又给我一次成长的机会。”你看，如果没学习的人听我这样说话，说：“哎呀妈呀，
1: 你有病！
0: 你好有病，谁能说出那样的话？”但事实上，当你的认知在提升的时候，你的思维模式在悄悄改变的时候，你真就面对孩子回家的种种表现，你可能真就会这么想，就是。我给大家举例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真实的一个体验啊，别人的事咱不知道，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我才有发言权嘛，对吧？我儿子昨天，然后班主任老师给我发微信说，哎呀，我都跟他俩着急了，这单词也不背，然后你看学英语如果不背单词能行吗？然后我说是，我说我确实回家我得监督他了，我说我得那个帮他抓着这个事儿了哈，就是他需要我考他呀或者怎么样哈，督促孩子一下。然后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跟老师也就这样说的，我说你看，我说其实这也是好事儿，为啥说是好事儿？因为他才初一，在初一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给我们大量的机会，大把的时间能够弥补这个事儿，对吧？能够弥补这个事儿。
1: 对呀，这
0: 哎，
1: 才初一呀，
0: 对啊，就是他没有在那些比如说初三呢，或者是高三的那些关键的那比较节点。那个时候，如果再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都不知道想解决哪个了，你就该着急了，对吧？所以此时此刻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那多好啊！开始给我提醒了，是吧？开始也给孩子提醒了，我们适当的要做一些改变了，适当的在一些日常的学习生活安排需要做一些调整了，是吧？多好的几个机会，还有一个暑假，我说利用这个暑假，我们把不足的地方尽量给他弥补足，是不是？多好的一个机会！你看，我是这样看待的，我确实就是这样看的，也确实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昨天孩子放学回来，我一个字儿，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提，因为吃饭嘛，别提这些事儿，提这些事可能会影响孩子吃饭，是吧？影响这情。吃完饭了，我再跟，哎呀，跟他俩交流，我说你今天挺牛掰呀，他说咋了？哼，然后自己憋不住乐，自己也说，哎呀，我这考单词。我16个，我就对俩，我说还得你是头子，我俩就很正常的交流。然后他，你看，聊着聊着他自己说，哎呀，今天写完作业，我得背单词了。你看他自己就知道他该干啥了，他自己就知道他应该干啥了。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定力，有没有这个能量，能够接得住孩子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你看，这就是学习跟不学习不一样了，是吧？
0: 嗯，对。
1: 哎呀，我在想，我说如果要是没学习的家长啊，然后老师一打电话咋样？啊，你看咱们经常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就是孩子在学校表现好，嗯，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是不是老师不打电话？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多数是孩子在学校惹祸了，啊，然后成绩下降了，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反正总之是不好的问题，对吧？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样的啊，我这个就是这个，咋说呢？这个词儿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咋形容我自己了哈，就是不是说心脏不好啊，就是一看老师来电话了，我这心就突突，
0: 就本能的那
1: 个，本能的就突突，这孩子一定又惹啥祸了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紧张啊，担心害怕啊，然后尤其是老师要跟你说你家孩子最近表现不好，啊，你看看单词16个就对俩，如果你听到老师要是这么跟你反馈，那么你啥想法？
0: 哎呀妈呀，可气死我！这一天天的，
1: 你们起早贪黑的，
0: 我
1: 为了他
0: 啊，对呀、啊，我这自己能干的事儿我都不干，我就为了全心全意陪你。你挺聪明个小脑袋，你就不用一天你都不干正事儿。哎呀妈，你气死我了！这小崽子，你等你回来，
1: 你等你回来，开始运气是不是、啊？
0: 对，那肯定是的。
1: 嗯。
0: 然后回家免不了发生一场母子大战不？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啊？
0: 你看，然后你看，你说你吵了也闹了。然后他就背单词了，他下次他就不错了，
1: 嗯，
0: 能吗？如果要那么简单，那就好解决了，
1: 对，
0: 对吧？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1: 嗯？你看，像刚才李老师分享的，嗯、你看他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晚上回来也没有去过多的去教育批评，
0: 对
1: 吧？
0: 对，嗯，
1: 哎，你看这个事儿还很好的就解决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昨天晚上就是自己说了，哎呀，我得背单词了。老师说明天还考我这个，如果再错我就得挨收拾了。我说那要是我说那也应该挨收拾了，完自己就在那儿背了一会儿，告诉我妈你考我一遍吧，哎呦考我一遍，不管咋地，反正16个这回都对了。哎，他自己就知道了。完我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看你需要我咋考你啊？我说你来客厅啊，还是我进你屋啊？我说客厅有白板吗？我有白板吗？我说你上白板写啊，不那个你上我屋来吧。完了然后你考我，我说那行，然后我屋去我考他。然后自己都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我就该干啥干啥去了，人家就该玩玩了，
1: 嗯
0: 嗯，就自己就该玩玩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我过自己一窝跟他爸说，哎呀，我说1.7米大个子了，15了，感觉上应该站起来比我都高那么多，是个大人了是吧？实际上你说他哪嘎是大人呢？就他那个行为哪是大人呢？哎呀。放学回来跟我俩耍娇呢，吃完饭了没营生干了，自己脱一臭袜子塞我嘴里了。
1: 你还撕不过他呢？
0: 我还撕不过他啊！像你就想，如果他要是真是一个大孩子，你说他能不能有这些行为？你就想，你要是真把他当成就是说像那么高的个子，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成年的孩子了，你说他能不能这样？他那种行为，个头是大孩子，他那个心里他就是小孩儿。
1: 对。
0: 他就是
1: 小孩，
0: 尤其是男孩子，他心智成熟的再晚。
1: 对，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想，挺考验咱们也是吧？
1: 感慨学习是吧？
0: 对对对，
1: 很感慨。哎呀，我多亏学习了。嗯。
0: 哎呀，我昨天跟他俩撕巴的呼呼哧哧的，然后我有的时候还在想，其实这种状态，就是我跟孩子之间这种关系、这种交流，来自于我这种。这个5-6年的学习，如果没有这5-6年的学习，绝对不是这样的关系状态。他也不敢跟我这样。
1: 嗯。
0: 然后我们娘俩也不会这么融洽的，就把这些事儿就该解决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就包括说，就是跟大家分享，就前天晚上，然后说这个手机使用的问题，我跟我儿子是能做到上学的时候都不用，就是晚上回家，周一到周四的时候上学嘛，我们都不用。也不提手机，就是我基本上跟着运动之后，跟着视频号运动之后，手机就放沙发了。这一点我坚持有快1个月了，就是不是坚持，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我都不希望他能进我卧室了，就这种，我俩都坚持挺好。然后他爸就是没啥事儿干呢，还是想玩手机。然后我儿子就郑重其事告诉人机分离，告诉他人机分离。然后他爸一看，迫于我们两个的淫威之下，就是我们俩都在坚持啊，只有他不坚持，而且我们都签好承诺书的，开家庭会议决定的，他得遵守啊。然后没办法了， 他爸手机让我们拿放客厅，他爸说那我在承诺书上我也要写两条，我说那不是谁随便都往上加的，那是大伙举手表决的。我他说你同意吗？我说我不同意，我先一背。他爸说没办法了，然后把手机交，就这种很自然的就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孩子一看，你看我们两个大人都遵守，所以他一点疑义都没有。他现在从来回家周一到周四不会提说，哎呀，我想看会儿手机，我想刷会儿手机，他都不提这话茬。因为他看你也不用啊。你也坚持着、所以他就不提这话茬。
1: 哎，你看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学有关学习的问题是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那么第二多的问题就是手机的问题。每个孩子就是都因为玩手机，可能是我们家长会批评他，会让我们家长头疼的一件事儿。哎呀，这孩子玩手机，拿起手机就不撒手，是不是？所以你看李老师是不是处理得很好啊？李老师处理得很好啊，就是什么时间玩什么时间学，那是条条框框，要是那都写上，都得开家庭会议，然后都是上墙的。所以这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写的那些规则都得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而不是单指我们家长
0: 给孩子定的，
1: 就是你不能玩手机啊，周一到周五啊你不能玩手机，然后周六周日你几点几点到几点能玩，而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是双方都同意的，然后我们才能写上。另外一个就是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必须做到，
0: 对，
1: 必须先做到。
0: 嗯，
1: 就是我们家长必须先做到，然后还允许孩子做不到。
0: 对。
1: 那么当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些条条框框是哪制定的还不够合理，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哎，那么下一步我们再调整。
0: 对。
1: 是这样的啊，而不是如果不学习的家长啊，那就是啊，你写完作业了吗？你就开始玩，然后我儿子说，写完了你都会呀。反正你玩就不对，
0: 你不能复习复习啊。
1: 然后他在那儿看手机，然后孩子会说那你咋看手机呢？我也不考大学。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话题，说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其实终归就是第一方面还是说从我们家长身上先找原因吧，对吧？从我们自己，一是我们对孩子不够了解，就是对孩子的
1: 成长
0: 的
1: 规律，我们不懂，
0: 不
1: 了解。
0: 我们不了解。二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认知程度需要有待提升。还有一个，我们允许说，这个属于孩子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属于是他自己个人成长的不充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为啥叫孩子，对吧？他出现的这种种种的行为，就是符合他这一个小孩的标准。
1: 对，
0: 他如果要是成年了，他有这些行为，你可能觉得那也是他小的时候就是成长的不充分。
1: 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成长中的一个孩子，第一，犯错误是正常的，就是我们要允许孩子犯错误，孩子只有在不断的犯错误当中总结经验，这就是孩子成长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而已。
0: 对呀，
1: 哪有孩子，你想想，就是哪有孩子，哪有人不犯错误的，
0: 对呀，
1: 对吧？那么通过犯错误成长，孩子都是通过不断的犯错误，然后总结经验，才不断成长的。这就是一个规律，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不愿意学习呀，学习不主动啊，写作业拖着呀，拖拉。
0: 卡碟了刚才。
1: 那个厌学啊，甚至就是已经放弃学习就回家躺平的状态。大家想一下，孩子回家躺平是一个，就是为什么能够发展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从2013年开始学习到今年已经10年时间了，就是整整10年时间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啊，10年时间，我一直在不断的学习，然后我在一同又成立了家庭教育服务中心，就是在我的工作当中啊，我太了解这些家长和孩子了，就是我说句可能有些家长是不喜欢听的话啊，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孩子问题不严重的时候，他不学习， 什么样的家长学习，就是孩子的问题比较严重了啊，厌学了，然后这个自残了啊，然后抑郁了，躺平了，哎，这些家长才出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些家长学得太晚了，第二个我太心疼这些躺平、厌学、抑郁的孩子了，他们太可怜了。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躺平的孩子啊，那么孩子在学校啊，学习的压力比较大啊，负面情绪啊排解不出去啊，然后人际关系不好，孩子会面临他成长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没有切入口，没有人去带他，没有人去教他，然后回到家，孩子所有的这些问题，家长理解不了。家长不能帮孩子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孩子施加压力，反而会更加的否定孩子、打击孩子，甚至嫌弃孩子。有多少家长跟孩子生气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就是我们是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我们真的是希望孩子好，没有一个父母是不希望孩子好的，对吧？我们发脾气也好，动手也好，骂孩子也好。就是我们真的是恨铁不成钢，这我都能理解。但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愤怒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就口不择拦，啥难听说啥？这是我有过亲身的经历啊。当年我骂孩子就是这样骂的，甚至我们家长就是啥狠说啥，啥难听说啥。有的孩子说活的没意思，死去吧！你现在就死，你有能耐你现在就死。之前真的有家长去找我，然后孩子高中了，压力特别大，然后放学的时候他就在他们家窗台阳台那儿站着，就是每天晚上都有，甚至要站2个小时。那孩子，你其实你想想，那孩子都已经啥样了？然后那妈妈和爸爸就说，就骂孩子，就一直骂，然后孩子不进屋，然后说的你要跳现在就跳。哎呦我的妈呀！家长来咨询我，我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了。我说那一眨巴眼睛，你跳下去咋整啊？你说本来他就是压力那么大的时候，你想想那孩子都已经到无助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我们家长还不能给孩子力量，反而是，哎呀，我一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激动。哎，所以说家长不学习。真的是毁了孩子，毁了自己，毁了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感谢啊，这么多年我的学习啊，让我的孩子越来越好啊，让我自己越来越好。然后在我的影响下啊，你看什么潘老师啊、李老师啊、小何老师啊、还有于波啊，这些家长，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哎呀，我就觉得我特别欣慰啊。孩子们都越来越好，然后这些家长们都越来越好，这就是这些年啊，通过对这些家长的影响，然后他们学习之后实践出来的一个结果，那都跟我是一样的。那么我也是在这些家长和孩子他们共同努力下啊，滋养着我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哎呀，总结一下吧。就是孩子背后的这些问题的原因，第一澄清一下，这不是问题，这些都是孩子成长中必要的经历而已。就是当你发现孩子所有的这些行为，我们不符合我们标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定义成问题。那么第一，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习，了解家庭教育，了解孩子成长的规律，了解孩子每个年龄段我们都需要培养哪些，然后我们去培养他就好了。然后希望孩子怎么做，那我们家长先做到。比如希望孩子阅读，希望孩子运动，那我们能不能先阅读？我们能不能先运动？就是这两个啊，是我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是我学习之后，这两个是我先做起来的。以前我是不阅读的啊，我认为我特别的功利啊，就是认为学习那就是为了考大学而学， 那么既然那个

0: 出了校门了，不为了考大学了，那我就不学了，学习没有意思啊，没用啊，没用的事儿是不干。那自从学习了家庭教育，第一我先把书捡起来，就是每天阅读，那是我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现在呢，开始运动，所以现在孩子啊，阅读、运动，这都是孩子们开始自己主动能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想让孩子养成什么样的好习惯，我们家长就
1: 先具备哪些
0: 先
1: 好习？
0: 去啊，先去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嗯。
1: 今天到此结束。
0: 家长好好学习，
1: 孩子
0: 孩
1: 天
0: 子
1: 天，
0: 天天向上，最后再。
2: 像这种研发和自我转化的工作，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离焦大镜片儿，这个框架眼镜，它当然有优点，简单安全。然后呢，当然也有一定的缺点。缺点呢，就是说你每天要戴眼镜，而且稍微白天呢稍微有点麻烦嘛。那眼镜呢，可能还会对要压鼻梁，小朋友运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保护手段，还是一是要看我们眼睛状态，二呢也是要看我们的生活需要。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药物能够控制近视发展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它呢，就是通过呢每天睡前给小朋友点药，然后呢控制近视的这种发展的。目前呢有不同浓度的，0.01的、0.02的、0.025的、0.05的，已经有研究发现呢，不同浓度的呢都能对于近视的发展呢是有延缓作用啊，而且呢它有浓度的依赖性。但是呢它也是有优点和缺点的，优点呢就比较简单，它可以配合离焦镜、配合 OK 镜。进行叠加的这种作用，也能够形成1+2大于2的这种效果。但是缺点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呢，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或者看近不清楚的这种表现。或者呢，它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调节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技术，刚才也说到了，它呢是要根据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状态，然后来进行规范化的使用的。没有一个技术呢，就是适合所有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小朋友的这种状态，因人而异，一人一策，一人一方案。
3: 应该说就是选这种近视防控的方案，它不是选一个网红产品哈，而是整个一个系统化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所以没有这种所谓的万能的一个神器啊，就是我们要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坚持，包括自己有没有随时去随访的意愿和能力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话题，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眼睛健康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像电子屏幕时代，成年人这种视觉疲劳的情况就特别的普遍，很多成年人都会突然有一种，发现有一天自己的眼睛就特别发僵了这种感觉，好像近处和远处的东西都很难看清楚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也确实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视疲劳呀，或者是干眼呐、或者是一些屈光状态的一些变化。你像这种眼睛有点僵，或者看近看远都费劲呢，常见的我们常说的那种视疲劳和调节功能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呢一直处于这种近距离调节的这个状态呢，它其实也是肌肉一样的，它也会疲劳的。所以呢，这种远近切换的时候呢，会变得慢。因为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呢，它眨眼次数是下降的。这种泪膜，我们眼睛上有一层泪水膜，它蒸发呢是会增加的。这种泪膜不稳定呢，就会导致呢我们这种视力的波动，也会导致这种间歇性的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涩呀、酸胀呀。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度数涨了，它其实是泪膜的这个质量差导致的这种画面不稳定，看东西有这种视力的波动。第三一个呢，它也可能是有一些老式的问题。我们其实通俗说呢，像老花眼，一般呢40岁左右就开始，45岁左右呢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主要是晶体的这种弹性是下降的，调节力是减弱的。早期呢就是看手机呢，你要拿得远一点，也就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远一些。这种情况呢，我们常说的这三个情况呢，经常就是说会看远看近。然后眼睛有点僵，不容易调节过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3: 您刚才在提到干眼的时候，人工泪液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滴眼液，这些能不能经常的使用？如果我们在很难避免使用屏幕的前提下，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缓解的办法呢？

0: 这干眼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太普遍的一个问题了。我们下人工泪液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不舒服、不适、是疲劳，我们通过呢点一滴人工泪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通过休息呢，它就能够缓解了。那这种呢，我觉得用一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是不能长期应用。如果说你点了之后，它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呢这种不舒适的情况呢有所加重。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检查，来排查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视疲劳干眼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的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对于用眼呢，还是要有一些生活习惯可以改善这种干眼呀，或者是这种视疲劳的发生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时间的电脑手机。半个小时，你要上远处看一看，然后也可以选择那种，就类似于小朋友我们经常防空近视的20/20法则，我们看20分钟的电脑手机，那我们就看20英尺以外，6米远左右的这个树木呀，也就上远处看一看嘛，我们再看20秒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3/20法则，也就是我们看远，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缓解嘛。其次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坐姿，比如说我们要坐姿端正，然后看电脑、手机，尤其是看电脑屏幕呢，就是视线平行，这些呢都是我们近视啊或者视疲劳呀能够缓解的一些方法之一。
1: 很多成年朋友也会想，我如果眼睛出现了近视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做一些眼睛手术？眼睛手术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吗？要做手术的话，有哪些前提呢？
0: 我们其实比如说近视啊，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然后呢，因为近视手术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类似于它有一个美容手术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它主要的问题呢，并不是解决你的近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它是眼轴增长嘛。我们做近视眼手术呢，并没有解决它眼轴增长的问题，我们只是呢把我们的眼镜做到了。我们的眼睛上，比如说做角膜手术，那就是在眼睛上切削了一个镜片儿；比如说做晶体的手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嘛塞进去的一个镜片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一个我们不用戴眼镜的效果。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近视这个状态，因为近视呢还是主要会引起呢我们眼轴的增加，过度的眼轴增加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一些病变。所以做手术能够一劳永逸的不戴眼镜，但是呢，做手术呢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眼部手术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这种导结膜或者是干眼症，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手术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另外的一些说法了。
1: 对于成年人来说，哪些眼睛方面的信号属于是危险警报，必须要马上去看眼科医生，而不是说只靠休息或者是滴眼药水自己就能解决得了的？
0: 确实呢，我们眼睛的这种病变啊，或者是这种出现的不适呢，它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反应或变化的。我们常说的这种不能靠休息或滴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的呀，这些呢也有。比如说我们视力突然间下降，不管是疼的下降，还是说这种没有疼痛感的，如果说你视力明显的原先，比原先差了很多，甚至是有一块看不见了，黑的。这个都是要有重视的。第二呢，像眼前呢出现的一些这种黑影飞呀、闪光呀、这种窗帘遮挡呀，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要尽快去看。大部分会有一些眼底的表现。如果看东西，比如说有变形，看直线变弯了，这些呢也可能是视网膜黄斑的一些病变，也需要早期去关注。还有呢，眼红、眼疼，出现看见有彩虹的这种表现，那这些呢也都得要关注。还有像畏光、流泪这些呢，也都得要去，到医院去进行观察。就总结来说呢，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不适，你通过这种休息或者是点人工泪液能够很快的缓解，那你可以呢短期的进行观察。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眼部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就医的，然后进行明确诊断，进行对症的这种治疗。
1: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哪些可能本身不是眼部的疾病，但是可能会危害到？

0: 眼部的健康，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治疗或者说改善的方案是优先治疗身体方面的疾病，还是说优先治疗眼睛方面的问题呢？
1: 这就是我们可能不单纯是中老年人，各个年龄阶段呢都会有，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是我们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部的表现会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然后像高血压也会引起呢高血压的眼底病变，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老年性的这种睑板腺不好，也会引起睑板腺功能障碍相关的这种干眼，所以呢各种问题，尤其是全身性的问题呢，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改变和表现，像风湿免疫相关的斯蒂文·张森呐，或者是那个泪腺包疮啊等等，也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既要重视眼睛这边的治疗局部的，也要重视呢这种全身的治疗。因为全身病如果说不治疗好的话呢，你眼睛这段虽然把症状压下去呢，但是它的病因并没有去除。所以呢，还是有了全身病，相关的这种眼部病变，还是要局部和全身同步进行治疗的。
0: 您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发现一些大家的这个用眼或者是护眼的误区哈，就有一些产品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可能会宣称可以治愈近视或者是逆转度数，那这种宣传算是夸大宣传吗？哪些我们以为的这种所谓的护眼知识其实是谣言呢？
1: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在也会听到，但是现在呢对国家管控的比较严，相应的这种宣传手段还是有所收敛的。你像治愈近视或者逆转度数这种说法呢，大部分都是夸大的一个宣传。因为目前我们认为呢，真性近视尤其是眼轴增长的这种轴性近视，它是眼球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它很难呢是这种大度数的恢复到之前就没有度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的度数的眼轴的这种毁退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观察到了一些案例，但这种呢所谓的治愈把度数治没，这一般是我们认为还是夸大宣传的。同时呢也不能单纯的通过这种按摩呀、训练呀，或者是保健品呀，去把这个整个眼睛近视治好。它还是近视，我们认为还是可控可防，但是很难治愈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会碰到的家长们也过来，对于近视的一些，也不说误区吧，或者是一些了解的不清楚吧。比如说呢，经常会说近视了，那是不是先不戴眼镜？然后呢，戴上眼镜呢会越戴越深。
0: 对，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其实近视了之后呢，不是戴眼镜它是度数变深的，而是呢你不戴眼镜呢，它近视度数呢可能发展的更快。因为你戴上之后呢，我们近视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会延缓，但是也很难就是完全抑制。第二一个呢，像经常说的这种网红眼药水，我们有了就可以随便点，红了呢就点消炎的等等的。那这种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短期应用的一些润滑的眼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病情比较重，你长期应用这种网红眼药水，它有可能不对症，甚至呢有一些眼药水里边呢是含有一些比如防腐剂的呀，或者是一些缩血管的这些成分的，长期应用呢它可能还会对眼睛呢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害的。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种林林总总的相关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大家多听听科普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现在其实这种护眼产品有挺多的，比如说像叶黄素，包括蒸汽眼罩，还有护眼仪等等，那这些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眼睛健康提供帮助，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呢？
1: 这些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它的作用机理来分开来看，比如说叶黄素嘛，它其实是我们视网膜黄斑这一块的重要的组成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的这种老年人，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健作用的。但是呢并不能把叶黄素呢做成这种近视治疗呀或者是眼底病治疗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手段，它毕竟还是一个营养保健品。

0: 第二个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蒸汽眼罩，蒸汽眼罩呢，大部分也就是热敷的效果。它对于这种睑板腺，不好的这种干眼的患者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它能够促进这种睑脂的液化分泌，从而呢起到缓解干眼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急性炎症期的，或者角膜炎有感染的，那就不适合用了。因为它可能会加重的这种炎症的这种发生，所以呢，这种使用的选择还是要依据医生给的指导，然后进行相应选择性的使用。刚才提到的这种护眼仪、按摩仪啊这些，它确实呢可以让眼睛的这种疲劳啊进行一个放松，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我能够把近视给你治好了，那这些就是夸大宣传了。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使用屏幕这个事情可能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产品说，我们都可以防蓝光啊，或者是有一些眼镜，那叫防蓝光眼镜，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全是一个正向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呢？
0: 防蓝光眼镜呢，它有的我们的研究显示呢，像这种普通的电子屏幕的蓝光呢，它还不足以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眼底啊，或者是眼表的这种损伤。长时间的应用，然后才有可能引起相应的这种问题。短时间的呢，或者是相对于没有说特别的蓝光超标的呢，它还是相对于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时间应用，这种电脑、手机呀，戴上防蓝光眼镜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最主要的这种屏幕的应用引起的问题，还是呢我们这种睡目的减少，就是眨眼的次数减少，或者眨眼的这种效果变差了。因为我们正常眨眼呢，是上眼皮能碰到下眼皮的，但是如果电脑、手机太多呢，我们眨眼的时候呢，可能上眼皮碰到下眼皮。它就是叫我们叫做不完全睡目，或者是呢叫不完全眨眼。那这种的话呢，它的对于眼表的这种保护，还有呢这种泪膜在眼睛上表面的这种凸部啊，它就会减少。所以这其实是主要引起我们电脑、手机引起眼睛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蓝光呢可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之一。
1: 好的用眼习惯比这个防蓝光的产品要重要得多。
0: 是的。
1: 守护眼睛健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让您来总结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就像今天说的，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视力1.0，就是视力很好，它就不等于眼睛完全健康，它可能是眼睛健康体检中的一个指标。再有说我们近视管理呢，也不是为了少戴一副眼镜，也是为了减少眼轴过快的增长，未来不变成高度近视，然后来做的。再有一些呢，我们像户外活动啊，对于近视防控是很关键的，也是近视防控有效的一些手段。对于我们像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青光眼这种家族史的呢，我们要把眼科检查呢也纳入了我们常规的这种慢病管理。同时呢，也不要迷信啊，治疗近视逆转度数这种万能的护眼产品，这些相关的宣传，我们还是要选择有证据、有评估的这种方案。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突然下降、眼睛疼痛啊、这种黑影啊、闪光呀、看东西变形啊，还是要及时的看眼科的。所以，我们眼健康呢，还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不要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了再去关注它，还是早关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口号吧：人人享有眼健康。
1: 这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健康行动哈，我们也谢谢田磊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过去几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北京、河北、山东部分地区遭遇冰雹，局地甚至落下了鸡蛋大小的冰雹，对农作物和车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今天夜间到九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仍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面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考验。那从气象数据上来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冰雹的大小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又该怎么紧急避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6: 从气象数据上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
7: 六月以来，东北、华北、黄淮强对流天气是频繁的出现，那北京、河北还有山东就陆续观测到了冰雹。从强度和范围来看呢，这是由东北冷涡这个典型的天气系统所引发的强度比较强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是符合这个时节该有的一个气候规律，但也达不到极端的范畴哈。由于东北冷涡持续的时间通常是比较长的，而且它移动缓慢，在一个地方呢维持几天是比较典型的，这样就容易导致同一带地区呢会连续几天出现相似的天气。河北局地有观测到鸡蛋大小的冰雹，直径在5厘米左右。那这种大小的冰雹从高空落下呢，冲击力是非常的大，能够砸坏车辆、屋顶、一些农作物等等。这样大的冰雹其实是不太常见的。
6: 冰雹的大小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呢？
7: 冰雹呢就像一颗在云里上下翻滚的冰丸子一样，它最终中能长多大呀？首先还得看气流有多强，那强烈的上升气流能够把冰雹胚呢托举在高空中，不让它掉下来。气流越强，冰雹上下翻滚的时间也就越长，裹上的冰层也就越厚。其次呢，还要看是不是有足够的过冷水。过冷水呢是在低于0度时仍然保持液态的水滴。云中过冷水含量越高呢，冰雹一次翻滚就能撞动上更多的水，因此呢，它的成长速度也就更快一些。那最后还要取决于零度层的高度是不是足够的低。冰雹在下落的时候，如果穿过零度层，就会开始融化；如果零度层太高的话呢，小冰雹在落地前就化光了。只有零度层够低，大冰雹才能保持固态砸到地上。所以要长到鸡蛋大甚至更大的冰雹，也就是直径超过5厘米，那说明呢气流是非常的强烈的。冰雹被这种强烈的上升气流反复托举10到15分钟甚至更久，所以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的把冰雹裹成大块头，那普通的冰雹可能只翻滚1-2下就会掉下来了。
6: 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该怎么样紧急避险呢？
7: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相对是安全的，但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要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切断电源等等。那如果在室外的话，要马上用头盔、书包或者双手护住头部，迅速地跑进附近坚固的建筑物内。另外呢，向室内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顺着这个风向走，这样可以避免于冰雹的这个正面冲击。如果周围实在是没有建筑物可以躲的话，立刻呢背风半蹲，用双手抱头，保护好头部、胸部和肚子。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周围，远离掉落的这种电线或者是变压器等这种电力设施。开车的途中遇上冰雹的话，那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因为加速呢会使得冰雹的冲击力更强也更危险。其次呢，要打开这个双闪灯和示廓灯，尤其是在天色变暗的时候，能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最好呢能够在安全地带呢靠边停车，但也一定不要把车停靠在大树下，因为掉落的树枝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 二次损伤。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和车上的人员一起转移到后排的座位，因为前排挡风玻璃更容易被砸碎。人在车内呢，比在车外更安全一些，所以千万不要下车跑动。
1: 另外呢，一项关于冰雹的最新研究登上了《自然》杂志。这项研究始于一个有趣的公众科学项目，叫做"冰雹换玛瑙"。过去。

0: 圆的纹路。那冰雹的这种纹路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又能从其中获取到哪些信息呢？
1: 那些同心圆结构呢，是它在云层中反反复复的上上下下的翻滚的时候一层一层的形成的。根据这一圈圈的结构呢，我们其实可以解读或者推断出一些气象方面的信息。比如层数越多呢，说明单个冰雹的个头就越大，这也意味着它背后的风暴呢也越猛烈。此外呢，像冰雹中透明层和不透明层它如果交替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冰雹在云中它的干区和湿区以及冷区和暖区之间它是反复穿行的，这也是帮助科学家了解暴雨内部复杂的物理状态。
0: 不少人对冰雹可能都会有一些直觉上的矛盾，第一可能是觉得天太热就不应该下冰雹了，但现实呢偏偏是冰雹会在炎热的夏季出现。第二呢，感觉在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冰雹应该化得很快啊，或者是说应该变得更小了，但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气候变暖会促使大冰雹更频发，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1: 确实不少人觉得冰雹是冷天才会出现的，但其实冰雹都出现在温暖季节的强对流天气当中。通常的天气状态是地面热，甚至气温高达30度以上，而高空冷，有时候甚至高空的气温还不足-20度，那上下这个温差非常大，这正是大冰雹形成的经典条件。越来越热的大气环境呢，它其实并非均匀地加热整个对流层，而是更多地加热了近地层，并增加了水汽含量，热在近地层提高了能量和上升力，冷在高空呢，这就提供了冻结以及增长的环境，导致热力更极端，上升更强，冻结层更高更厚，从而为大冰雹提供了更充分的生长条件。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又一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固有的合法自卫权框架内，以高度警惕、坚定决心和权威，对这一侵略行为做出了相称且有效的回应，挫败了此次侵略策划者的图谋。声明称， 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政府将对这些非法行径的一切后果以及任何可能的紧张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我国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6号说，圣彼得堡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袭击。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6号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 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通报显示，5号晚到6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6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 体育方面，今天在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横扫塞尔维亚女排。明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波兰女排。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近年来，一些家长将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用于儿童近视防控， 有的家长误以为它像普通眼药水一样可以随意使用。医生提醒家长，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处方药，需由专业眼科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并指导进行首次使用。使用前应完成全面的眼部检查，排除禁忌症。用药期间不能自行增减浓度或改变用药频率，还应定期复查眼压、调节功能等，
1: 这样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张新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2: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
7: 决胜时刻。
8: China,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的体育话题有2026年的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中国女排迎来了对手塞尔维亚队，中国队是连赢三局，拿下本站比赛第二胜。我们还会关注呢2026年的法网，法网已经接近尾声了，男单女单赛场都是冷门颇多啊，很多球迷发现在看决赛对阵图之后有很多球员真的不认识哈，那今年法网什么情况，我们会共同解读一下。节目最后呢，给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会聚焦G组。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是3-0战胜塞尔维亚队。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1: 好的，今天呢，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副攻线上9号王傲谦，16号郭忠南，接应的是3号唐鑫，2传4号张子萱，自由人是7号倪非凡。这和前两场相比呢，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副攻方面由王傲谦替下了陈厚宇，这应该也是考虑到塞尔维亚网口的优势，想要进一步加强拦网和副攻的牵制。不过开局以后啊，塞尔维亚还是迅速取得了3-0的领先，中国队叫了暂停以后才利用对方的触网得到第一分。此后呢，塞尔维亚还是利用强攻高度和拦网优势逐渐拉开比分，一直到8-3。中国队则利用一传到位后的贝飞和庄宇珊的后排进攻以及对手的失误连续追分，塞尔维亚随后用4号位的半抄手强攻杜伦继续领先。这一段呢，双方互拼发球也都出现了发球出界的情况，中国队顽强追分，但是到11-12的时候那个反击失配非常的可惜。不过紧跟着就是追到13-0的那个球，这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从倪非凡的后排鱼跃救球，再到张子萱的各种战术球调度，最终两个来回之后的反击得手，极大的提振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17816名观众的热情。多说一句啊，这个数字也是打破了世联赛的上座人数记录。此后呢，中国队始终紧咬比分，一直到追到19-0，也是打平了对手。随后唐鑫在2号位的大桥攻下球，20-19，本局第一次领先。紧跟着又是3人拦网，21-19。到了局末关键分，中国队2点换3点，上了龚翔宇和谢胜玉。随后庄宇珊强攻下球，24-21，拿到本局的局点。最终王傲谦探头球一锤定音，25-21，拿下了第一局。那这局比赛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控制住了，进而保证了自身失误呢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面对网口高度和力量优势明显的欧洲球队，年轻队员可能会产生怀疑或者急躁的心态，这都是很正常的，但也是在临场发挥和教练指挥方面需要密切关注的。前两场比赛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也交了一些学费，但今天中国女排一上来就有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第二局呢，中国队士气大振，开局迅速取得3-0的领先。这一局啊，双方重新开始拼发球、拼一传，但中国队今天准备充分，打到5-3的时候，郭忠南发球直接得分，也是本场比赛双方加在一起第一次 S 球。随后庄宇珊制造打手出界，7-3。塞尔维亚这边呢是15-0，中国队一路领先到10-4，打平了对手。暂停回来，塞尔维亚提速明显，同时加强了定点拦网，连追了3分，反过来也打停了中国队。被追到10-9，只领先1分的时候，中国队再次祭出2点换3点的战术渡轮，随后一路领先到13-9，再次打停了对手。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发挥最亮眼的是自由人倪非凡，面对对手的高点强攻，他选位准确，连续撑起，有效保障了反击。不过中国队的进攻效率有所下降，逐渐被追到了15-14，只领先1分。随后一传也开始出现波动，啊，接发球送出探头被追到16-0，随后复攻被对方二传晃开，对手2号位下球实现反超18-17，中国队则利用唐鑫的2号位和王傲谦的快攻始终紧咬比分。这一局啊，中国队21-20重新拿回领先的这个球很关键，几次来回不能得手，好在始终能做到有效拦网，撑起之后最终还是靠王傲谦中路突击下球，随后中国队连续得分，最终拦网锁定胜局，又是一个25-21拿下第二局。那么第三局

0: 尽管比分始终咬得很紧，但中国队明显已经掌控了比赛节奏，最终呢还是一个25-21，3-0完胜塞尔维亚。好的，
1: 嗯，其实在赛前普遍认为中国队在本届比赛当中呢是状态不是很好，但上场比赛获胜之后，大家会觉得状态在逐渐的调整到位哈。今天这个比赛啊，大家会觉得有可能是个下风球，因为塞尔维亚毕竟的实力还是很强，也是欧洲球队。那今天就你观赛的感觉，我们做到了哪些让这个比赛啊是重新回到了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女排成长的方向上？
0: 这场球呢是双方在世联赛的第三战，前两场呢我们是0-3输了捷克，3-2赢了泰国，截止到昨晚在世联赛里排到第12。塞尔维亚这边呢是3-0完胜泰国，2-3输了波兰，截止昨晚是排到第6，而波兰呢是3连胜排到第1。塞尔维亚能跟他打到最后时刻，又有同样的一个对手泰国作为参照，我们那场明显比塞尔维亚打得要费劲，所以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赛前确实普遍认为中国队这场是下风球，但我们不但赢了，还是干脆利落的3-0。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是今天的心态确实好。我们前面讲过，年轻队员居多，临场发挥有起伏，这很正常。关键是能不能尽量控制住对情绪的影响，怀疑啊、焦虑啊，把这些都降到最低，就能保证自身失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的中国女排不是没有遇到过落后或者焦灼或者主攻不下球的情况，都遇到过，但始终很淡定，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情绪有效带动了技术，我觉得在这点上今天可以打一个高分。另外技战术方面，我觉得今天最突出的就是发球和一传经受住了考验。塞尔维亚的发球呢攻击性很强，无论是跳飘还是平冲都会直接针对中国女排相对脆弱的一传线。打捷克打泰国，我们的一传都曾经有过明显的波动，面对发球更为凶悍经验更为老道的塞尔维亚，赛前大家都担心像倪非凡呀、庄玉珊呀这些年轻队员能不能顶住压力保持一传到位率，因为这直接决定中国队的进攻还能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塞尔维亚呢此前打波兰那场球，他们单场拿到了20个拦网得分，对矮个攻手形成了巨大的压制。中国女排目前主攻线的高度不足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如果硬碰硬强攻就很容易被拦死，而你要想打出副攻线的快球掩护来牵制对方拦网，利用速度来弥补高度劣势，一传能不能撑得住就是重中之重。今天的比赛中国队的一传扛住了，反过来我们的发球发出来了，有效破坏了对方的一传，像郭忠南、李承铉的发球就尤其突出，也有效减轻了拦防的压力，我觉得这是取胜的基础。第二点呢，是中国队的拦防体系今天发挥比对手好，塞尔维亚高点强攻线路清晰，这对我们年轻复工的移动拦网预判、手型控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我们的郭忠南、王傲谦都有很好的发挥，甚至不乏单人拦网直接摁死对手的情况，边攻手并拦网也都很及时有效，很少给对手开门的机会，后排防守选位同样出色。面对力量大线路刁的强攻，倪非凡今天的防守预判和救球能力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我觉得是赵勇的临场指挥，今天很多调整非常的及时啊，24号位不行就改战术攻，董宇涵下球遇到困难了就上李承铉，卡伦了就2点换3点，当然这些都谈不上有多么多么高级或者复杂，但是及时有效，非常明确，没有犹豫，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我记得昨天连线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就是赵勇指导毫无疑问他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建议大家不要拿放大镜去挑他的错，去检查他的每一次布置，用这个标准就没有教练能用了。中国女排是年轻的，赵勇自己也需要成长，也需要适应。其实今天他的一些办法打捷克的时候也用过，一个有没有今天这么及时果断，这是他需要进一步总结的地方。再一个，比如主攻不下球上朱星辰打双自由人，很多人说看不懂啊，这不是头疼反而一脚了吗？其实就是因为吴梦洁、李盈莹的受伤，主攻线确实碰到了人员危机。那与其走马灯式的临场换人碰运气，不如先确定保一传，换思路，多走战术攻，分担主攻的压力。只是同样的办法，今天队员打出来了。打捷克那场呢，队员们没发挥出来，球迷们就说看不懂、瞎指挥啊，这个合不合适？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再想一想。当然我们要强调啊，输捷克0-3，打泰国是颤颤巍巍的3-2，和今天干脆利落的3-0塞尔维亚，这是同样的一支中国女排。就今天我们看出来了，这支年轻的队伍打好了，上限可以很高，很有希望。但是前两天的表现也提醒我们，打不好，他们的下限可能很低。大家不要输了一场就骂，也要防止呢赢了一场，好像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在高上限和低下限之间有着巨大的空间，怎么样让临场发挥不是扎飞镖啊，在这个区间当中自由浮动碰运气，而是尽量稳定的往上限去靠，中国女排依然任重而道远。好的，
1: 嗯，今天这场比赛呢，像王傲谦包括郭忠南啊，大家都觉得呢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啊，包括唐鑫以及呢后上的李承铉，这个。

0: 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啊，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从一开始上场啊，初次代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点还是有点小慌乱。到现在呢，感觉能够大家把这个劲儿使在一起，并且每个人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战术位置上，施展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技术特点哈、啊。你个人怎么看？就是现在是不是有这种一种感觉啊？
1: 确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刚才点到李承铉，今天李承铉的发球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是跳发球；第二，几乎没有失误，而且不是那种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年轻队员啊、大家可能很关注，又是在主场，说我为了求稳，我适当的发几个菜球，先保证我自己不失误。没有，他的每一个发球都很有攻击性，而且先从发球做起，应该承担的这种进攻的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年轻队员们有可能，比如说各自有各自的缺点，各自有各自需要明确提高的地方，也许都看得非常清晰，但碰到这样的比赛，碰到自己成长的机会，能不能够充分的抓得住，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李承铉的表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王耀谦，这连续的几场比赛，今天我们甚至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说，王耀谦今天这是把王媛媛摁死在了替补席上，就是大家不用再怀念说，哎呀，是不是得上有经验的副攻了？今天王耀谦的表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大队员，而不仅仅是一个小队员了。好，
0: 就是在他身上，很多人在互动说赵蕊蕊回来了，我看像云馨月，就每个人想法都不太一样。就是像刚刚冯亮说的，赢场球大家就别铺天盖地的夸啊，很多时候这个言辞当中要给自己也留下余地，因为他毕竟是小队员，还需要这个一个很长的周期，慢慢的成长起来哈。也希望这个明天的比赛啊，应该这个我们打这个
1: 波兰
0: 这场比赛能够打得更好，因为这是一个试金石，就是大家可以卸下包袱，因为对方的实力肯定在目前这个状态里，从状态到全队的一个磨合比我们要好，就当一个啊去向对手学习，对吧？和对方啊就是去拼搏的这么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些比赛结果哈。好的，方亮，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年的法网呢，冷门是很多啊，各路巨星接连出局，男单和女单的决赛当中出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更多话题，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共同在看着法网的女单决赛啊，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双方呢其实一边是非种子选手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另外呢是八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这安德烈耶娃我看她17岁时候当时在中网，我就觉得当时有冠军之相，没想到现在已经打到决赛了。但更让很多人吃惊的是赫瓦林斯卡，她淘汰了郑钦文。现在如果大家再把这个话题按宽解郑钦文去聊的话呢，就说你有可能输给的是冠军啊，但接下来这比赛走向不太好。今天一上来呢，这个第一盘第一局两个人打了将近10分钟，是吧？
3: 对，
0: 我还以为是一个会打非常时间的长盘，但现在比赛的一个进程好像发生一些变化，这方面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3: 对，其实这个第一盘刚一开始两个人都比较紧张，你也提到了安德烈娃是当时17岁打中网，他今年才19岁，赫瓦林斯卡也就24岁，所以都是第一次打这个大满贯决赛，都略显紧张。前4局比赛是没有人能够爆发啊，但是呢，到了第一盘的最后阶段，现在打到第二盘了，而且看样子现在安德烈娃已经要连赢6局就送一个隐形蛋了。就我觉得他可能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他的防守技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赫瓦林斯卡呢，他是小球比较多，这个月亮球比较多，他容易让对手打出不舒服的网球，但这些优点都在这个安德烈娃身上是不适用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安德烈娃他这个人呢，他我觉得到了这届的法网，现在这个优势比较明显，是心理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前呢是比较容易紧张，但是今年法网有很大的改观。第三，他的教练曾经是26年前进过这个法网决赛，可能这方面对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目前我觉得来看呢，现在这个决赛中，小米拉的赢面还是比较大的。
0: 就赫瓦林斯卡现在主要我觉得这队员，因为我看的比赛不多，我觉得他一方面月练球是他的一个优势，然后呢他的球路的变化就是他的脑子比较好，但是他的发球由于他的这个身高和力量不是一个优势，所以说呢他很难在这个发球方面呢占到一定的优势。那他怎么又打到决赛的呢？

0: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他第一本身实力也是比较强的，他的打法尤其在这个红土上面是比较适配的啊。其实他本届的法网差不多有超过50%的这个得分都是通过这个防守反击能够拿到，他就比较擅长各种的切削，都是他这个力量巨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放小球是巨好，是一个
1: 对，
0: 小球女王。他不仅
1: 对，
0: 只有月亮，还有这种各种的正反手的切削小球，这方面是非常的精湛。他比较就是擅长打乱对方的节奏，尤其让对手是越打越难受。尤其是他打这种进攻型的球员，就是对方的进攻就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出来。另外，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今年荷瓦能够进这个法网决赛，也是有着说实话一定的这个
1: 运
0: 运气
1: 气，
0: 成分啊。
1: 嗯。
0: 他这个正赛，其实你看这个前6场比赛就不包括决赛，遇到的对手都在世界排名前20以外啊，基本。

0: 重新又回到了大众的这个眼前，而且他是公开赛年代第二位打进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就是在今年的法网，就是法网第一次有资格赛球员进决赛。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怎么说叫灰姑娘故事吧，我觉得也是今年法网虽然冷门多，但是一个网球的魅力所在吧。啊，
1: 就他这个如果今天能够，他其实到这个我们说今天不管比赛胜负如何，到现在为止他已经非常的励志了。
0: 对对对。我觉得就不管今天这个比赛结果如何，他已经是赢家了。感觉这场比赛，现在来看，如果是小米拉获胜，他也是赢家，对吧？因为小米拉他像您说的，17岁出道，18岁赢1000赛的冠军，19岁赢，如果能赢大满贯冠军的话，他是07年出生，也是这个05后这个新生代的女拳的一个佼佼者。可能以后他也会对莱巴金娜、塞布伦卡、斯瓦泰克这样的三巨头，包括高尔夫这样的四巨头，出现一定的这个搅局的作用。
1: 嗯，赫瓦林斯卡。像您刚刚说的，他这个小球放得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细，就是他会让对手呢疲于奔命，在底线和网前跑来跑去，其实这个对对手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体能的消耗。但今天呢，你也跟我们可以看到他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就是强如阿列西莫娃打温网第一次打决赛的时候也是大失态，对吧？整体感觉就是当时崩掉了。所以说呢，这个决赛对于两位啊第一次打这个比赛的运动员来说呢，都是看谁适应的快，看谁投入的多。今天有个小细节啊，就是法网这比赛风很大，对两种打法来说，两个人谁更占优？
0: 我觉得肯定是赫瓦林斯卡占优，因为今年法网很奇怪，就是说资格赛第一周和这个正赛第一周前两周特别热，一度是达到了34-35度，这是几十年来巴黎出现最高的气温。
1: 今儿应该有点冷吧？我看好多人穿西服。
0: 就是到了第二周正赛时候突然变冷了，这几天就是下雨刮大风，包括其实塞巴伦卡输给这个施耐德的那个8强赛也是到了大风中，他第二盘第三盘在崩盘的。今天决赛这个风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对赫瓦是有利的，因为他的这个挑高小球比较多，而且他这种挑高小球在空中飞行的路线，你被风一吹就不太好判断，
1: 不知道去哪儿了就。
0: 是，但其实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安利娃他是以防守起家的一个圈，他是可以进攻可以防守，他去年在1000赛这个决赛中击败塞布伦卡，他就是靠反盘取胜。所以今天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小球啊、防反啊、月亮球挑高，他打不到安利娃的痛处，安利娃都能够很好的应对，他发动很多小球都被安利娃很好的回切过去了。所以今天这个风看似是对防守起家的赫瓦有利，但是呢，因为安利娃他这个技术更加全面，好像对他来说打击的范围也不是特别大了。
1: 就是安德烈娃现在是这个年龄段选手中比较全面的，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但是呢，就像比如说我们萨巴伦卡，这都属于进攻型的球员，当然那个这个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如果是光论月亮球，因为这两天我朋友的孩子也是在打中比赛，那他对手是月亮球，就是边打边哭啊，就是打不过，你知道吗？特别在低级别，月亮球包括郑钦文，其实之前我们说不光是赫瓦林斯卡赢他，就很多会打月亮球的郑钦文都有点吃力。这样的选手打这种球的时候，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破解？
0: 其实就是两个字，耐心，这是第一步的。另外呢，就是你得有很好的应对高球的能力，因为这两球其实说就是到你的肩膀或者头部差不多这样的位置，你如果个子比较高的话，你就可以打这种高压的这个平均球就比较好了。如果你个子不高，那就提前往回退，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在红土比赛中你打月亮球选手的话，你的回合数会比较长，对体能消耗也就比较大，所以你没有耐心的话呢，你就是有最好的技术可能也会越打越崩溃。但我觉得红土就是这样嘛，红土是最难打的一项赛事，包括大满贯的比赛中法网此前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法网很简单呀，是吧？前几年这个斯瓦泰克4次夺冠，此前这个纳达尔14次夺冠，是不是比较容易？其实法网是最难打的大满贯，在纳达尔之前呢，基本上都是每年有大满贯爆出的，所以红土的月亮球高手。

0: 咱也知道了，霍瓦因斯卡为什么今年能够在法网作为资格赛114排名进到决赛，就是因为他的打法其实是非常适配这个红土的赛场的。
1: 嗯，对，换句话另外的话说呢，就是有可能去了硬地或草地，他的打法呢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有效。那女单
0: 就不太会有月亮球了，
1: 对，
0: 因为草地弹跳会比较低的，全是下旋球了。
1: 是，所以说他属于一个女版的进化中的纳达尔。
0: 希望是这样。
1: 对，女单这边呢，前三号种子斯巴伦卡、莱巴金娜和斯维亚泰克都来了，但是呢都是出局了。莱巴金娜当时是第二轮就出局了，那斯维亚泰克是止步第四轮，那斯巴伦卡是四分之一决赛被淘汰。这个就是红土的原因吗？还是我们说这个世界前三强现有些个人的问题啊？
0: 嗯，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通的原因，可能就是这届法网实在是冷门太多了，就不只是这个女子在单打赛场上，基本上就是正赛开始一天一个冷门，这也是我觉得过去20多年大满贯的比赛中最非常非常少见出现的一个就是冷门如此之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今年法网也会出现两个新科的男女单的大满贯冠军，这是在2019年的美网之后第一次出现啊。当然我觉得您说这三个球员可能都会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塞布伦卡呢，输给施耐德那场八强赛确实非常的匪夷所思，反正我是真的现在还是没法理解。当时萨巴在第二盘是手握一个发球胜赛局，而且他第一盘状态非常之好，结果就一下子崩盘，连续丢了十局，被施耐德逆转。这我觉得就是很难说用常理来去解释，可能还是萨巴特更多的自身的心理层面的这个原因了啊。莱巴金娜是第二轮我记得输给了那个斯塔罗杜布采娃啊。一方面我觉得对手那天发挥的确实是非常好，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莱巴金娜就是今年非常想在法网夺冠，他如果夺冠的话将有机会来到世界第一，他对这个是很有追求的，可能自身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一点。斯瓦泰克那边呢，因为他是在16强输给了科斯丘克，科斯丘克今年在法网是打进了这个半决赛，输给了安德烈娃嘛，而且他在红土赛季在这个法网半决赛之前是没输过，他是鲁王战和马德里连续两战夺冠。打斯瓦泰克那场比赛之前，他已经连续红土这个赛季是14连胜了，再加上斯瓦泰克今年刚和这个新教练罗伊格开始合作，好像也不是磨合的非常的顺利，所以我觉得斯瓦泰克输球也不算是非常意外。另外我觉得今年就是说在法网，我另外一个觉得这个提早出局的就是高夫，他高夫是第三轮输给了波塔波瓦，他是去年的法网的冠军，他这么早出局我确实是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话又说回来，波塔波娃今年也是表现非常出色，他转局到奥地利以后呢，也是今年是进了马德里前赛的四强，他的反手技术其实我觉得现在都甚至超过高夫，算世界前五了，那场球他的进攻欲望也很强烈。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高手出局的话，除了您说那三个这个巨头之外，高夫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第一周出局是比较意外的吧。
1: 我们再来说说男线的选手，男线呢这个比赛阿尔卡拉斯本来就因伤没来，然后呢辛纳是第二轮出局，然后德约呢是坚持到第三轮。我个人觉得如果这天儿啊像现在这么凉快，德约呢还能多打一点。这个德约当时的比赛我觉得每一个对手跟他打他都非常的煎熬，就每次感觉就德约已经快缺氧了，已经就打的。但现在进入这个
0: 辛纳也是啊，对吧，如果天气要是好的话，辛纳估计也不会第二轮就输给小塞门多罗了。
1: 就当时应该是天气原因导致这个大种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呢现在是二号种子泽维列夫进决赛了，还有这个科伯利我就不太了解了。然后阿纳尔迪和梅西克是进了四强，梅西克大家还了解一些，阿纳尔迪是退赛了啊。这个四强以及大种子被淘汰，男线这边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就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纳达尔还是懂球了啊。如果兹维列夫夺冠的话，那达尔真的是一个懂球帝了啊。可能我觉得就是网球之神也不忍看到兹维列夫直接剩下赢不下大满贯了嘛，给他一个黄金机会。辛纳是第二轮输给了小塞伦多洛，其实他那场比赛第三盘已经是5-1领先了，就再拿一局就赢了。但是之后呢，他身体出现了抽筋缺血的情况，这是一个老毛病。在去年的这个温网打这个德米纳尔，包括今年的澳网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数据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 在辛纳的职业生涯，他还没有赢过任何一场超过3小时45分钟的比赛。就是如果有超过这个时间段，他全输了，一共是输了9场，包括几场大满贯的比赛。我觉得未来是不是辛纳可以在团队里边新增加一个这个职位，就是说一个营养师，对吧？因为他肯定明显出现了一些。

0: 补充营养，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包括恢复，包括体能方面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加入的话，你对他的整个的以后的改变会有一些新的改观？毕竟他的这个资金也比较充沛吧，可能我觉得以后会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看，像阿卡，像这个科波利，包括这个丰塞卡，包括新出那个霍达，这几个人都是辛纳未来大满贯的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都比他年轻，所以他这个体能问题我觉得未来还是要解决一下的。德约呢，其实今年他的参赛不是特别多，今年红土赛季没怎么打，也没怎么赢球。来法网我觉得他还是想为温网做一个准备，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因为温网的话，他本来这个就是回合会更短一些啊，时间也更短，比较适合德约。德约是温网的七冠王，我觉得如果他能够拿第25个大满贯的话，可能温网比法网的机会更大一些。当然那场德约输球的话，他也是输给了这个当红的战机丰塞卡。那场比赛其实德约是先赢两盘之后被逆转的，他在职业生涯只有这是第二次就是先赢两盘之后被逆转，可见丰塞卡的天赋能力还是非常的超群的。但我觉得明天的这个男单决赛啊，兹维列夫对吧，打这个科波利，兹维列夫单他三次曾经进过这个大满贯的决赛，都是输球了，包括也输给了辛纳，包括也输给了这个阿尔卡拉斯，输给了蒂姆，前三次他都不是大热门，这次明天是绝对的大热门，他有足够的经验，而且世界排名比对手更高一些。科波利比较可惜，就是说昨天虽然是对手阿纳尔迪退赛，他是不战而胜，但是他算下来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比赛了。你在大满贯的最后阶段，如果连续三天不打球，没有正式比赛的话，可能手感会有些影响，而且再加上他没有任何的大赛的决赛经验，包括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我觉得明天肯定还是兹维列夫的这个优势，包括获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的。
1: 现在这场内的比赛呢，我们再和大家简单回报一下。现在整体的这个获胜天平已经完全倒向安德烈耶娃了。
0: 哦，对。
1: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比赛现在的走势哈？
0: 那现在第二盘梅里娃是4-0领先，那就是说加上第一盘他最后连赢四局，也是连赢八局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大满贯这样的级别的比赛中，你在连续两盘连丢了八局，这都不是一个隐形弹，这是连丢八局，可能逆转的机会不太大了。我觉得这又回到了咱们刚才提到的三点啊，就是安德烈娃，就是首先他防守好，二是现在心态非常好，此外他的教练也是这个26年前进过法网决赛，三大优势加起来，这场比赛能够出现一个这么大这么长时间的回合的这个连胜，确实我也挺意外的。我跟本来想的可能会可能看到这个决胜盘，因为霍尔斯卡他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对吧，而且他已经连赢了这个9场了，整个的这两周状态也好，没想到出现了连丢10局的这个小崩盘的情况，可能我觉得还是第一次打法网，这个期待值实在是太大了。你此前是无人问津，可能你在这场比赛之前都有人来跟你谈赞助了对吧，可能这个各种
1: 压力来，
0: 各种影响一来，压力一来，
1: 就是
0: 有点这个不太容易。而且就是
1: 冠军是这个商业广告，亚军是这个，
0: 没错，就是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决赛，就在大满贯的比赛中进决赛，这此前只有小威做到过，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会对这样一个此前是寂寂无名，大家都不太认识的一个球员，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全球关注的这个舞台上，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吧。但我觉得以他的能力，即便这场球输了，可能今年温网也会给他一个外卡，而且就算是大满贯亚军的话，未来我觉得商业赞助是没有问题。以他的能力，尤其是未来红土赛季，我还是比较看好他能够有持续夺冠的可能性的啊。
1: 他这个比赛拿到亚军的话，他的分值会提升多少？
0: 他进4强的话已经排21了，如果夺冠的话就是第14，亚军的话再少几百分，那至少也是世界前20，可能会有16、18。但是温网的排名，这个报名已经过期了啊，他不能以现在这个排名去报这个温网。但我觉得以他的现在的这个商业赞助和这个热度，温网
1: 给一张外卡，
0: 会给他一张外卡的，包括小威和霍瓦林斯卡可能都会收获今年温网的外卡。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现在霍瓦林斯卡应该卸下包袱，他现在还是有包袱，我觉得他现在不是为了冠军而战，而是为了这些观众而战。这个第二盘的4局打了18分钟，现在整个的竞赛时才1小时多一点，大家花了这么多钱来看这场比赛，他应该为观众而战对吧，把这比赛打得长一些。
0: 在半决赛中，他跟施耐德那场这个左撇子半决赛质量非常非常高的，虽然是打了两盘，但其实是超过了两个半小时。可以我觉得说那场比赛是今年法网女单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他在半决赛的时候是为了决赛的资格而战，到了决赛的话，就是这个想的会就太多了一些了。你看这个斯安德烈娃也是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但他以前是有五个单打冠军，包括五个双打的冠军，他去进过。巴黎奥运会的女双决赛的这些大场面，别看她只有19岁，她见了很多了。
1: 对，
0: 所以你经历这些大场面之后呢，可能你再到这个法网的舞台，也就不是那么的紧张害怕了。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我觉得显而易见的。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也期望这个后续的比赛能够更精彩。但是现在这个从局分上已经到5-0了哈，马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走向这个结束了。好，谢谢您，再见。
0: 冠军在握了，
1: 对，冠军在握了，拜拜。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G 组，那这个组呢有比利时、伊朗、埃及和新西兰。我们会连线的嘉宾是足球评论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5: 主持人你好。
1: 这个比赛呢，其实从这个组的分组来说啊，球队的这个实力呢是比较接近的啊。当然，这个尤文图斯种子队的比利时的呢，这个整体的实力，照他黄金一代时期呢也是有所下降。当然呢，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多库啊，悉数在队。我们先从这个组实力最强的比利时队先聊起哈。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比利时队的情况啊。
5: 比利时呢，目前排在世界排名的第9位，身价呢能够超过5亿，是这个小组身价和名气以及在世界杯经验最强的一支球队。第15次参加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在2018年的是获得过第3名，而上届世界杯呢，球队由于更衣室内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能够提出凝聚力，上届呢小组没有出现，3场比赛也只打进了1个球。那么这一届呢，被称之为是比利时咱们说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现在阵容中呢，黄金一代的球员还有4名球员，守门员库尔图瓦，以及呢中场的前腰组织者德布劳内，加上中场的老将维特塞尔，以及呢前锋卢卡库，这4人还是在这一次世界杯能够进入到比利时名单，也将各自参加第4次他们自己的世界杯，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同时呢，这几年比利时呢是完成了不错的一个新老交替，虽然还没有完成特别成功的一个交接，但是现在队中呢也是有一些年轻球员、中生代，以及我们刚才提到过的4名老将，所以呢是一个阵容年龄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大赛经验非常丰富，也是有实力的欧洲红魔。
1: 从门将来说呢，库尔图瓦应该是一门，应该从任何角度来说，健康的库尔图瓦就是世界第一门将，或是第二门将，就是另外一位是多纳鲁马。那后防线呢，现在是黄金一代的所有的我们认识的后防线的中后卫都不在了，所以呢，现在是德巴斯特啊，还有这个卡斯塔涅、德温特、梅赫莱、穆尼耶应该是那个高个1米9几的右边后卫是吧？还有这个恩格伊以及塞伊斯和泰特，这条后防线是。谁会打主力啊？结合战术可以聊一下。
5: 首先呢，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热身赛，主要练的是球队会主打的4-2-3-1阵型。但是在与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呢，忌惮于对方的攻击力和比赛经验，球队呢也是尝试了3中卫3-4-2-1的阵型，取得不错的效果。那场热身赛呢，比利时是2-0击败了克罗地亚。那么通过这最近几场热身赛，中后卫以及后防线的一个这个排兵布阵来看呢，很有可能在4-2-3-14人的后防线中，2名中后卫呢会采用一个一老带一新，那么就是呢33岁的梅切勒搭档22岁的恩格伊啊，由这2个人来主打中后卫。而在边路呢，卡斯塔涅和莫尼耶有着不错的身体对抗和助攻能力以及比赛经验，同时也都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5大联赛的效力的经验。那么现在呢，卡斯塔涅呢也还在英超来踢，所以呢这2人呢是边后卫的首选，组成的这4条 这个四人组成的这条防线，所以给人的感觉呢是，虽然中后卫球员没有之前黄金一代我们说的孔帕尼、威尔通亨、明钦那么大，但是呢经过这几次

0: 热身赛的练习来看，小将恩格伊绝对是有潜力的，而老将梅切勒呢，可以在，对吧？在这个比赛中提供经验，实在碰到对方进攻很猛的话，球队的后腰奥纳纳可以回撤填补到中卫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在人员的储备方面，首先够，在年龄的搭配方面呢，也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上一届世界杯更衣室中的矛盾就是防守球员和进攻球员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球队在更衣室中的一个这种前锋和后卫之间的这种对峙。这一回呢，能够感觉到，由于后场的多是一些年轻球员，以及呢，并不是名气很大的老将，所以这种潜在的锋线球员、进攻球员和防守球员互相这个甩锅找责任的这种潜在的威胁，应该已经彻底的不存在了。
1: 中前场位置上呢，德布劳内还在队，然后呢是阿马杜奥纳纳是维拉的这个后腰，还有这个迪拉曼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来自于维拉，还有维特塞尔老将也在啊。然后呢，这几年成长起来的像曼城的多库啊，还包括阿森纳的特罗萨德，其实会对这个黄金一代的球员有些补充，包括这个德凯特拉雷，这个之前啊，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比利时的新星，会这个继承前辈的衣钵的一个球员，打过前腰，打过前锋啊。现在中前场的排布会什么情况？
0: 首先呢，我们来形容比利时的一个进攻体系套路呢。简单来说呢，是由居中前腰位置的德布劳内、丁丁来组织，左边路依靠多库进行爆点，同时左路特罗萨德可以主打，他也可以在右边锋的位置上去打。左边路有爆点多库，卢卡库作为中锋做支点，其实这是一个简单来说，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丰富的话呢，还增加蒂勒曼斯作为8号位球员中场的后插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这支比利时进攻端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就是有边路爆点可以将对方的防守吸引到一侧，如果侧出现空间，德布劳内具有两个边路去转移球的能力，来组织传威胁球，创造机会。一旦对方密集防守，卢卡库有比赛经验和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以及呢身体的优势做支点，后插上的中场蒂勒曼斯有脚远射，有得分能力，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他就在进攻手段方面是兵器库中的武器是比较多的。比利时一直不缺乏有天赋的进攻球员，或者我们说比利时的进攻一直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它的最大的一个此前的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的更衣室。上届我们知道是后卫和前锋之间的矛盾，再往前我们知道出现过法乙区球员、荷乙区球员的矛盾，所以我想，其实比利时在本届世界杯，他也许不需要的是想如何战胜小组这三个对手，而他需要的是战胜自己内部潜在会出现问题的一些情况。
1: 后腰奥纳纳，然后呢，迪勒曼斯是中前卫，可上可下；德布劳内是前腰，两个边呢是多库加特罗萨德，前面是老前锋卢卡库。整体这个排面啊，听起来还可以啊，当然呢，相比黄金一代差了很多。我们再来说说埃及队，埃及队呢是萨拉赫、马尔穆什、特雷泽盖接在队啊。这个埃及这个队呢，其实整体的踢球风格还是以应该这个萨拉赫为主，然后马尔穆什呢现在是年轻一代。可以给很多的补充。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阵容，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就是埃及，本国联赛当中啊选择的球员多一些哈。所以这个队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
0: 世界排名第29位，埃及队呢也一直是北非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球队，曾经呢在非洲杯拿下过多次冠军，也为北非的足球在非洲杯的战绩方面，给出了很多的这种提升。在世界杯方面呢，这一次是埃及队第4次参加世界杯，不过他们之前的3次世界杯之旅呢，没有一场能够取得胜利，一共呢才打进了5个球，而萨拉赫呢一个人是包办了其中的2粒进球。这一次埃及的目标呢，其实首先要争取能够拿下球队历史在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这支球队呢很简单的，就是两个人的球队，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和马尔穆什两名球星呢，在英超都踢出了

0: 自己的身价，但是萨拉赫的下一站啊，我们还要看世界杯之后的转会窗。这个球队呢，前场进攻靠这两个人，旁边呢还有一个曾经在维拉效力过的英超踢过的特雷泽盖，主要是靠这两个半球星来去主导进攻，而其余的球员呢是保持着北非防守权的特点啊，勇于的拼抢，积极的奔跑去打防守。埃及在预选赛中十场比赛只丢了两个球，当然我们说预选赛的对手呢都是非洲的球队啊，不能用这样的一种数据来认为埃及的防守在世界杯也能做到铁桶阵的效果，但是能够很清晰地看出来，这支球队打法呢将会非常的务实，多数的球员以防守为主，对方压上来之后去打对方身后的反击，而就靠着我们提到过的萨拉赫、马尔穆什和特雷泽盖。特雷泽盖如果有朋友或者球迷熟悉的话，当年在英超在维拉踢的时候也是边路边锋的一匹快马，他也是可以打对方的身后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清晰地看到埃及队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先争取啊拿下队史第一场胜利。而我们现在知道48支球队的赛制，如果有4个积分的小组第三，基本上是能够进入到32强的。如果拿到3分，小组第三也是很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埃及队第二目标就是要跟这组的伊朗去争一下小组第二，或者就算拿到小组第三，也要争取拿到尽可能多的积分，以小组第三最好成绩的8支球队晋级到淘汰赛。
1: 我们再来说说伊朗队。伊朗队这次呢是塔雷米、贾汉巴克什，这些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球员，也是老将，包括这个贝莱万德，这是他的门将啊，都是在队的。然后呢这个埃克特啊也在列，但是阿兹蒙是一些原因呢落选了，这对他锋线来说呢有一定的影响。伊朗队的打法呢整体来说还是身体强悍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在亚洲层面呢，大家面对他的时候就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队伍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队伍呢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他的身体是一个强项，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范围内呢，球队也会非常务实。球队主教练呢加莱诺埃已经为球队量身打造了一套5-4-1铁桶阵防守反击的阵型和比赛策略，已经连续第4次参加世界杯，伊朗呢在大赛的经验方面也是非常丰富的。此前呢没有能够出现过这个任何的出线，这也是伊朗这一次世界杯第一目标，争取小组出线。这个组呢其实很清楚，就是伊朗要和埃及争取去冲击一个小组赛的第二名或者说第三名。在球员身价方面，其实伊朗呢是不如埃及的，他的全队的球员身价呢只有3200多万欧元，这在48强中呢是比较低的。但是这支球队呢是有韧劲的，而且呢防守反击可能在我们说的这种淘汰赛制的杯赛中可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球队的唯一的软肋，我们或者可以说是带引号的软肋呢，就是确实还是靠老将来去打拼下。塔雷米呢今年33岁了，贾汉巴赫什也是32，我们提到的门将贝莱万德33岁，在中场在英超踢过的古多斯32岁，边后卫身体素质非常强悍的雷扎扬现在也是31岁了。能够提到的有名气的在欧洲打出过名堂的这些伊朗的国家队球员现在其实也都到了最后一舞的阶段，而年轻人啊这个新生代现在看起来呢还是无法做好接力棒的准备啊，还没有不能够接棒，所以这有可能是伊朗的这次世界杯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我们知道在这次世界杯呢很多场比赛将会在一个比较高的气温啊，这个天气很热的情况下去进行，赛程又非常密集，那么伊朗队这种平均年龄过大的这种体能的状况是否能够顶住，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1: 我们来插播一下法网女单决赛的比赛情况。刚刚呢是赫瓦林斯卡在第二盘当中呢5-2落后，在这局当中呢是安德烈耶娃40-0是领先，3个冠军点的连续，赫瓦林斯卡一发，安德烈耶娃呢是接了个反拍，赫瓦林斯卡回球浅了，然后安德烈耶娃来往前占据主动，一个斜线制胜分得分，最终呢是安德烈耶娃战胜了赫瓦林斯卡，生涯首夺 大满贯的冠军，并且呢，安德烈娃呢是才19岁哈，是恭喜小米拉，然后也是恭喜赫瓦林斯卡，赫瓦林斯卡毕竟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上演了这个整体的一个逆袭，就我们刚刚跟李宁的连线也说到了，他连在最后一场比赛前付酒店钱的这个钱都没有了，因为他太多年久输战阵了，所以呢，赫瓦林斯卡应该也是网坛啊，在本届比赛当中能够成为佳话的一个瞬间。恭喜两个人获得冠军和亚军。说完了伊朗队，我们再来说说本组。刚刚其实刘欢一直在说，大家都是争这个亚军啊，争这个第二名和第三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这组还有个新西兰队啊。新西兰呢，就是作为四档球队呢，是澳大利亚啊脱奥入亚之后，新西兰队在大洋洲就成了最强的王者啊。但是他打不过，每次都打不过这个附加赛的球队，所以呢，他连续的是无缘决赛圈。如今呢是扩军了，新西兰终于不用参加附加赛了，就可以某种程度确保呢，新西兰以后每届都会来，对吧？有这种感觉，每届以后都会看到新西兰队。这队啊，我跟你讲，我就认识伍德，好多年前我也上次参加世界杯的，我也只认识伍德，现在还是伍德。伍德还在队，诺丁汉森林那个高大中锋，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上一次新西兰队打世界杯的时候，他整个的脸是红扑扑的，18岁，你知道吗？那个时期身体强壮，一个特别青壮的汉子，现在应该是个老将了啊。来说说新西兰队啊。
0: 这个队的球员的身价呢，实际上是48强比较低的，可能是最低的三支球队之一，所以其实现在对于新西兰队呢，大家还都并不是非常看好。世界排名也可以反映出一点，目前新西兰世界排名第85位，球员全队的总身价呢也就只有3400多万欧元。近期的状态在热身赛中也没有表现得很好，最近的7场热身赛他们只有一场可以取得胜利，而且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呢是碰到同样进入到世界杯但是名气也非常小的海地，那场热身赛新西兰居然是0-4被海地所击败，所以这些点呢让我们觉得新西兰队确实在整体实力方面呢在这个组确实是应该是最弱的。球队呢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之前的2次世界杯呢6场比赛3场平局3场呢输掉了，所以还没有任何的世界杯的取胜。他们的目标也很务实，就是要争取能够在这届世界杯中拿到队史的第一场胜利。上一次呢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呢球队呢是3场全部平局，但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小组第三名可以出现的规则。那这一次其实对于新西兰来说呢，他们也是想着看看能不能实现球队历史世界杯的一个大突破。队中的唯一的球星就是克里斯伍德，在最近几个赛季呢在诺丁汉森林表现得非常好，同时呢中卫史密斯也算得上是这个队中为数不多的不是第一次来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所以呢无论是比赛经验还是整体实力，新西兰队确实在这个组呢感觉会比较挣扎。和3个其他的球队在比的话，阵容方面的球员储备和板凳的厚度加上比赛大赛的经验，新西兰队确实都是这个组最弱的。
1: 他这个伍德1991年出生的，我们2010年当时看新西兰队来的时候他18岁，现在一转眼就是18岁加16啊，已经这个30多了，35了，呵呵，小将变成老将，这个新西兰大力士。就是现在这个队的整体阵容看啊，就是没什么特别出众的球员，除了他以外，当然还有个斯旺西的啊，这个斯特梅克，以及门将呢是来自米尔沃尔的这个科罗科姆，我不知道是米尔沃尔的主力门将吗？就米尔沃尔今年还打了这个英冠升英超的

0: 8541，确保三分到手。
1: 伊朗队的中后卫应该没问题，埃及队不知道中后卫位置上有没有能扛住克里斯伍德的，因为他身高1.9米，在英超赛场上能当年能扛住他的人都没几个。当然这个比利时肯定有，对吧？比利时不行就奥纳纳上嘛，就缠着嘛，奥纳纳1.95米，这就是当然是个戏言。所以这组呢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啊强弱很分明的小组。你怎么看这组的这个最后的形势？个人觉得第二名会是谁哈？
0: 我个人感觉，首先比利时的小组第一问题应该不大，因为从这次备战情况来看，比利时的更衣室中还是空前的团结的。小组第一比利时问题不大，而小组第二的话呢，实际上是很难去预测，主要是要看埃及与伊朗这场比赛，去踢出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埃及机会更大，因为我们这个觉得伊朗队在这个调整的天气、适应天气，包括呢在这个备战方面以及老将偏多，可能会成为影响伊朗发挥的一点。我觉得第二应该是埃及，而新西兰和伊朗呢，我更觉得可能新西兰会在与伊朗的比赛中有可能会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组呢，我更觉得新西兰是会在小组第三，但至于他们会不会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实现球队历史的突破，这个倒是要看其他组的形式。因为12个小组第三要进行积分，以及积分相同净胜球，净胜球再相同进球数，进球数再相同红黄牌的这个数量，以及最后如果前4项都相同还看世界排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只能是预测新西兰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小组第三，而我不认为伊朗队会在这个组呢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焕给我们介绍了 G 组的情况，谢谢刘焕，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服务投资者超过8.6亿人，渗透率达60%。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亚军。此外，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当地时间六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房颤日。专家介绍，房颤是指心律失常、心跳乱了节奏。成年人一般静息心率稳定在每分钟60到100次，节律均匀规整，而房颤患者的心跳无规律，心率可骤快骤慢，多数患者静息心率远超正常范围。专家提醒，如果感到有胸闷、心慌、有心跳感、头晕、乏力，一定要就近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检查，诊断是否有房颤。同时，规律的体检也十分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戏精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整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呆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面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忍下去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状态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清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

0: 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清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0: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1: 看到自己
0: 的那个部分
1: 啊。对，
0: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1: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清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2: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易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襄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0: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1: 那开始我没想过，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0: 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1: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2: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3: 从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窑铁仙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 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1: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1: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0: 对，
1: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妖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4: 你们是卖啥的？
5: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4: 卖唱的？
6: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了。
1: 吴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0: 对，
1: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0: 对，
1: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0: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1: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0: 对，
1: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呀，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再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神圣。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 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0: 嗯，
1: 就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

0: 枕头的时候，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怒法，
1: 对，
0: 是吧？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它有浑厚的土壤，是吧？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1: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2: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六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六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七部，或者第八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家园。
1: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0: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金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11: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啊，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0: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11: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合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3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12: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
0: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0: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11: 焦虑的很呢、啊。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0: 有放弃的吗？
11: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呢、啊，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1: 一部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13: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他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哎，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

0: 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1: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地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燕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1: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哈，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

0: 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一情歌，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度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怡情娥，而这个怡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1: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它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0: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在秦岭以南长大的，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筹备组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都听了你演播的主角，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这一版主角，他说就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啊，也让很多参与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人对这部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一种感谢。 接完了陈燕老师的电话以后，我深深感觉到陈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1: 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他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他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他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鹅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啊，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0: 叶琴娥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叶琴娥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叶琴娥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
1: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叶琴娥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行，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叶琴娥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叶琴娥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叶琴娥回来了， 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岔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玉琴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亮。”亮子旁边，玉琴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2: 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
0: 叶琴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叶琴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叶琴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3: 心怒成脸，真是能享受死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叶琴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三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叶琴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4: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了九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叶琴娥的钢粉了。叶琴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 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作画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4: 妈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女青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吧？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女青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香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两皮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司一笑高价聘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笑看大门呢。哎呀妈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第二天一早，易清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清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秦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忆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忆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忆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易秦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如飞了。

从鸠翁，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衣，秦娥成衣，不台基。故台基，访村行至。

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场戏，再红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一部红颜，半部热血史诗。自1961年问世以来，这部讲述重庆歌乐山革命

征的长篇小说迅速风靡全国，先后再版50多次，发行量突破800万册，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走向世界，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成为几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红颜不是凭空虚构的传奇，而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真实记忆。两位作者都曾亲身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亲历黎明前最黑暗、最惨烈的大屠杀。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着满身伤痕与满腔赤诚，把先烈的气节、信仰与热血一字一句写进书里。那么，这两位从魔窟脱险的作者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狱中经历？一部血泪经典到底经历了怎样曲折艰难的创作过程呢？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与现实中的革命烈士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细节？那些双手沾满英烈鲜血的特务魔头最终落得什么下场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小说《红颜》之外的真实故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从两位作者说起。《红颜》之所以真实到刺骨、动人到心碎，最核心的原因是它的作者就是历史的亲历者、血火考验的幸存者。罗广斌与杨逸言都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夜深陷魔窟，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亲眼见证革命者坚贞不屈，也亲身经历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第一位作者罗广斌出身堪称豪门，1924年他出生在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大地主的家庭。放在当时，罗广斌是标准的权贵少爷，本该锦衣玉食、高官厚禄，一生顺风顺水。可是这位出身优渥的年轻人偏偏看不惯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看不惯底层百姓受苦受难，一心投奔革命，追求光明与正义。1939年，为躲避日军空袭，罗广斌随家人迁居洪雅县城，就读洪雅县中学。后来因为早恋，被父亲强行中断学业，带回成都软禁家中3年。1944年初，罗广斌终于挣脱家庭束缚，跟着革命前辈马识途前往昆明，进入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点燃了革命理想。1946年，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回到成都。1947年，辗转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很快凭借出色的能力担任新闻系主席、系联会学生会主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办《毕报》、搞宣传、反独裁、争民主，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8年3月1号，在赴秀山中学任教前，罗广斌经刘国志、江竹君两位革命烈士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为民族解放奋斗终身的道路。然而，革命道路布满荆棘。同年9月10号，因叛徒出卖，罗广斌不幸被捕，从成都被秘密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先后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在暗无天日的牢房当中度过了1年多的非人生活。真正惊心动魄的时刻发生在1949年11月27号。当晚，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城下，敌人穷途末路，开始对关押的革命志士实施疯狂的集体大屠杀。为了集中力量尽快处决渣滓洞的革命者，敌人将白公馆的大部分特务调往渣滓洞，看守力量瞬间空虚。罗广斌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说服看守班长杨千点倒戈，交出牢门钥匙，组织包括自己在内的19名难友冒死越狱，在枪林弹雨中冲出白公馆，成为大屠杀当中极少数的幸存者。
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等职。他与杨逸炎、刘德斌合作，先后发表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第二位作者杨逸炎，1925年11月18号生于重庆朝天门，原籍四川广安武胜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霸。1937年起，他在武胜县初中读书，1940年前往重庆北碚兼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在校期间，杨逸炎毅然投身反美反蒋学生运动。1948年初被学校开除，并遭特务缉捕。被释放之后，他回到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8月，杨逸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渣滓洞。在牢中，他亲眼目睹同志们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亲眼见证信仰的力量穿透黑暗。1949年4月，经亲友多方营救，杨逸炎终于出狱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杨逸炎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历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52年，经刘德斌等人介绍，杨逸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与罗广斌、刘德斌携手创作，从《圣洁的血花》到《在烈火中永生》，再到《红颜》，把一生献给了红色记忆的传承。两位作者，一位豪门叛逆，铁骨铮铮；一位学霸书生，丹心不改。他们从地狱归来，执笔为剑，写下不朽的红颜，也写下了自己的信仰与忠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红颜从酝酿到正式出版，整整打磨了3年时间，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组织周密、历经波折的创作秘史。1958年11月的一天，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朱雨金，带着编辑王维玲专程从北京赶到重庆。他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找到罗广斌、杨逸炎、刘德斌三人，邀请他们把渣滓洞、白公馆里的革命斗争写成一部面向全国青年的长篇小说。原来共青团中央注意到三人发表的《江姐》《小萝卜头》《挺进报》等革命回忆录之后非常重视，特意提出组织团干部创作，把这段悲壮历史写成小说，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年。朱雨金、王维玲在共青团重庆市委找到杨逸炎说明来意，杨逸炎当场婉拒，他说，我们从没有想过写长篇小说，我们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历史材料，是希望向作家提供创作素材。朱雨金不肯放弃，提出要见罗广斌和刘德斌。杨逸炎告诉他们，两人正在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随后他带着两位北京来的编辑赶往农场，在农场里经过耐心沟通与动员，罗广斌等三人虽然勉强答应，但态度非常谨慎，说这事儿还是要听市委的。回到重庆，市委领导明确表态支持创作，并做出重要决定，由罗广斌、杨逸炎两人负责写作，刘德斌因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暂不参与，同时指定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代表市委全程负责组织领导。为了让小说更真实、更深刻、更有历史厚度，肖泽宽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发现两位作者对狱中历史事迹非常熟悉，但是对国民党特务上层了解不足，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市委特批罗广斌、杨逸炎进入公安部门查阅绝密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战犯。
两人在档案当中意外发现一套跨度长达15年的特务日记，彻底看清军统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阴险残暴的真面目，为后来成。

功塑造徐鹏飞、沈仰斋等高层特务形象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1959年2月，《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罗广斌、刘德斌、杨逸言合著的《在烈火中永生》，这篇作品正是红岩的雏形。同年冬天，罗广斌和杨逸言完成红岩初稿，市委立即排印50本征求意见本送审把关。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鸽看完之后，给出8个字的核心定位：表彰先烈，揭露敌人。同时一针见血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要求跳出个人经历局限，站在全国解放的时代高度，展现黎明前夜的磅礴气势。为了落实这一要求，萧泽宽组织3次地下党老同志座谈会，邀请亲历者补充史实，校正细节，深化主题。小说中那个伪装进步、阴险毒辣的红旗特务郑克昌，原型就是军统特务李克昌。正是老同志们提供关键线索，两人才把这个双面特务的狡猾与罪恶写得入木三分。后来经过无数次修改打磨，1961年12月，《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红岩到底是小说还是真实记录呢？答案是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有原型，有集中，有概括，有升华。它不是简单的回忆录，却处处忠于历史。它有艺术加工，却没有半分虚构精神。小说中的江雪芹，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江姐，原型是革命烈士江主君。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始终坚守信仰。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句话正是江姐精神的真实写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小说中经典的绣红旗情节并不是发生在女牢，也不是江姐所为，而是罗广斌、丁地平、陈然、刘国志等男同志在白公馆南牢用背面残针简单颜料绣成的。作者把这一壮举集中移植到江姐身上，让英雄形象更集中、更高大、更动人。许云峰原型主要是许建业烈士，同时融合许小轩等多位烈士的事迹。他挖通道，领导狱中斗争，面对死亡慷慨就义，是无数革命先烈精神的集合体，是忠诚、智慧、坚毅、无畏的化身。刘思阳出身富豪家庭，却依然放弃荣华富贵，献身革命，最终英勇就义。这个人物融合了两位烈士的原型，一位是刘国志，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家境优渥，敌人以亲情富贵诱惑他，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号壮烈牺牲，年仅28岁。另一位是王普，他是中共地下党经济实体负责人，1949年10月28号英勇牺牲，年仅28岁。小说把两位烈士的事迹合二为一，让信仰的力量更加震撼人心。还有几个人物完全是艺术虚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李静源是为串联剧情、统筹全局创作的人物，华子良装疯卖傻、潜伏待机，形象来自狱中的传说。双枪老太婆则是为展现狱外武装斗争而塑造的典型形象。作者杨逸言曾明确说，这部作品所描写的环境、人物、事件在历史上确实是有过的，是真实的，但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和事不那么集中，创作的时候进行了集中概括，因此小说中的人和事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有所不同。正是这种虚实相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让《红岩》超越个人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红眼中那些凶狠残暴、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都是有真实历史原型的。他们在黎明前夜制造惨案，屠杀革命者，最终无意逃脱人民的审判。徐鹏飞的原型徐元举，1914年生于湖北大冶，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是抓捕屠杀革命志士的头号元凶。1949年12月，他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1月22号在押期间病亡，终年59岁，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沈养斋的原型周养浩，1910年生于浙江江山，历任西丰集中营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他为人阴险狡诈，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1949年12月，他与徐元举一同在昆明被俘，后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释放，后前往美国投靠亲友。1990年客死他乡，终年80岁。渣滓洞看守所所长猫头鹰，原型徐桂林，本名徐天德，1919年生于河南安阳。他生性残暴，嗜杀成性。1947年12月任渣滓洞看守长，对狱中革命者极尽折磨。1949年11月14号，他亲自参与杀害江竹君等30人。11月27号，直接指挥渣滓洞大屠杀，血债累累。大屠杀后，他率部逃窜，后被解放军俘虏，按普通俘虏释放。1950年元旦，他潜回重庆伪装菜贩，3月22号被公安机关逮捕，同年5月18号被执行死刑。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1917年生于浙江宣平，1940年加入军统，1946年升任白公馆所长。他凶残至极，在1949年11月27号的大屠杀当中，亲手杀害王振华等革命烈士，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大屠杀后，他一路潜逃，改名换姓，伪装贫农，在南充县隐藏6年。1955年6月，经群众检举被公安机关捕获。1958年5月16号，在重庆公审之后被依法枪决。写出不朽经典的两位作者，在红眼带来的巨大荣光之后，各自走过了一段坎坷而悲壮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相连。罗广斌因红眼一举成名，成为重庆市专业作家，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用生命写就红颜，自己也成为烈火中永生的一部分，用一生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杨逸言则在风雨中坚守一生，他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淡泊名利，清廉自守，将红颜全部稿费上交党费。他历经时代风雨，始终对党忠诚，对历史敬畏，对英烈缅怀。2001年，他将珍贵手稿无偿捐赠国家，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2017年，以92岁高龄安详离世，圆满地走完了一生。他用一辈子守护红色记忆，用行动兑现了入党时的誓言。岁月流转，精神不朽。小说《红颜》早已超越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一座民族精神的灯塔。它源自最真实的血火斗争，出自幸存者的血泪记忆，写尽了革命者的忠诚、气节、勇敢与无畏。
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到小说的艰辛创作，从人物的虚实相生到元凶的终落法网，从经典诞生到作者命运沉浮，红颜背后的真实故事比小说更惊心动魄，更感人肺腑。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部红色经典，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一种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树人，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斯之地。
1: 他到塔什库尔干，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那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1963年7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怒潮》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平江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

0: 片放映后取得热烈反响，《送别》等电影插曲也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八一厂对怒潮的拍摄格外重视，特地选用了艺术骨干史文志担任导演。史文志的父亲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剧中描述的生活极为熟悉，为此还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1: 唐僧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爷爷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0: 导演史文志还擅长音乐，他和编剧郑红、作曲家巩志伟一起精心创作了六首插曲，穿插在剧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巧妙地发挥了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影片中的罗大成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农友们含泪相送时，鱼骨老人唱的就是这首痛而不悲、忧而不伤的送别。这首歌的首唱孟贵宾说，虽然歌曲曲调舒缓，但有很强的感染力。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嘛，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太激烈的唱不来嘛。另外这个声音本身呢，就好像一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送别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再创作而成，四段歌词都用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中常见的送捐送道来开头，感情深沉含蓄，旋律婉转流畅，生动地表达了人们送别战友时的苦闷惆怅，以及对胜利的向往和渴望。
0: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你需要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呢？部队嘛，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所以这个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1: 电影《怒潮》上映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十分高兴，称赞他是八一厂那一时期最好的影片。电影插曲《送别》也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并获得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

声，历史传奇。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南村的光山崩冈变成了绿水青山，我儿子傅杰都要大学毕业了，进则全胜，不进则退。2012年，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

0: 在种板栗的地方太多了，卖不上好价钱。
1: 本来还想着扩大杨梅种植，可是现在山上划了那么大一片生态林，这个不许，那个不让。
2: 对，这按说呢，日子是比以前好多了，这可是比那些富裕的地方，咱们村子还是差。
0: 是啊，这一对比啊，大伙就着急呀。
1: 可不是嘛。
3: 其实我也急呀，生态林是红线，不能碰。咱们既要把山上的树护住，又要靠山吃山，把效益提上去，所以我才召开这个村委会，大家一起谋划谋划。
0: 哎，那个蓝万春不是养猪致富了吗？哎，这应该也是一个办法。
3: 我不反对养猪，可是也不能一窝蜂的上呀。大家都办养猪场，而且是大型养猪场，环境问题就又出来了。还有地呢，划了生态林，那个区域也是不能养猪的。
0: 哎呀，那你这个不许，那个不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是真是没法子了，
2: 你这个确实表露了。
5: 水秀，你是对的，不能为了发展毁生态。南村现在是示范村，连水利部专家都说，南村是中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新模式，这份荣誉更需要维护。
3: 钟局长，现在县里镇里让我们村一级的提发展新思路汇总上去，是不是要做什么动作呀？
5: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长汀又有了新指示。
3: 啊，是什么？
5: 表扬了我们长汀在生态保护建设上取得的成效，但是也指出了我们正面临艰巨的任务。你应该知道这个艰巨任务是什么。
3: 长汀最后那300,000亩荒山。
5: 领导的原话是，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现在咱们长汀就要吹响这最后总攻的号角，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扯后腿。治理荒山，你们南村是表率，保护青山，你们依旧要当好排头兵。生态林要扩大，限制也会更多，但是大家的收益还要提高，这就需要有新思路。攻城不易，守城更难。
3: 钟局长。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

0: 第三集，家园。
1: 妈，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回来。
2: 阿杰，你不是跟妈讲省农科院要你了吗？
1: 是，可是我觉得回来更好啊。我学林业的，回去才有出息嘛。再说，我爸都说了，你一天到晚的忙，身体都不好了。
2: 我的身体好着呢，别听你爸胡说。
1: 哎，妈，你别骗我了，小雨叔叔也跟我讲了，你是不是真遇到难处了？
2: 我没有，就是有，妈也能解决。
1: 妈，你怎么就是不同意呢？
2: 阿杰，农科院不好吗？那么好的一个平台，你怎么就不珍惜呢？小雨，来来来，喝茶。
3: 哎呀，谢谢姐。
2: 你现在呀，可是大忙人了。坐在这香樟树底下，比屋里舒服多了。

0: 来，再吃点花生
1: 啊。石小姐，您把我从局里叫来，不是就为了喝茶吧？
0: 你现在是县里唯一的高级工程师，最厉害的专家，有难事我当然要求你了。
1: 什么叫求啊？怎么，你想让我帮您参谋参谋？
0: 现在山绿了，大家的日子呢还是紧的。好山好水是好路子，可怎么能让大家的日子再过得更好啊？
1: 前阵子我跟着省林业厅的考察团去海南还有广西考察去了，人家那儿有许多事情做得比我们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参考。
0: 好啊，有什么好办法适合咱们长汀的？
1: 有啊，林地立体化改造。
0: 立体化改造？
1: 对，就是利用林下的空地做文章，比如种东西养鸡，这样呢不但对水土保持有好处，关键是能让大家增收，效果很明显啊。
0: 可我们种什么呢？
1: 这个呢县里也一直在考察，目前来看结合长汀的气候、水土以及技术，中药材也许是个好选择，比如铁皮石斛、黄花远志，一来适合，二来技术难度不高，好掌握。一旦这个林下种植做起来，套种铁皮石斛、黄花远志的收成，每亩啊就能增收好几千元。
0: 啊，能有这么多？哎呦，
1: 还不止呢，姐。你看咱们和田鸡，20世纪60年代就是国际机构评出来的世界第二大名鸡。咱们的和田鸡吃着肉质鲜嫩还香，现在认可和田鸡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卖得上价钱了。放在林下繁养，您想想这收入是多少啊？啊，林下经济搞起来了，还能带动初级农产品加工业，就村里就能留住壮劳力了。水秀姐，想不想试试？
0: 哎呀，想，我当然想了。
1: 哎呦，
0: 笑什么？
1: 干这个不易啊，可又要从头开始啊。
0: 小雨，知道我为什么一遇到事总喜欢待在这棵树下吗？
1: 我知道，这棵香樟树是老支书种下的。
0: 小时候我阿爸总说山水从来不欺人，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就知道阿爸种树想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直到我也当上了村支书，甚至直到现在我才渐渐地明白了，山水要保护，山水还要用好用活，它才真正不屈人呢。我不怕从头再来，我想南村1000多号人都不会怕的。
1: 沈秀姐说得好。姐，你是老支书一手带起来的，可你现在为什么不带一下小杰呀？为什么就不同意他回来呢？
2: 我这个人性子急，想好的事说干就干。立体化改造这样的新名词，村民不一定懂，但是养鸡什么，这个都懂啊。大家都说我这下子不用一年到头瞪着眼睛等着树上的果子下树才有收成的，干劲儿我有，就是这身体突然一下子就盯不住了。
3: 别动，别动，别动！来，慢点，我扶你坐起来。来，
0: 阿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妈，你在山上晕倒了，

0: 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导致的晕厥，哎，不过没事啊。
1: 哎呀，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妈，你别急嘛，我这不是回来陪你了吗？
1: 哎呀，我好真的不用你陪。哎，对了，你去人家单位报到了没有？啊？
0: 妈，我这次回来呢，就跟你一起务农了。
1: 什么？你？
0: 哎妈，你可别生气啊，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1: 你爸知道吗？
2: 哎呦哎呦，学校你醒了。
0: 哎爸，
2: 哎哎哎，我给你炖了汤啊，赶紧趁热喝。哎，小杰，这时候不许惹你妈生气啊，慢慢来，听到没有？
1: 什么慢慢来呀？ 啊你们爷俩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
0: 没有。哎哎哎，妈，你先喝汤啊，先喝汤。
1: 阿姐，你刚才你们说什么慢慢来呀？啊，
0: 我这
2: 哎呀，阿姐阿姐，这拿给他看吧。
0: 喏，
1: 这是什么？
0: 合同书。
2: 哎，合同书。哎，儿子，你不是说什么规划书吗？怎么就变成合同书了？
0: 啊，你跟姚总说一亩造价大概是8万，我的初步计划流转40亩集中连片土地，前期投资大约300万啊，他可以占股30%。
3: 姚总说资金没问题，让咱们把计划书发过去，越快越好。哦，另外下周还想去村里啊实地看看。
0: 下周？好啊，我到时候带他们好好转转。
1: 阿杰
0: 啊，
1: 你刚才说什么？要别人投300万，还要我40亩土地，这可不行啊！南村的地呀，都是有规划的。
0: 哎，妈妈，你别着急嘛，40亩地我是跟李坑村承包的。寒假我不是带回来的那个什么红颜草莓吗？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现在那个姚总有意愿给我投资40亩智能温控大棚，我想试试种草莓。
1: 有好项目，你怎么不拉到南村来呀？
0: 妈，我创业呢，不想从南村开始，但是我最后一定会回到南村的。哎，我不是开玩笑的啊，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就是出去上学，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想在南村干点事，就像你来大伙种树一样。
1: 我当初是因为穷，没法子。
0: 没法子才能憋出法子来吗？妈，我不保我们南村的地，就是不想依靠你这棵大树。哎，不过等过几年我可要来找你加盟我的公司。
1: 瞧把你给弄的，妈种了这么多年的板栗，我们这山上啊现在有种杨梅的、柑橘的，哎，草莓这些个娇贵水果我们可从来没种过。
0: 哎，科技能量满满的新农民在这儿呢。妈，我种草莓，将来还要种葡萄、种火龙果，这些不光是为了卖水果。你看现在路好了，我们南村李坑离县城、离火车站都近，开车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可以让城里人来村里观光采摘。这中午呢在农家乐吃饭，就吃我们的特色菜，吃饱了也不能空着手走，和田鸡、豆腐干、槟榔芋这些特产可以带回去送亲戚朋友，要是觉得一天玩不够留下来，哎，住民宿，晚上看星星听蛙叫。
1: 呦呦呦呦，我看呐，你是太阳地里看星星，白日做梦。以前你爸总说我急，步子迈得大，我看你才是，
0: 说明我是你亲生的呗。等着吧，3到5年我一定要让老妈看到我富杰的本事。
1: 好，我等着。哎，阿姐，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就是个老古董啊？
0: 哎呀，就算是古董那也是越老越值钱呢。就像外公种的这棵香樟树，你看长得多高多好，从我们家的镇宅树都变成南村的标志树了。
1: 是啊，香樟树长高了。

0: 你长大了，你妈妈我也老了，落伍喽，赶不上你们大学生文化人。
1: 妈，我们现在叫新农人。
2: 小杰回来对了，他这个新农人真的让我刮目相看。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就实现了他当初对我许下的壮志豪言。
3: 哎呀，儿子，你还真把这智能温控大棚搞起来了啊！
4: 那是，爸妈，钟伯伯、小雨说，你们看，这可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这边呢是自动风机，你看那边是水肥一体机，放风、控温、测湿、滴灌全部自动化，手机上就能远程控制，完全是智慧农业。咱们长汀第一家。
5: 小杰，你一三年在李坑种草莓，这才三年就扩大规模回了南村，小伙子厉害啊。
0: 小雨，你就不要再夸他了。
5: 要夸要夸，我要给县里建议把这个模式给推广推广。
1: 小杰，
5: 我听说你还给南村做了个五年规划。
4: 嗨，那是我刚刚回来时候的想法，这几年下来想法又不一样了。
3: 哎呀，新鲜花样倒多啊你。哎，就是这个葡萄怎么一直不见转色呀、这口味怕是酸的吧。
4: 爸啊，这是秦王葡萄，日本品种，成熟了也是翡翠色的，可以连皮带籽一起吃，保证不酸不涩，口感一流。你们知道这个品种的葡萄卖多少钱一斤吗？妈，你猜猜。
0: 那我可往高了猜呢啊。20块一斤。
4: 21两还差不多。
0: 啊，
4: 这种葡萄啊，网上卖都是上百块钱一斤呢。
5: 我说这销售可有保障啊，葡萄这水果可不经放啊，光长汀可消化不了这些。
4: 您放心吧，平台和物流都谈好了，卖到北京、上海，空运，3天之内都能到。等今年冬天，我准备再搞50亩大棚，种上草莓。
5: 你们年轻人这步子，我这个退休老头子看来是跟不上喽。
4: 钟伯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这只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第一步。明年呢，我们就来办第一届采摘节，怎么样？
6: 好啊。
7: 南村青年富杰，大家还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新农人。我的外公是老村支书，也是个老护林员。几十年前他就常说，人要养山，山才养人。小时候，妈妈背着我上山种树，我看着南村的荒山一点点的变绿。如今的南村是山清水秀，瓜果飘香啊。
2: 这一年年末，南村村委换届，我这个长汀县第一个女村支书终于卸任。也是这一年，富杰成家，他在大棚葡萄园里办了一场田园婚礼。这场田园婚礼还上了我们县的新闻呢。那一天来了很多人，大家都笑得很开心，都说我们老大南的南村已经成了金村。小雨说山清水秀就是这个村里足金的名片。
8: 下面有请两位新人入场。下面我们请新郎来说说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南村人。

0: 所站的位置啊，就是和田镇南村的村部。大家抬头看这棵大树，这棵香樟树可以说是见证了南村治理水土流失的每一步。哎，大家对比看一下啊，20多年前这里还是荒山风岗，现在却是山清水秀。
1: 大家来看，这就是今年马上要上市的草莓，这个大棚是明年就有产量的火。

0: 制的火龙果。
1: 小杰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起名叫小葡萄。小杰说，接下来第二个孩子叫小草莓，第三个叫火龙果。
2: 我梦想中的村庄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描述，那就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可以用文件上的话来说，那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0: 山算起，我跟这片山水打了快60年交道了。先是看着人家砍烧柴，再看见大雨把山坡一片一片冲到田下去，又咬着牙想方设法重新栽下树，护着它，看着它慢慢长大再结出果子。先前南村人因为这片荒山崩冈活不成样子，到现在南村人又靠着这青山绿水过上了富裕日子。山水从来不屈人呐，这青山绿水就是财富，就是百姓的好日子。护住了这一方山水，就是护住了一方人的命脉，护住了一方人的好日子。可不能辜负了这片绿水青山呐。
1: 2021年10月，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成功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作为世界生态修复实践成功范例向全球公开推广。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正式走向世界。
0: 草莓，小葡萄，别跑了，该回家吃饭啦。
2: 奶奶，奶奶，你看，香樟树上有一窝小鸟。
0: 是小鸟。
2: 这是小鸟的妈妈吗？小鸟的妈妈飞回来了，他们是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家了吗？
0: 对呀，这就是他们的家，也是我们的。
3: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中傅杰的原型，90后新农人赖斌。治山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我的前辈们用勤劳和智慧，胆识和坚韧，把荒山变作绿洲，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也会带着我的孩子继续走下去。让我们常听山更青，水更秀，百姓更富裕，家园更美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三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啊，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0: 我们就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

0: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 那么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2: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3: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是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2: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4: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2: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5: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2: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6: 临床研究中的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对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它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0: 说完了青少年的护眼方案呢，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护眼方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眼部病变是更加隐匿的，干眼症、视疲劳等等疾病也是多发。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7: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 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瞪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2: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7: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2: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7: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说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那么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该如何破解呢？
0: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或许就是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那么如何用好这个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10: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9: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10: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

0: 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2: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们参考。
6: 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8: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7: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 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9: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7: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10: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7: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
5: 为了全方位的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各地也是开展了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今年高考，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为确保诚信高考，各地纷纷加码高考安检。统计显示，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在海南各考点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监考员郑碧柔介绍，
11: 这个系统它可以是 实时抓拍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复主考再进行。

0: 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1: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江西赣西无线电监测中心新余站站长刘阳军介绍，
2: 为保障2026年高考无线电安全，我们启用了车载一体化监测系统、便携式智能测向仪以及云端信号分析平台组网联动。相比传统方式，无线电信号捕捉更快，定位精度更高，能实现秒级锁定信号源。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期间，河北石家庄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3: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施静音护考，严查机动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违法鸣笛等行为。
1: 天气方面，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4: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咱们说说买房。买房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确实属于重大消费了。那如果贷款买商品房的过程中，楼盘出现了停工、延期交付的情况，业主的房贷还要还吗？如果业主因为经济收入渠道发生变化，无法按时还房贷，有什么救济渠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喀什恋歌》中，夏姿在父亲去世后面临失业和还房贷的压力，偏偏这时候又传来所购的楼房停工两个月可能会变成烂尾楼的消息，亲朋好友都为夏姿担心。
8: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9: 二叔，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
8: 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
7: 生活中，当所购买的商品房停工，能否复工又不确定，这时候购房者还要继续还房贷吗？夏姿被公司要求离职，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10: 贷款买商品房通常同时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与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一份是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磊磊说，如果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暗设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11: 如果私自停贷，属于购房者违约银行合同，会直接产生罚息、不良征信记录的，甚至呢被银行起诉强制执行。但如果楼盘长期停工，确定无法交房，就属于开发商根本违约了，买房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购房者可以起诉要求同时解除购房合同和房贷合同，法院判决生效后，剩余的房贷也就不用自己还了，全部由开发商对接银行偿还，彻底摆脱还贷的压力，这是法律赋予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裁判规则。
12: 我做什么打算呀？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10: 剧中夏姿被单位要求离职，她最担心的是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要承担违约责任。北京三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张丽提示，购房者无力还房贷时千万别摆烂。
13: 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能拿着收入证明、失业证明等材料找银行协商。

0: 看能不能申请延期还款、调整还款计划的，里面肯定是有沟通成本的。但是根据有关金融政策文件，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住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等实际情况，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金融机构会酌情处理。而在后面可能进入的诉讼程序中呢，购房者也应该充分的举证、澄清困难，积极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而尽可能的促成调解协商，减轻自身压力。
1: 剧中，夏姿虽然资金紧张，但她一直按时还房贷。如果最后楼盘烂尾交不了房，损失由谁承担？法官明确回答，有关损失应由开发商承担，依约按时还贷的购房者作为绝对的受害方，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王磊磊分析，
2: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开发商逾期交房经催告后在3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购房者可依法解除购房合同。最高法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更是明确，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
1: 张丽说，楼盘烂尾无法交房是开发商资金断裂、违规经营等自身原因导致的，和购房者无关，因此购房者已经付的首付、每月偿还的房贷本金和利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甚至房屋贬值的差价、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都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
0: 购房者首先要固定好所有证据，比如购房合同、付款小票、还贷记录啊，以及停工照片等，还有跟开发商物业管理单位的全部沟通记录，这是我们维权的核心依据。之后先书面催告开发商复工交房，给他合理期限，到期没有动静，我们就可以启动有关诉讼程序了。如果开发商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可以申报债权，基于商品房消费者的身份和权利优先拿回自己的房款。但是维权一定要及时，因为越拖延，合法权益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1: 剧中夏姿等来了烂尾楼复工的消息，他却想转卖掉这个搭上全部身家的位于大城市的商品房，用这笔款项好好经营家乡的民宿，转卖在建的商品房，下次要注意哪些问题？王磊磊说，
2: 民法典明确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房贷债务转移必须经过银行同意，所以卖方要先看自己当初和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禁止转让房屋、转让需开发商同意等条款，私自私下转让可能会构成违约，被开发商追责。卖方必须经过银行明确同意，否则后续的房贷逾期责任还是算原购房人的。卖方必须找开发商配合办理晚签备案更名，否则可能影响后续房产登记等事务的办理，极易产生新的纠纷。
1: 在建商品房转让的买方，也就是接手房屋者，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0: 第一，核查房屋状态，看房子有没有抵押查封，开发商是不是真复工了，会不会又烂尾。第二，要严查原购房合同，确认房屋确实可以转让，避免交易落空。第三，买卖双方最好与开发商一起签这个转让协议，写清了交房时间、违约责任，避免开发商不认，将来拒绝交房。第四，减少私下转账，尽量走资金监管，约定交房后再支付尾款。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怎样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奔跑在田间》，听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如何接住群众的。

0: 难筹判。
1: 鸡蛋价格突破5元关口，一天一个价，本轮蛋价接连上涨，缘由何在？后市行情又将如何演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3: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4: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3: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0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5: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时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6: 是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山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7: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8: 他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吞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9: 领导的及时能感谢这样的
7: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9: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7: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0: 我一看人家走，人家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登陆跟这儿，登陆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儿。
7: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1: 这边儿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0: 这块儿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7: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0: 让他们过来了，我慢慢收，又我晾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了。那你像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7: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1: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7: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2: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的表姐麦，
13: 割了我俩
12: 当时晾的在我表姐。
7: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9: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14: 以和为贵，都跟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7: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3: 抢完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是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7: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于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1: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7: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5: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热乎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6: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17: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7: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9: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7: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

0: 的底色。在驻马店，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农机仍在奔跑，志愿服务队也还在忙碌。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去认识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跟随记者的脚步，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3: 五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4: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儿啊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5: 顺哈？
4: 嗯，是。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6: 倒
4: 麦子这个要80。
6: 80吧。
4: 好。
6: 啊，我出来碰见我这儿滚将军。我这么讲讲，你不走就走。
3: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4: 等一下啊！
7: 等一会儿就
4: 行。好，太热
7: 情。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8: 等那个。
9: 着急了。
7: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3: 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外卖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10: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我们
7: 这你猜的真准，
10: 我们就馋这口呢。
7: 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10: 对，
7: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
3: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4: 这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9: 两份吧。
4: 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7: 一点冰镇的水。
3: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岩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4: 搞学生不吃饭。
3: 李国岩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岩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4: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自己不会修理。这一天总是战战兢兢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洗完得了。
3: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9: 主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年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11: 还是倒腾这辆车。
9: 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套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什么。
3: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进入五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了26.1%，同比涨幅突破40%。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那么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因是什么？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13: 最近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劲儿，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有时候来的多，有时候就来了一点儿，毕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5: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正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14: 他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我认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的话受端午节的来临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周期调控影响。
5: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15: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16: 就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它再往下降一降再涨，鸡蛋就这个情况。
5: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17: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5: 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一栋是刚补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2025年全年养殖场持续亏损，多数养殖户亏损无力补栏，集中淘汰老鸡，行业存栏断崖式下滑。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18: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后续大概率在4.3到4.6之间来回波动。
5: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17: 因为这一轮的鸡蛋价格上涨，由于从4月份开始一直涨到现在，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5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 这个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亏损期，现在转入这个盈利了。
5: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六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

0: 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0: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新鲜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美国哈。美国国防部呢预计将会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那这一决定呢也就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
4: 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潜艇和舰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的射程超过2000公里。
3: 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80%，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呢，战斧也是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4: 美国媒体此前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如今，美国为何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含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柏林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不抱太大希望。
6: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5: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7: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

0: 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一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1: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这个交通体系。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是可以造出来的，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2026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过去几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最新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连续下降，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增加等问题，保护视力正在从学生时代的看不清黑板扩展成每个人贯穿生命周期的公共健康话题。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成年人的干眼和视疲劳，再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都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当中不同阶段的视觉质量。所以今年的爱眼日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才如此重要。那为什么眼健康不能等到看不清才重视？近视到底能不能逆转？如果无法逃离屏幕，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少受到一些伤害？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和护眼方法，哪些

0: 是伪科学，是谣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田磊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今年我们看到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从您的日常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大家普遍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实际上我们从门诊呢来看呢，现在主要的几个还是有三个集中点吧，也是经常看眼病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小朋友青少年这个近视。因为现在近视呢不光是度数问题了，我们也现在特别关注的眼轴增长，还有一些高度近视引起的这种眼底结构的变化。所以呢这些呢不光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关注这个问题，国家呢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因为2022年呢我国青少年这个总体的近视率呢已达到了 51.9%， 所以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现在目前的我们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呢近视我们现在关注的很多，同时对于近视防控怎么干，然后用什么手段，现在大伙儿呢也是各个家长关注的问题比较多的。第二一个的话呢比较多的一个常见病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电脑手机啊太多了，所以呢这种成年人的屏幕相关的眼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呢包括像现在的视疲劳、干眼、屈光状态的变化，也就是说就是有近视啊、远视、视力波动啊这些，还有脑室提前这些，它都和也发生的越来越多。你像干眼就是看电脑手机非常明确的，还有视疲劳这种相关性，所以这种病人也越来越多。第三一个呢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慢性的甚至比较严重的像致盲性眼病，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像白内障呀、青光眼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呐、还有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这些呢还是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要处理和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近视、干眼、然后视疲劳这些视频中断的问题，还有老年性常见的这些眼病，还是目前我们临床当中主要集中的看的一些眼科经常见到的一些疾病。
0: 所以通过您的总结我们发现，就是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它的提议所在，就是这不是说某一个年龄段某一个群体特有的问题，而是大家可能都会面对，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关心的眼睛健康的这个话题。
1: 那就既包括我们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所以甚至也覆盖一些这种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的人群，所以呢它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
0: 其实眼健康问题特别隐蔽的一点在于，就是往往我们是在发现了视力问题，比如说视力明显下降或者是眼睛疼啊等等，看东西变形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我是不是眼睛出现问题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看呀、就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个治疗疾病这个事情当然很重要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眼健康的这个长期管理，比如说要早筛查、早期的去预防，是不是也同样值得关注呢？
1: 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呢现在呢就是疾病的早期，我们早观察到、早注意到、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早期会相对于好治一些。所以呢早期预防观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一个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疾病呢它是一个慢病了，我们有好多病也可以把它定义成慢病了，比如说干眼，所以呢我们在去除病因的前提下呢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它，甚至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所以也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那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健康问题比较隐蔽啦，像出现的一些眼部的一些症状的表现呀，这些也确实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看到的一个问题。你看眼科呢它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它这个表现呢和严重程度呢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它虽然看着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这个疾病确实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像青光眼，青光眼呢我们都知道闭角性的它会很疼，如果它疼了那你肯定来医院来就诊了。但是呢也有一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平常呢没有什么感觉，这种疼痛呢也不明显，而且呢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呢它的

0: 中心视力还是挺好的，所以呢，这就是早期呢症状比较隐匿，然后后期呢，确实呢这个病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定期的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着了眼前有黑影啊，或者有彩虹闪电呢，或者是看某一个区域的范围小了，这些还是要尽早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比如小朋友啊，近视，就是早期呢，你可能你小朋友他不自己去表达。所以呢，他经常会把小朋友的近视呢就延误了。这样的话呢，他近视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关注一下小朋友呢早期近视，他可能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他眯着眼睛看东西啊，歪着头看东西啊，看远处呢就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他就是近视的早期表现。所以我们要特别去关注他。还有常见的眼病呢，像这种干眼。他早期呢会有一些眼睛干涩呀、不舒适啊、容易疲劳呀，很多人认为呢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延误他的治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就是对于疾病的关注要关口前移，而且同时呢要建立起来对出现了这种眼部不适的，要早期去把它重视起来，不能等它进一步的发展成比较严重了再去看。
1: 所以说，眼睛不是说等到坏了再修的这么一个零件哈，我们必须要长期对它进行维护，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精密的系统。那我们判断眼睛好不好，平时最普遍的一个方式就是去看这个视力表嘛。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视力跟眼健康之间的关系呢？比如说，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眼部的问题，它早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早期识别呢？
0: 视力呢，确实是我们眼健康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吧。但是呢，视力呢并不是我们的全部，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眼病呢，可能视力不受影响，但是呢也会引起我们眼睛的很大的这个病变和损伤。我们常说的视力呢，它其实主要还是反映的呢我们中央的这个视功能，也就是我们从眼睛往正前方看的这个视功能，尤其是呢，它会受到黄斑区和屈光系统的这个状态的一些影响。它呢，一般的视力呢，我们正常人是1.0，它只能说明呢，我们当下看视力表的这个能力很不错，但并不能说明呢，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像眼压呀、视神经的健康呀、眼底下有没有病变。或者呢，是不是有干眼，角膜是不是有损伤？这些呢，都是有些其他的表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这个问题，它其实可能中心视力很好，还是1.0的这个视力的状态呢，但是它看周边是看不清楚的，甚至是看不见的，因为这是影响它的视野啊。因为青光眼这个疾病主要还是影响视力，中心视力呢受到损伤呢，反倒有可能是，靠后一些的。还有呢，一些呢，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些主观的这种不适，视力呢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眼底呢却出现了这种，糖尿病的引起的眼底的一些病变的表现，比如说微血管瘤啊这些，如果不管它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对视力造成影响。还有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干眼症，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眼睛干涩不舒服、眼酸、眼胀、眼红这些。但是呢，它并没有对视力造成很重的影响。如果它角膜上皮没有出现损伤的话，所以呢，我们对于眼睛的这种识别视力是一个主要的这种关注点之一，但不是全部。我们要关注呢，比如说看远、看近、夜间视力是不是有这种变化呀？比如突然间或者是逐渐的这种变差的这种表现，我们要看东西是不是有变形、缺角、黑影这种闪光感。这种飞蚊感，这些其实也都是能代表我们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像眼红、眼疼、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这些呢也是我们会出现眼部一些不适或病变的一些表现。所以呢，视力很重要，但是呢不代表全部。
1: 咱们刚才提到，就是从儿童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都有需要自己警惕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这样，咱们先来从儿童青少年说起，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率。 现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看到这个近视率是一路攀升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近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说我简单的我就戴一个眼镜，我不就能看清就好吗？近视跟眼睛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0: 近视啊，其实我们来从医学上给它定义呢，就是前方有一条平行的光束，然后照到你的眼睛里，
1: 嗯，
0: 然后它通过你的角膜、晶体、这种玻璃体到视网膜，因为它会有一个屈光的一个状态，把平行光线呢汇聚到一个点，
1: 嗯，
0: 如果把这个点呢汇聚到视网膜上，那你就是能够看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正视眼。但如果说呢，这个焦点它汇聚到了视网膜之前，
1: 嗯，
0: 那就形成近视了，它就会形成看远不清楚，然后看近清楚的这种表现。
1: 嗯，
0: 我们小朋友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呢？因为我们近视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还有儿童青少年阶段呢，它是会逐年递增的。
1: 嗯，
0: 因为它也会有我们持续的引起的近视度数增加、眼轴的增长。如果说高度近视，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视网膜脱落、黃斑裂孔、黄斑的出血，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这种眼病，甚至是特别重的还有可能会失明。
1: 嗯，
0: 同时呢，它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眼病啊，近视或高度近视的这种患者人群呢，会比低度近视或者不近视人群发病率要高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这些，会增加这种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近视呢，现在是要特别关注它，尤其是呢要控制小朋友的近视发展，不要让他由这种低度近视发展成高度近视。对于现在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呢，也是要减少这种近视的发生率，这是我们从国家到我们教育和卫生部门还有医院都是在一直关注和希望能达到的一个点。
1: 在很多小朋友低度近视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小孩子很多时候他的近视都是叫假性近视嘛，还能够恢复的，那这个是真的吗？我们在医学上是怎么去区分所谓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呢？
0: 好的，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假性近视这个说法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临床当中呢，诊断假性近视还是要比较谨慎的，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方法，比如说我们散瞳验光去进行一个判断。我们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大多数呢是指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之后睫状肌呢它保持这种持续的紧张和调节痉挛的一个状态，它会导致呢我们短时间内看远是模糊的，看近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有的呢主要是看远模糊，看近还行，但验光的时候呢却表现出来呢这种近视样的改变。但是呢它的特点呢是，比如说我们通过休息或者是这种散瞳以后放松了这个睫状肌，它的度数呢就会消失或者是明显的减少，这就是我们假性近视的一个定义。真正的判断它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由调节因素引起的呢这种假性近视呢，我们医学上呢通常是需要做这种睫状肌麻痹验光的检查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散瞳验光的检查。对于小朋友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做慢散瞳，它要21天呢瞳孔才能恢复。对于我们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种快散瞳，也就6个小时就能恢复了。通过散瞳验光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这种真实的度数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也就排除了这种假性近视的这种可能性。
1: 您刚才还提到小朋友经常会有这种所谓斜视的习惯或者是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发生的？它可能代表这个小朋友会有哪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呢？
0: 斜视呢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看得清看不清的问题了，它可能是这种眼位啊，或者是这种双眼视觉视功能建立的一个问题。斜视一般呢也可以导致啊这种俯视、弱视、立体视受损呀、这些。还有呢就是斜视它主要的呢还是这个眼位啊，或者是偏内了，或者偏外了，或者偏上了，它不是一个在一个正常的眼位，所以这样的话呢双眼然后同时形成的这种双眼视功能或者立体视，它可能就会受到的一定的影响。 也分为像这种间歇性这种外斜视或者集合不足或调节异常。其实斜视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出现看小朋友呢，比如说他经常哎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有一个眼睛词儿他就拐了外边去了，或者两个眼睛看的时候呢，经常对眼，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再评判一下他是不是有斜视。如果是有斜视呢，他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哪个类型的？然后严重的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手术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1: 如果父母是近视的，那孩子的近视的可能性是不是会提升？眼睛健康跟遗传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就是我们近视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的两个决定因素了。其实近视呢，它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就是这种遗传因素。那就是父母双方如果都是近视，那孩子近视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啊。当然了，他不是一定会近视，他只是这种发生和发展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比如说，父母双方如果都是高度近视，那孩子发生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的这种风险就会更高。同时呢，他会比就父母不是近视这种小朋友发生的概率呢，可能高将近有7倍以上。而且呢，我们不光是近视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眼健康的问题呢，它是都有一定的这种遗传倾向的。我们比如说高度近视，因为近视当中会发展度数比较高，或者是病理性近视，还有呢，像圆锥角膜、青光眼，还有一些生物遗传性病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有这种近视，有这种遗传的倾向。当然了，也并不是说，就是有这种疾病了之后，后代他就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也是要看他属于是显性遗传还是隐性遗传，还是是不是有这种遗传易感性。刚才我们提到的近视呢，它确实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父母都是近视这种遗传的因素有影响，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所谓的环境因素呢，最主要的还是近距离用眼。比如说我们阅读的距离过近呀，这种光照不合适啊，睡眠不足啊，它也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两个因素，遗传这种相关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这种环境相关性。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近视的整个监测和筛查的体系当中，眼轴的这个监测是特别重要的。那这个监测它跟普通的验光有什么区别？眼轴监测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些呢？
0: 现在眼轴呢，也确实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眼轴呢，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是不是向近视方向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呢是一个就是椭圆形的球体，它所谓的眼轴呢，就是从我们的角膜顶点到我们就是视网膜的后边的视轴的一个顶点，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呢，我们就叫做是眼轴。它在近视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指标，因为一般的眼轴的话呢，我们不同的岁数的小朋友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长度的，比如说我们大到成年人就是24毫米左右，如果小朋友呢很过早的达到了24毫米左右，那一般他就是近视了，因为近视呢就是使得眼轴拉长，这个眼轴的这个长度就会那个受到关注了，因为我们一般的像远视啊，或者是正视的小朋友的眼轴，在这个时期之内，它就没有那么长。然后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他这个眼镜的度数其实变化不大，但是他眼轴呢增长啊是很快的。这就说明呢，其实我们近视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眼轴呢，它本身小朋友呢，它是随着身体的这个增长，它每年都是要发展的。一般呢，我们是每年建议呢是，它增长呢是少于0.2个毫米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它每年增长了0.3个毫米，甚至到0.4个毫米，那它就比你身体增长的，这个趋势要增加了，那就可能不单纯是身体增长引起的，可能就是这种近视加深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眼轴关注呢越来越多，它和我们的屈光度和我们的角膜的曲率，然后还有眼轴和角膜曲率之间的轴距比，这些呢是我们对于近视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1: 现在很常见的近视控制的手段，包括角膜塑形镜，就是所谓 OK 镜，还有离焦框架眼镜，还有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等等。那它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这些所谓控制近视的手段，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吗？
0: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项呢，也都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主要用到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呢，我们也叫做 OK 镜，它是一种光学设计的，硬性的隐形眼镜，它是晚上睡觉戴到眼睛里，然后白天呢摘下来，白天呢也不需要戴眼镜也能看清楚，同时呢它也能够防控近视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它的主要的原理呢，还是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角膜呢进行一个塑形啊，根据我们角膜的形态，给它压平，这样的话呢，在角膜的在我们的双目周边呢会形成离焦，从而呢起到呢白天不用戴眼镜，然后又能看清楚，又能防控近视的这种效果。它的优点呢，就是最主要的点还是能够防控近视发展，同时白天不用戴眼镜。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因为毕竟是一个隐形眼镜嘛，我们要戴到眼睛里，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护理，还有呢，你如果护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这种结膜炎呀、干眼呀，严重的呢，有可能会导致这种角膜的炎症或者是溃疡，所以这就是 OK 镜，我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也是比较普遍和安全的，就是叫做离焦镜。离焦镜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框架眼镜，但是呢，它在镜片儿呢前表面是做了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离焦呢，它就是做了一些小的这种不同屈光度的这种小的凸起的小点儿、圆点。这样的话呢，它会也是能够在这个光线通过我们这个镜片到的眼底的时候呢，在眼视网膜的周边呢，也是能够形成离焦的这种现象，从而呢延缓我们近视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我们从最早期的这种贝壳式的设计呢，到现在呢前表面的这种不同的离焦的设计，再到现在有的呢这种像降低对比敏感度的 DOT 的这种设计，它们都能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在于现在的镜片呢，它都是在前表面上做设计。我们都知道，一个镜片啊，它是有两面的，一个前面，一个后面。那我们后面如果不去给它做相应的这种处理的话，那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就我们损失了一面，就不做相当于损失了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就把后表面呢做了很多的设计。比如说前表面呢，我们还是离焦的设计；在我们后表面呢，我们是有一项专利技术呢，我们是给它加了自由曲面。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形成小朋友呢，根据他的眼睛的特殊的这种度数，还有他的离焦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做定制化的这种设计。从而呢，同时呢，我们两面就比一面的效果要更明确，同时它的离焦量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呢，效果也会达到更好的一个防控的效果，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我们还有在后表面呢做了前表面离焦，后面做 DOT 对敏感度的设计，这种呢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在大镜片这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创新和相应的这种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工作。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离焦大镜片，就是框架眼镜，它当然有优点。简单安全，然后呢，当然也有一定的缺点。缺点呢，就是说你每天要戴眼镜，而且稍微白天呢稍微有点麻烦嘛。那眼镜呢，可能还会对有点压鼻梁，小朋友运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防护手段，还是一是要看我们眼睛状态，二呢也是要看我们的生活需要。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药物能够控制近视发展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它呢就是通过呢每天睡前给小朋友点药，然后来控制近视的这种发展的。目前呢有不同浓度的，0.01的、0.02的、0.025的、0.05的，已经有研究发现呢，不同浓度的呢都能对于近视的发展呢是有延缓作用，而且呢它有浓度的依赖性。 但是呢，它也是有优点和缺点的。优点呢就比较简单，它可以配合凝胶镜、配合 OK 镜进行叠加的这种作用，也能够形成1+1大于2的这种效果。但是缺点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呢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或者看近不清楚的这种表现。或者呢，它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调节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任何一个技术，刚才也说到了。它呢是要根据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状态，然后来进行规范化的使用。

0: 没有一个技术呢，就是适合所有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小朋友的这种状态，因人而异，一人一策，一人一方案。
1: 应该说就是选这种近视防控的方案，它不是选一个网红产品啊，而是整个一个系统化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所以没有这种所谓的万能的一个神器啊，就是我们要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坚持，包括自己有没有随时去随访的意愿和能力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话题，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眼睛健康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像电子屏幕时代，成年人这种视觉疲劳的情况就特别的普遍，很多成年人都会突然有一种，发现有一天自己的眼睛就特别发僵了这种感觉，好像近处和远处的东西都很难看清楚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也确实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视疲劳呀，或者是干眼呐，或者是一些屈光状态的一些变化。你像这种眼睛有点僵，或者看近看远都费劲呢，常见的我们常说的这种视疲劳和调节功能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呢一直处于这种近距离调节的状态呢，它其实也是肌肉一样的，它也会疲劳的。所以呢，这种远近切换的时候呢，会变得慢。因为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呢，它眨眼次数是下降的。这种泪膜，我们眼睛上有一层泪水膜，它蒸发呢是会增加的。这种泪膜不稳定呢，就会导致呢我们这种视力的波动，也会导致这种间歇性的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涩呀、酸胀呀。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度数涨了，它其实是泪膜的这个质量差导致的这种画面不稳定，看东西有这种视力的波动。第三一个呢，它也可能是有一些老式的问题。我们其实通俗说呢，像老花眼，一般呢40岁左右就开始，45岁左右呢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主要是晶体的这种弹性是下降的，调节力是减弱的。早期呢就是看手机呢，你要拿得远一点，也就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远一些。这种情况呢，我们常说的这三个情况呢，经常就是说会看远看近。然后眼睛有点僵，不容易调节过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您刚才在提到干眼的时候，人工泪液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滴眼液，这些能不能经常的使用？如果我们在很难避免使用屏幕的前提下，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缓解的办法呢？
0: 这干眼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太普遍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像人工泪液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不舒服、不适、视疲劳，我们通过呢点一滴人工泪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通过休息呢，它就能够缓解了。那这种呢，我觉得用一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是不能长期应用。如果说你点了之后，它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呢这种不舒适的情况呢有所加重。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检查，来排查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视疲劳干眼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的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对于用眼呢，还是要有一些生活习惯可以改善这种干眼呀，或者是这种视疲劳的发生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时间的电脑手机。半个小时，你要上远处看一看，然后也可以选择那种，就类似于小朋友我们经常防控近视的20/20法则，我们看20分钟的电脑手机，那我们就看20英尺以外，6米远左右的这个树木呀，也就上远处看一看嘛，我们再看20秒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3/20法则，也就是我们看远，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缓解嘛。其次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坐姿，比如说我们要坐姿端正，然后看电脑、手机，尤其是看电脑屏幕呢，就是视线平行，这些呢都是我们近视啊或者视疲劳呀能够缓解的一些方法之一。
1: 很多成年朋友也会想，我如果眼睛出现了近视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做一些眼睛手术？眼睛手术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吗？要做手术的话，有哪些前提呢？
0: 我们其实比如说近视啊，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然后呢，因为近视手术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类似于它有一个美容手术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它主要的问题呢，并不是解决你的近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它是眼轴增长嘛。我们做近视眼手术呢，并没有解决它眼轴增长的问题。
2: 我们只是呢把我们的眼镜做到了我们的眼睛上，比如说做角膜手术，那就是在眼睛上切削了一个镜片儿；比如说做晶体的手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嘛塞进去的一个镜片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一个我们不用戴眼镜的效果。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近视这个状态，因为近视呢还是主要会引起呢我们眼轴的增加，过度的眼轴增加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一些病变。所以做手术能够一劳永逸的不戴眼镜，但是呢做手术呢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眼部手术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这种导结膜或者是干眼症，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手术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另外的一些说法了。
1: 对于成年人来说，哪些眼睛方面的信号属于是危险警报，必须要马上去看眼科医生，而不是说只靠休息或者是滴眼药水自己就能解决得了的？
2: 确实呢，我们眼睛的这种病变啊，或者是这种出现的不适呢，它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反应或变化的，我们常说的这种不能靠休息或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的呀，这些呢也有。比如说我们视力突然间下降，不管是疼的下降，还是说这种没有疼痛感的，如果说你视力明显的原先，比原先差了很多，甚至是有一块看不见了，黑了，这个都是要有重视的。第二呢，像眼前呢出现的一些这种黑影飞呀、闪光呀。这种窗帘遮挡呀，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要尽快去看。大部分会有一些眼底的表现。如果看东西，比如说有变形，看直线变弯了，这些呢，也可能是视网膜黄斑的一些病变，也需要早期去关注。还有呢，眼红、眼疼，出现看见有彩虹的这种表现，那这些呢，也都得要关注。还有像畏光、流泪，这些呢，也都得要去，到医院去进行观察。就总结来说呢，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不适，你通过这种休息或者是点人工的液，能够很快的缓解，那你可以呢短期的进行观察。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眼部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就医的，然后进行明确诊断，进行对症的这种治疗。
1: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哪些可能本身不是眼部的疾病，但是可能会危害到眼部的健康？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治疗或者说改善的方案是优先治疗身体方面的疾病，还是说优先治疗眼睛方面的问题呢？
2: 这就是我们可能不单纯是中老年人，各个年龄阶段呢都会有，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是我们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部的表现会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然后像高血压也会引起呢高血压的眼底病变，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老年性的这种睑板腺不好，也会引起睑板腺功能障碍相关的这种干眼，所以呢各种问题，尤其是全身性的问题呢，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改变和表现，像风湿免疫相关的斯蒂文·张森呐，或者是那个泪腺包疮呀等等，也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既要重视眼睛这边的治疗局部的，也要重视呢这种全身的治疗。因为全身病如果说不治疗好的话呢，你眼睛这段虽然把症状压下去了，但是它的病因并没有去除，所以呢还是有了全身病，相关的这种眼部病变，还是要局部和全身同步进行治疗的。
1: 您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发现一些大家的这个用眼或者是护眼的误区哈，就有一些产品，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可能会宣称可以治愈近视或者是逆转度数，那这种宣传算是夸大宣传吗？哪些我们以为的这种所谓的护眼知识其实是谣言呢？
2: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在也会听到，但是现在呢，对国家管控呢比较严，相应的这种宣传手段还是有所收敛的。你像治愈近视或者逆转度数这种说法呢，大部分都是夸大的一个宣传。因为目前我们认为呢，真性近视，尤其是眼轴增长的这种轴性近视，它是眼球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它很难呢，是这种大度数的恢复到之前就没有度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的度数的眼轴的这种回退呀，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观察到了一些案例。
0: 但这种呢，所谓的治愈啊，多数治没，就是一般是我们认为还是夸大宣传的。同时呢，也不能单纯的通过这种按摩呀、训练呀，或者是保健品呀，去把这个整个眼睛近视治好。它还是近视，我们认为还是可控可防，但是很难治愈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会碰到的家长们也过来，对于近视的一些，也不说误区吧，或者是一些了解的不清楚吧。比如说呢，经常会说近视了，那是不是先不戴眼镜？然后呢，戴上眼镜呢会越戴越深。其实这就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其实近视了之后呢，不是戴眼镜它使度数变深的，而是呢你不戴眼镜呢，它近视度数呢可能发展得更快。因为你戴上之后呢，我们近视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会延缓，但是也很难就是完全抑制。第二一个呢，像经常说的这种网红眼药水，我们有了就可以随便点，红了呢就点消炎的，等等的。那这种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短期应用的一些润滑的眼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病情比较重，你长期应用，这种网红眼药水，它有可能不对症，甚至呢，有一些眼药水里边呢是含有一些比如防腐剂的呀，或者是一些缩血管的这些成分的，长期应用呢，它可能还会对眼睛呢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害的。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种林林总总的相关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大家多听听科普，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现在其实这种护眼产品有挺多的，比如说像叶黄素，包括蒸汽眼罩，还有护眼仪等等。那这些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眼睛健康提供帮助？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呢？
0: 这些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它的作用机理来分开来看，比如说叶黄素嘛，它其实是我们，视网膜黄斑这一块的，重要的组成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的，这种老年人，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健作用的。但是呢，并不能把叶黄素呢做成这种近视治疗呀，或者是眼底病治疗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手段。它毕竟还是一个营养保健品。第二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蒸汽眼罩，蒸汽眼罩呢，大部分也就是热敷的效果，它对于这种睑板腺，不好的这种干眼的患者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它能够促进这种睑脂的液化分泌，从而呢起到缓解干眼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急性炎症期的，或者角膜炎有感染的，那就不适合用了。因为它可能会加重的这种炎症的这种发生，所以呢，这种使用的选择还是要依据医生给的指导，然后进行相应选择性的使用。刚才提到的这种护眼仪、按摩仪啊这些，它确实呢可以让眼睛的这种疲劳啊进行一个放松，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我能够把近视给你治好了，那这些就是夸大宣传了。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使用屏幕这个事情可能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产品说，我们都可以防蓝光啊，或者是有一些眼镜，叫防蓝光眼镜，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全是一个正向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呢？
0: 防蓝光眼镜呢，它有的我们的研究显示呢，像这种普通的电子屏幕的蓝光呢，它还不足以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眼底啊，或者是眼表的这种损伤。长时间的应用，然后才有可能引起相应的这种问题。短时间的呢，或者是相对于没有说特别的蓝光超标的呢，它还是相对于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时间应用，这种电脑、手机呀，戴上防蓝光眼镜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最主要的这种屏幕的应用引起的问题，还是呢我们这种视目的减少，就是眨眼的次数减少，或者眨眼的这种效果变差了。因为我们正常眨眼呢是上眼皮能碰到下眼皮的，但是如果电脑、手机太多呢，我们眨眼的时候呢，可能上眼皮碰到下眼皮。它就是叫我们叫做不完全睡目，或者是呢叫不完全眨眼。那这种的话呢，它的对于眼表的这种保护，还有呢这种泪膜在眼睛上表面的这种铺布啊，它就会减少。所以这其实是主要引起我们电脑、手机
2: 引起眼睛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散光呢，可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之一。
1: 好的用眼习惯比这个防蓝光的产品要重要得多。
2: 嗯，是的。
1: 守护眼睛健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让您来总结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就像今天说的，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视力1.0，就是视力很好，它就不等于眼睛完全健康，它可能是眼睛健康体检中的一个指标。再有说我们近视管理呢，也不是为了少戴一副眼镜，也是为了减少眼轴过快的增长，未来不变成高度近视，然后来做的。再有一些呢，我们像户外活动啊，对于近视防控是很关键的，也是近视防控有效的一些手段。对于我们像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青光眼这种家族史的呢，我们要把眼科检查呢也纳入了我们常规的这种慢病管理。同时呢，也不要迷信啊，治疗近视逆转度数这种万能的护眼产品，这些相关的宣传，我们还是要选择有证据、有评估的这种方案。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突然下降、眼睛疼痛呀、这种黑影啊、闪光呀、看东西变形啊，还是要及时的要看眼科的。所以，我们眼健康呢，还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不要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了再去关注它，还是早关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口号吧。人人享有眼健康。
1: 这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健康行动哈，我们也谢谢田磊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牛。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昨日新闻重现。
3: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过去几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北京、河北、山东部分地区遭遇冰雹，局地甚至落下了鸡蛋大小的冰雹，对农作物和车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今天到九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仍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面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考验。那从气象数据上来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冰雹的大小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又该怎么紧急避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15: 从气象数据上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
16: 六月以来，东北、华北、黄淮强对流天气是频繁的出现，那北京、河北还有山东就陆续观测到了冰雹。从强度和范围来看呢，这是由东北冷涡这个典型的天气系统所引发的强度比较强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是符合这个时节该有的一个气候规律，但也达不到极端的范畴哈。由于东北冷涡持续的时间通常是比较长的，而且它移动缓慢，在一个地方呢维持几天是比较典型的，这样就容易导致同一带地区呢会连续几天出现相似的天气。河北局地有观测到鸡蛋大小的冰雹，直径在5厘米左右。那这种大小的冰雹从高空落下呢，冲击力是非常的大，能够砸坏车辆、屋顶、一些农作物等等。这样大的冰雹其实是不太常见的。
15: 冰雹的大小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呢？
16: 冰雹呢就像一颗在云里上下翻滚的冰丸子一样，它最终能长多大呀，首先还得看气流有多强。那强烈的上升气流能够把冰雹胚呢托举在高空中，不让它掉下来。气流越强，冰雹上下翻滚的时间也就越长，裹上的冰层也就越厚。其次呢还要看是不是有足够的过冷水，过冷水呢是在低于0度时仍然保持液态的水滴。云中过冷水含量越高呢，冰雹一次翻滚就能撞动上更多的水，因此呢它的成长速度也就更快一些。那最后还要取决于零度层的高度是不是足够的低，冰雹在下落的时候如果穿过零度层就会开始融化，如果零度层太高的话呢，小冰雹在落地前就化光了。只有零度层够低，大冰雹才能保持固态砸到地上。所以要长到鸡蛋大甚至更大的冰雹，也就是直径超过5厘米，那说明呢气流是非常的强烈的。冰雹被这种强烈的上升气流反复托举10到15分钟甚至更久，所以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的把冰雹裹成大块头。那普通的冰雹可能只翻滚1-2下就会掉下来了。
15: 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该怎么样紧急避险呢？
16: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相对是安全的，但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要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切断电源等等。那如果在室外的话，要马上用头盔、书包或者双手护住头部，迅速地跑进附近坚固的建筑物内。另外呢，向室内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顺着这个风向走，这样可以避免于冰雹的这个正面冲击。如果周围实在是没有建筑物可以躲的话，立刻呢背风半蹲，用双手抱头，保护好头部、胸部和肚子。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周围，远离掉落的这种电线或者是变压器等这种电力设施。开车的途中遇上冰雹的话，那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因为加速呢会使得冰雹的冲击力更强也更危险。其次呢要打开这个双闪灯和示廓灯，尤其是在天色变暗的时候，能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最好呢能够在安全地带呢靠边停车，但也一定不要把车停靠在大树下，因为掉落的树枝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 二次损伤。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和车上的人员一起转移到后排的座位，因为前排挡风玻璃更容易被砸碎，人在车内呢比在车外更安全一些，所以千万不要下车跑动。
14: 另外呢，一项关于冰雹的最新研究登上了《自然》杂志。这项研究始于一个有趣的公众科学项目，叫做冰雹换玛瑙。过去将近十年里，北大气象专业的师生用玛瑙换取公众从雨中抢救回来的冰雹样本，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小冰雹会变少，但是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冰雹

0: 发生的频率比当前增加38%到47%。按理来说，气候变暖，冰应该融化得更快才对，怎么大冰雹反而增多了呢？冰雹和玛瑙相似，切开之后都能看到一层层的同心圆结构，那这种结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周丽贤的解读。
1: 冰雹和玛瑙的切片呢，都有类似的同心圆的纹路。那冰雹的这种纹路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又能从其中获取到哪些信息呢？
2: 那些同心圆结构呢，是它在云层中反反复复的上上下下的翻滚的时候，一层一层的形成的。根据这一圈圈的结构呢，我们其实可以解读或者推断出一些气象方面的信息。比如层数越多呢，说明单个冰雹的个头就越大，这也意味着它背后的风暴呢也越猛烈。此外呢，像冰雹中透明层和不透明层，它如果交替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冰雹在云中它的干区和湿区以及冷区和暖区之间它是反复穿行的，这也是帮助科学家了解暴云内部复杂的物理状态。
1: 不少人对冰雹可能都会有一些直觉上的矛盾，第一可能是觉得天太热就不应该下冰雹了，但现实呢偏偏是冰雹会在炎热的夏季出现。第二呢，感觉在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冰雹应该化得很快啊，或者是说应该变得更小了，但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气候变暖会促使大冰雹更频发，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2: 确实不少人觉得冰雹是冷天才会出现的，但其实冰雹都出现在温暖季节的强对流天气当中。通常的天气状态是地面热，甚至气温高达30度以上，而高空冷，有时候甚至高空的气温还不足-20度，那上下这个温差非常大，这正是大冰雹形成的经典条件。越来越热的大气环境呢，它其实并非均匀地加热整个对流层，而是更多地加热了近地层，并增加了水汽含量。热在近地层提高了能量和上升力，冷在高空呢，这就提供了冻结以及增长的环境，导致热力更极端，上升更强，冻结层更高更厚，从而为大冰雹提供了更充分的生长条件。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时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

0: 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它这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要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弃核，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理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纸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啊，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啊，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0: 应该说呢，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

0: 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欧松巴巴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呢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欧松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五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纵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也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

0: 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级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2艘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乡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2: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0: 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2: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

0: 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 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儿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 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
2: 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 包括它的25式主题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 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 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式反舰导弹叫12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行，那个改动非常大。 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但是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倍份， 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它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它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 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2: 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的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主题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主题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在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鱼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破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0: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套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 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问题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2: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是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滕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结合的。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么 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呢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去操作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这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7: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这个 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8: 您好。
17: 喂，
1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及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9: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1: 好，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美国发布这个北约3.0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0: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3.0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同盟，特别是2001年这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 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比方说在北约一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8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3.0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他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2.18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这个在这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的这个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的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万人或者不到1万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里面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1: 就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2: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么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啊。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2: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 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一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唐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0: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就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

0: 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去。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个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那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这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它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那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它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唐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0: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

0: 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它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完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财的人，还一种就是在上面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

0: 来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2: 我不忍下去了。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5: 应该是这个时候。
4: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5: 对，
4: 而且名字也改了，
5: 对，
4: 就原来叫花旦嘛，
5: 对，叫花旦。
4: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5: 那就中间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4: 对，
5: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真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4: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5: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
4: 对，
5: 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秦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4: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5: 看到自己
4: 重合的那个部分
5: 啊。对，
4: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5: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秦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0: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襄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4: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5: 那开始我没想过，
4: 没想这些，
5: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

0: 里边的剧作家，
1: 对，
0: 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2: 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还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3: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从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咬铁锨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炉火，是吧？
2: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3: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廖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4: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5: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吴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2: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2: 对，
0: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2: 陕西这块土地他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

0: 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
1: 嗯，
0: 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2: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2: 是
0: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1: 嗯，
0: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
1: 嗯，
0: 他们都很神圣。你可以，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
1: 嗯，
0: 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1: 嗯，
0: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呀、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再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神圣。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1: 嗯，
0: 就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
2: 铁
0: 锨的怒发，
2: 对，
0: 是吧？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这种文化的这一种激荡，
1: 嗯，
0: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2: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3: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1: 嗯，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1: 嗯。

0: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2: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金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13: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啊，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2: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写小说是开河，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13: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他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合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3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14: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2: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13: 焦虑的很呢、啊、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2: 有放弃的吗？
13: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啊、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0: 一部《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15: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他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哎，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哦，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0: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啊、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15: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 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的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燕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0: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哈，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15: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一情歌，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独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怡情娥，而这个怡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0: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它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15: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在秦岭以南长大的，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筹备组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都听了你演播的主角，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这一版主角，他说就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啊，也让很多参与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人对这部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一种感谢。接完了陈燕老师的电话以后，我深深感觉到陈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16: 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他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他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他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鹅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啊，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15: 叶琴娥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叶琴娥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 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一清娥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
16: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一行娥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形，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一情娥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一情娥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15: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一情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一情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亮。”亮子旁边，一情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一情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一情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 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折、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一清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17: 心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此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15: 一清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一清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17: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15: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一清娥的钢粉了。一清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17: 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倪清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吧？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倪清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祥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良品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司一肖高价骗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宵看大门呢。哎呀妈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15: 第二天一早，一清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
17: 叶青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巴麻先生说的一句话：青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忆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忆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忆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彩唱彩唱彩唱彩唱彩唱彩唱彩唱彩唱彩彩彩。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叶青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寻兮，驱寻兮，东房曳曳，西居，北居，转雁斑败，祝角儿衣，秦娥成衣，步台机，步台机，访村行至，

一部主角，以文学扎根时代，以影像温暖大众，以声音延续温度。当我们读懂陈燕笔下的人生沉浮，也就读懂了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的一时璀璨，而是一辈子守初心、守热爱、守本分的默默坚持。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心，再红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亲亲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一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永续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别瞎吃，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47集，剧团里有口井，这井过去是有水的，自打那年闹地震以后就慢慢的干枯了，平常有个水泥盖子盖着，但剧团外出后，一些娃娃就把井盖掀到了一边。朱团长急忙叫派出所的人来，派出所围起了警戒线，整整弄了大半天才把骨架打捞上来，肉已经让老鼠啃得干干净净了，说下去打捞时骨架上还爬着几十只老鼠呢。经过法医鉴定，郝大锤是最后自己跌进枯井的，说手里的酒瓶子直到打捞上来还掰不掉，是死死的用手抠着的。据公安局了解，宁州剧团的团长朱继如的确是含糊其辞的应承过郝大锤做副团长的事儿，因为闹派人物郝大锤一直是黄正大的培养对象，包括黄正大走的时候都是给朱继如有所交代的。那天郝大锤在排练场跟胡三元闹事，朱继如之所以跟他耳语几句他就能收手并迅速离开排练场，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当时朱继如是被逼得没路了，才对着郝大锤的耳朵暗示了几句。大锤，黄主任不是说过你还想进步吗？最近上边有可能要来考察，你得注意群众影响啊。郝大锤立马就退阵了。每每遇见郝大锤闹事儿，朱团长就拿进步的事儿说事儿，可真到了要配副团长的时候，他又说我一个人说话哪里就能做了数？你看看，现如今是讲民意不是？因此郝大锤就骂他是阴谋家。有人为这事儿还问过朱团长，朱团长倒是反问他，你同意郝大锤给你们当副团长了？要是同意，上次的民意测验他咋总共才一票嘞？这是郝大锤不在了我才把底露出来。你说都说给他投票了，可是他总共才一票啊，那一票难道不是他自己投的？大锤骂我是阴谋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朱继如的脑壳小撑不起嘞。要说讲点工作方式，凡带戏班子的谁能不用点偏方嘞？刚过完春节，宁州剧团又遇见了一件抽梁断柱的大事儿。

青娥被省城剧团挖走了，并且还没有商量的余地。省上振兴秦腔，有大领导专门指示要把一青娥挖走。调动的程序很简单，省上领导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委书记那里，通知一青娥一个星期内报到，说要赶排游西湖参加全国调演呢。书记立马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朱继如，朱团长的脊梁就像突然被抽了一样，一下子病瘫在床上了。他家里又熬起了一院子人都能闻见的中药，他的额头上又捂起了热毛巾，大冬天的浑身盗汗都直往外扑扑。他说，千不怪万不怪，就怪不该在北山演得那么久那么火，把马大给惹下了。宁州剧团这下算是要彻底砸锅倒灶了。一青娥表示坚决不去。朱团长说，哎呀，我的瓜娃哟，我说你瓜你还说你不瓜，你说说这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你是省上领导钦点的，县委书记都催着赶快放人嘞，我朱继如就是吃了豹子胆我还敢留你吗？一青娥就找到他舅说他不去省城。他舅一拍大腿，妈呀，你这从酸死巴西给唱成了吗？以我现在的情况留下你对我好了，可是这是啥，这是去省城能把戏唱得更大更红火，为啥不七年？你看省上剧团的门口要是拴个全驴，都是比县剧团有名望的全驴，何况人家是让你唱主角你娃呀。一青娥没办法，就只好到省城去了。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想起秦八瓦老师给他改的那个艺名一青娥，改就改了吧，尤其是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廖耀辉，他就决定要把名字彻底改了。从此一青娥就叫一秦娥了。记住，咱们的主角名字换了。一秦娥那天走得很早，为了不惊动任何人，他在提前一两天把该看的人都看了，尤其是胡彩香老师、大厨宋光祖还有朱团长都一一上门拜访过。除了他舅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省城以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要走。但就在他和他舅悄悄走出大门的时候，还是发现风萧萧就站在大门外等候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要走的。一清娥觉得有点难为情，毕竟他舅在身边，可风萧萧有点不管不顾，非要扛起他的行李朝前走。他舅也没说啥，就跟着都默默无语地朝前走。车站离剧团很近，几乎是拐过一条街就到了。到了车站，凤潇潇把一青娥的行李扛到轿车顶上，用绳子结实地捆扎死，然后下来站在车窗前送她。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他舅礼貌地招呼说，潇潇你回啊。可风萧萧站着没动，直到车离开，一直很冷静的风萧萧突然忍不住了，两行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他努力用手把眼泪往干的擦，可还是越擦越多。一青娥突然把手帕给他扔了下去，车就开走了。一青娥的眼前也模糊一片，他努力想回头看看风萧萧，可眼前像是拉上了一道水幕，
木帘外的那个影子是在跟着车越来越快地朝前晃动着。叶青娥心里特别难过，她好像觉得自己是把魂魄丢在了这个地方。等车拐过县河湾，她还使劲扭头看了看，县城在晨雾中苍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叶青娥无法跟他舅说什么，也不想让他舅看见他的泪水，就趴在椅背上，让眼泪尽情地朝袖子上溢。

0: 听听山海，我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即，各方筹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将是新中国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形象展示，急需给毛泽东主席制作一套正装。

津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套呢子面料的制服，衣服被保养得很好，翻领兜口等处依然整洁如新，但肩膀、领口、裤脚等处有修改过的痕迹，这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制服。艰苦朴素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更是自奉甚俭，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总是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线战士就能多发几颗子弹。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毛泽东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了一条规定，他用的东西不能随便换新的，要换必须经得他本人同意。1949年10月1日，从不在意着装的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制服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套制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定制的。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上套在这身崭新制服里的是破着窟窿的羊毛衫。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会穿着这身制服出席重要场合，但在非必要场合和日常生活中，他身上更常见的依然是磨得褪色的衣服，补了又补的鞋袜。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对卫士们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之后便不再穿着这身军装颜色的制服。次年，他将这套制服作为礼物赠予他当时的副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比毛泽东主席略矮一些，为了使衣服更合身，李银桥让妻子韩桂心稍做了一些改动。1967年，李银桥将这套制服捐赠给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天津博物馆。衣物无言，观者遐思。回顾百余年漫漫征程，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能够从挫折中不断奋起，在奋起中不断成熟，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共产党人深谙中国劳苦大众的疾苦，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共。

1997年12月，世代深陷谷底的夏庄村人，在新任村支书的带领下，在绝壁上打响了抗争命运的第一炮。

0: 绶带上嵌有代表脱贫标准的五种符号，拱卫着五星的人字纹，象征一个也不能少。这就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眼前这枚奖章的主人是重庆市乌山县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向林。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毛向林。
0: 下庄村地处大山谷底，山顶到谷底的垂直高度近1100米，一条羊肠小道是出村的唯一道路，坠崖惨剧时有发生。落后的交通状况使得下庄村的村民长期生活在贫困闭塞中。1997年，刚刚担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毛向林强烈地意识到，要发展就得先修路。但是当时下庄村修路还没有列入全县规划，既缺钱又缺人，想在绝壁上开造出一条公路谈何容易。毛向林却坚信，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经过反复开会讨论，最终全体村民一致同意修路。毛向林带头签下了一份生死状，誓言路不通不罢休。他动员村民集资，自己更是率先捐出了所有积蓄，还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这些钱每一分都用于购买修路物资。修路的艰难超出想象，用箩筐悬吊在半山腰钻炮眼，用钢钎大锤和双手挑战大山，睡觉时要系一条粗绳，以免翻身时摔下山崖。干活时要保持警惕，头上脚下不时会有滚落的碎石。见过有人受伤，甚至有村民献出了生命。放弃还是继续？村民们选择了后者。2004年4月，下庄村人终于可以告慰逝去的亲友。一条8公里长、2米宽的公路终于蜿蜒至山外。过去从下庄村到县城需要步行1天多，而现在只需1.5个小时车程。路通了，外面的人才进得来，特色农产品才走得出去。下庄村从过去的天坑村一跃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正如奖章上的团结纹、缠枝纹所象征的那样，正因有无数像毛向林一样的党员干部团结带领群众，不等不靠，自强不息，才使得中华大地上一户户贫困家庭命运改变，一个个落后山乡焕然一新，书写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答卷。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法家在春秋时期萌芽，

在战国初期形成，在战国中后期得到了巨大发展。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指导的秦国，先后兼并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秦王朝。可以说，在战国的混战中，秦国是胜利者，而在先秦诸子的争鸣中，法家是胜利者。但是，强大无比的秦王朝如昙花一现，二世而亡。经此大起大落的法家，从此一直背负着骂名。那么，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了解法家呢？法家究竟有什么呢？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他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家的先驱者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子产做郑国的执政也是美名远扬，李悝做魏文侯的相，在魏国拉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大幕，带来了魏国的强盛。吴起在楚国变法，使楚国得以富强。就连群雄包围中的弱小的韩国，在申不害为相时也能获得一时的安定。而商鞅变法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最为引人注目。法家人物多是变法的实践者，他们对现实政治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各国实力的强弱。还有继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是秦王嬴政的偶像。嬴政读了韩非的孤愤五度，发出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于是发兵攻打韩国。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商君书和慎子都讲了百人逐兔，一只兔子在田野里跑，成百的人在后面追，而成堆的兔子在市场上，行人看都不看一眼。这说的是所有权是否确定的问题。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间拾得撞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的尺码去集市时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脚试一试。这是在讽刺那些固执守旧、不知事实变通的人。买椟还珠的故事也出自韩非子。一个楚国的商人在郑国卖珠宝，他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匣子来装珠宝。一个郑国人买了这个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是在批评当时的君主只看言论是不是好听，而不考察它的功用。韩非子中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法家典籍中还有很多形象的比喻，法就经常被比作各种测量工具，比如尺寸、绳墨、权衡、规矩。这些测量工具具有客观性、确定性，可以用来测定长短、直曲、轻重，可以用来划定方圆。法律呢，也具有确定性，能够用来衡量是非曲直和功过。韩非还把治安之事的法比作清晨的露水，纯净而不掺杂任何的私欲和偏见，简单易知而易行，统一而且稳定。慎道把君主和权势的关系比作飞龙腾蛇和云雾的关系，腾蛇在空中游走要依靠雾，飞龙呢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散去，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什么区别。法家典籍中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名言金句，比如商君书中有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依道，变国不必法古。管子中有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韩非子中有法与时转则治，治以适宜则有功，适宜则适宜，适宜则备变。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诸子呢还提

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他们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权力应该为天下人的利益服务，君主不能将天下人民的利益占为己有。法家将立法权交给君主，但是他要求君主在立法的时候呢，不能主观臆断，而要遵循天道，顺应时代，依据人情，考量民意，还要权衡法律实施会带来的利弊得失。在执法方面，法教要求要以法为赏罚的依据，有功得赏，有罪必罚。这一赏罚标准不因为人的身份地位而发生变化。法家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主张因循和利用人的好利本性，建立赏罚制度来引导人的求利行为，以此来协调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法家认为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况不同，社会问题也不同，治理方式也应不同，反对固守过去的礼法而不知事实变通。法家承认人的能力各不相同，主张根据不同的能力授予相应的官职，并通过考核督促人们尽职尽责。当然，关于法家思想还有很多争议，比如法家是否导致了秦的灭亡，法家是否主张暴政维护专制，法家是不是不讲道德，法家是不是把人当工具，法家的以法治国，原法而治，究竟是法治还是人治？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节目中寻找答案吧。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

0: 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该如何挑选墨镜。
1: 听众朋友，夏季阳光紫外线照射强烈，对眼睛是种威胁。如果眼睛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眼球中的晶体会因为过多的紫外线照射而先于硬化，而且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有累积性，慢慢会形成一些眼疾，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等等。所以选一副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太阳镜很必要。您知道什么颜色的镜片最能保护眼睛吗？央广网文章介绍，选哪种颜色的镜片最能保护眼睛，取决于我们的需要。金色镜片太阳镜能够100%过滤紫外线，允许红外线和83%的可见光穿透镜片。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过滤太阳下晃眼的大部分蓝光。金色镜片过滤蓝光以后，自然界景物可以看得更清楚，因此驾车时戴金黄色镜片的太阳镜能够更清晰地看清来往的车辆。灰色镜片对任何色谱均衡吸收，因此遇强光会变暗，但不会有明显的色差，展现真实自然的感觉，属于中性色系，而且可以吸收红外线和98%的紫外线。灰色镜片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使景物原来的颜色因镜片而改变，而最大令人满意的是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光线的强度。灰色能够减轻视疲劳，用眼较多的白领们可以考虑。粉红色镜片也是非常普遍的颜色，它能够吸收95%的紫外线和一些波长较短的可见光。实际上这样的功能和一般未着色的镜片差不多，这也就是说粉红色镜片并不会比一般的镜片具有更大的防护效果。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在心理上仍然有相当大的注意，因为他们觉得戴起来比较舒服。有红绿色盲或者是红绿色弱的人可以选用红色镜片，它能够增加红绿色的对比度。绿色镜片和灰色镜片一样，可以有效地吸收红外线光和99%的紫外线，但是绿色镜片会使得某些景物的颜色改变扭曲，而且绿色镜片阻隔光线的效果略逊于灰色镜片。不过绿色有调节视力的作用，对学生或者是眼睛容易疲劳的人士使用较为合适。棕色镜片吸光的光线种类和绿色镜片的差不多，但是比绿色镜片吸收更多的蓝光。棕色镜片造成颜色的扭曲程度比灰色、绿色镜片要来得大，因此一般人的满意度也比较低，但是它提供了另一种颜色的选择，而且能够略减蓝光的光晕，使影像更清晰。黄色镜片可以吸收100%的紫外线，并且可以让红外线和83%的可见光穿透镜片。黄色镜片最大的特点在于吸收了大部分的蓝光，因为太阳光照过大气层时主要是以蓝光表现，黄色镜片吸收了蓝光以后可以使自然界的景物更清楚，因此黄色镜片常用来当滤光镜。黄色是视细胞最敏感的颜色，可以提高视力的敏感度，弱视等视力较差的人可以优先选用。茶色镜片可以吸收光线中的紫青色，能够几乎吸收100%的紫外线和红外线，能够挡住平滑光亮表面的反射光线，可以改善视觉对比度和清晰度，在空气污染严重，比如说沙尘暴或者是多雾的情况下佩戴效果较好。戴眼镜的人仍然可以看清细微的部分，是驾驶员的理想选择。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3: 新闻聚焦：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鼓励他们用奋斗担当书写最美军旅青春。
2: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3: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的感人事迹。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习主席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洪福乐的报道。
2: 初夏的午后，记者来到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进行采访。在刚建成不久的支队新营区里，记者看到崭新的营房旁是开阔平整的训练场，官兵们正在训练场上展开训练。训练间隙，支队王明俊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支队营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与原来的老营区相比，新营区的布局更加规整有序，不仅训练场地大了不少，各种硬件设施也更加完善，训练和生活的保障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
4: 我记得几年前我刚下队的时候，看着眼前老旧的营区，生锈的门窗，昏暗的灯光，特别是营区场地比较小，搞训练都搞不开，心里还是有很强的落差感。
2: 当时还是一名烈兵的王明俊并不知道，就在他下队前的那段时间，武警乐山支队新一届党委班子正在制定一份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表格上密密麻麻列着8大类47个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王明俊所在大队的搬迁问题。支队干事罗红玉回忆说，那次专题会议上气氛很凝重，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因复杂，历史久远，涉及面广，支队党委几届班子投入很多，但收效甚微，有的问题甚至被视为无解难题。
5: 当时谁也不想接这些烫手山芋，可是问题摆在那儿，不解决不行。新一任党委班子大家态度都很坚决，新官必须要理旧账，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就要敢于哪壶不开提哪壶。
2: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

0: 为了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武警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机关干部对问题的轻重缓急、解决难度、责任主体进行了具体分析，最终把攻坚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了追回一笔上千万元的征地款上。干事罗红玉说，在支队党委强力推进下，他们历时一年终于成功拿回来这笔款项。
1: 说实话，当时支队很多官兵都不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有一次我们在会议室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方才肯抽出时间来谈。推进确实很难，但是只要坚持不懈，有钉钉子精神，事情就会有进展。最后我们彻底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0: 这件事的解决不仅立起了支队党委班子真干事干实事的形象，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官兵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支队黄正明告诉记者，最让他自豪的是他们为教导队的官兵解决了近十年都没有解决的生活用水难问题。
2: 长期以来啊，我们教导队官兵生活用水都是依靠与周边村民共同架设的抽水泵从后山水井抽取地下水，导致这个生活保障用水时断时续。再加上教导队周边没有自来水管网，如果要架管网就要横跨铁路桥梁，还要占用周边村民土地，涉及领域广，牵扯利益多，时间跨度长。于是我们就一个堵点一个堵点去疏通，光是跟驻地政府村民协调就跑了几个月。
0: 那段日子，黄正明的手机里每天都有近百个通话记录，有时半夜突然想起某个环节的突破点，他赶紧掏出手机记下来，第二天一上班就追着相关部门询问。黄正明坦言，曾经有几次想放弃，可一想到战友们期盼的目光就觉得不能停。经过两年多的奔波，教导队终于接入了地方自来水管网。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黄正明，
2: 帮教导队解决用水难只是一个开端，如今我们的生活、训练、执勤等条件都越来越好。这两年我们相继把20多个中队的执勤信息系统进行融合集成，2个新建中队落地运行，4个中队和1个大队也相继搬迁入住新营房，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近年来，随着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的官兵更加专注地投身练兵备战。在上级组织的建制班比武、后装专业比武和班长队伍集训等各类大项比武竞赛中，武警乐山支队的团体和个人成绩都名列前茅，官兵训练热情高涨，部队整体建设有了显著提升。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朱富强：
3: 过去历史问题悬而未决，像块石头压在心上，现在旧账清了，心病也除了，大家心无旁骛地扑在训练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干劲比以往更足。
0: 习主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去年底，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班子再次进行了调整，交接仪式上，那份承载历史担当与奋斗成果的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被郑重移交到新班子手中。哪些事已经干成，哪些事正在推进，哪些事需要持续攻坚，一目了然。现如今，这张表格仍在不断更新，上面的代办事项正在被逐一标注、挂账消耗。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罗红玉：
1: 这张表从制作那天起，它就是一个坐标，它记录的不是个人政绩，而是支队几届党委班子接力奋斗、担当作为的历程。如今工作交接时，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直面问题态度，以及新官拟好旧账的担当精神，已成为支队党委班子树牢正确政绩观、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好传统。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邀请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校园，为2026届全体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杜富国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排雷岁月。执行扫雷任务时，杜富国无数次与死

0: 神擦肩而过。危急时刻，他说出你退后让我来，舍身保护战友，用血肉之躯诠释了军人的铁血担当。重伤致残，双目失明后，杜富国从未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学习洗脸、刷牙、写字等日常生活技能，终于在2000多个日夜后重返部队。杜富国用亲身经历诠释了担当本色与奋斗价值，为即将奔赴战位的毕业学员指引了前行方向。活动中，国防科技大学全体毕业学员现场聆听杜富国的擂场壮举和奋斗历程，在共情共鸣中传承英雄精神，汲取前行力量，更加坚定了奔赴部队一线矢志奋斗强军的信心决心。
1: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让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段时间，军队医务工作者走进基层部队，来到群众中间，开展巡诊、义诊和知识科普等活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用眼爱眼习惯。陆军第946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多家单位在院区设立健康义诊服务台，为居民提供视力测试、眼病筛查等专业指导，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陆军第83集团军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分队走进基层部队，根据官兵们的训练特点，在送医送药的同时，通过宣讲眼科知识，纠正日常用眼误区，树立科学护眼观念。
0: 本台消息，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9点，随着4发红色信号弹升空，中方参训部队数架无人机和机器狼悄然突入战场，协同蒙方侦察力量对模拟敌外围警戒阵地展开联合侦察。联合指挥所内，双方指挥员根据回传的情报进行综合研判，共同指挥部队完成一系列行动。炮兵火力分队率先对模拟敌武装力量进行打击，1发发炮弹拖曳着尾焰在目标区域内精准爆炸。防空火力分队依令占领发射阵地，使用便携式地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精准抗击模拟敌空中来袭目标。随后，中蒙双方数十辆装甲装备采取交替掩护、分段越境等方式，切换多个弹种，对模拟敌有生力量实施覆盖打击。中方参训部队盖长勇：
3: 此次演训，中蒙双方出动侦察、火力、防空等多个作战单元，协同完成空中侦察、火力打击等任务，双方依托联合指挥所实时共享信息，依据作战进程开展联合侦察、联合筹划、联合清剿等作战行动。
2: 演练中，模拟敌武装分子依托碉堡攻势对我进行火力抗击，并在阵前布设临时障碍，中蒙双方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充分发扬装甲装备的火力优势，持续对纵深防御攻势、火力点、指挥枢纽实施不间断、高密度的炮火打击。随后，中蒙双方步战车载员、工兵分队等力量借助烟雾的掩护，突入模拟敌阵地实施清剿追击，最终将模拟敌全部包围歼灭，圆满完成了演练目标。中方参训部队张贵才：
4: 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戮力同心，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并肩行动续写睦邻友好，以文化交流厚植传统友谊，有效提升了两军共同完成任务能力。
2: 联合训练结束后，中蒙双方举行了结束仪式，标志着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圆满落幕。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1: 据伊朗媒体6月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30分，四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还没有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0: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由该组织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当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预计从6号起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新一轮谈判。哈马斯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继续推进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并讨论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的相关安排，同时就进入协议第二阶段的机制进行磋商。哈马斯表示，代表团还将与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会晤，以就相关议题形成统一立场，并协调应对巴勒斯坦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
1: 据俄罗斯媒体6月6号报道，四名北约成员国外交官对媒体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该计划将于下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报道称，该提议是由德国方面于上月提出的，计划从此前商定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中调拨300亿欧元，剩余的400亿欧元将通过双边承诺提供。
0: 总台记者程摩、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5: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12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6: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于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7: 5月初夏， 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式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是他扎根山村无偿支教的第12个年头。
8: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种责任感或者一种使命感，能去为别人去做点事情或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于晓东。
7: 谈起从军的经历，于晓东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动情地说，他的父亲、舅舅、姨父、姐夫都曾经是军人，他也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1982年，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的于晓东，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8: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那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但我看战士还在那边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7: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8: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来正确的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7: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地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为师生弹奏了几首古筝曲目，悠扬婉转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大山里的孩子们。看着一双双渴望学艺的眼眸，那一刻，于晓东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今后要利用节假日为山里的孩子们传授古筝技艺，开展音乐美育。
8: 我就跟校长讲了，我说一切由我个人来负责，不允许让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的额外的负担。我当时就买了好几十架琴，还配套了所有的教材啊，我就让他们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7: 在于晓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晓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晓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他于妈妈。
8: 他们喊我妈妈，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地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7: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

0: 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1: 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那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0: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也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1: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2: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姨妈一起散步啊，然后姨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0: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琴育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3: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4: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0: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1: 所以教这边还需要我，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2: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7: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3: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7: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4: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6: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5: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7: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钢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关键条件。
15: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

0: 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 好，咱们煮了羊肉汤。
2: 感谢。
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4: 兄弟们，多谢多谢，快到点了，给你送去。
5: 好香呀，师傅，这个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5: 有肉有菜。
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6: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面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 陕西的。
7: 陕西的。
1: 西安。
7: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 好。
7: 在相声从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5: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8: 送
1: 到地头，
8: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9: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0: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0: 狼牙2.0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2.0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0: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9: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9: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9: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 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 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 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给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9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20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1: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 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
0: 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京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堤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使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6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6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2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

0: 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三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她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7:08，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8: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这种态势。
5: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实施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9: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不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

0: 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十四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0: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3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十四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几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1: 好的，李振。
2: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3: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南风起，杜陇黄。
6: 30对，还有60只脚呢，地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古飘香。
7: 今天昨天晚上站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全是热。
8: 900多万亩全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9: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0: 他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蹭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1: 听到了及时声，感谢志愿者。
9: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1: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一块帮助。
9: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2: 你看人家走，你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路搁那儿，等路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
9: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3: 这边儿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2: 这块还南边还有一块。
9: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2: 让他们过来了，我慢慢收，有我量的，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了，那你像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9: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领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3: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9: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4: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的标记呗，
15: 割了我的
14: 档次量的在有标记。
9: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1: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你要接手去割麦。
14: 以和为贵，都跟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9: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5: 抢下之后，起码说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9: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余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6: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9: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世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7: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8: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19: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9: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11: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9: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夏收之后是夏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这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2: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

0: 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1: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3: 我们通过 IR 机密，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品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吗？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2: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3: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沙滚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25%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定。
2: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2百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4: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2: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4: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2: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4: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几分钟前啊，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40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1: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7: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8: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说，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个魔术师，总让读者猜不出他下一首能变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很有当个小说家的资质。当他出版上一本书《人类简史》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写一本《世界史纲》之类的东西，结果他通篇一个史实也没细讲。当他推出《未来简史》时，很多人买它是因为把它当成了预知未来的预言书。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一本让你获得独特视角的未来史书。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未来简史》。2016年9月，《未来简史》英文版刚刚出版时，英国《卫报》《泰晤士报》相继发文，盛赞这本书是2016年最好的图书，而《经济学人》却态度鲜明地批评《未来简史》就是一部肤浅、华而不实的作品。如果你是个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理科生，你很可能同意《经济学人》的意见，因为如其所言，这本标榜未来科学的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在未来和科学上下多少笔墨。事实上，如果你抱着想看看未来是啥样的态度购买该书，大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章《智人失去控制权》开始读，但这会给你带来极其糟糕的阅读体验。在该章节中，赫拉利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但他没有严肃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展开，相反，他像是在做一场 TED 演讲般一笔带过。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他的论断相当模糊，正如飞转的轮胎钢圈一样，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辐条在哪儿，给人留下的只有幻想。更令人吃惊的是，仅凭着这些对未来科技的模糊描述，赫拉利就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预言。未来，人类历史上曾经苦恼过的一切忧愁都会被技术解决，人类会逐渐把工作和决策交给机器和算法来完成。由此一来，被技术发展抛开的无用的大众将会用毒品和虚拟现实来追求所谓的幸福，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些新技术的成果，用智能的设计完成进化，编辑自己的基因，最终与机器融为一体。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智人到神人》所说，作者将这种能够编辑自己身体，最终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物种称为智神。在这个华丽的新世界中，未进化的99%的智人将会被抛弃，就好像华尔街上的一个远古猎人一样，格格不入。这个黑暗的反乌托邦无疑让赫拉利的反对者更加不服。未来凭什么被你说得如此黑暗？就凭你对未来科学那点半吊子的理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召集一帮顶尖科幻小说作家和一群顶尖科学家开会，让大家预言一下到21世纪人类技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照常理，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显然应该比科幻小说家更靠谱，但到本世纪初揭晓答案时却令人大吃一惊。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纷纷落空，而科幻小说家的说法反而靠谱很多，其中甚至不乏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神预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科幻作家虽然不了解某项技术的前沿问题，但却比科学

学家更懂人性，敢于开脑洞，设想人类想要什么。而人的需求正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将眼光放在5年、10年内，科学家的确可以凭借自己领域的专精做出精准的预言。但如果目光推远，去预言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的未来，这时对某一领域的专家就会逐渐失效，而人类需求的推动力就会凸显，科技最终会发展成为我们所需求的那个样子。以这种观点从头来看《未来简史》，你会对该书做出一个更为正面的评价。当然，作者只在最后一部分对未来做预测，但前两部分对历史的回顾却并未废话。该书的第一部分《智人征服世界》及第二部分《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回顾。赫拉利实则是在通过对人类既往历史的描述和梳理，弄清楚我们未来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最烦恼的事物是什么？我们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赫拉利指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如今，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就算一个人没有了工作，丢了全部家当，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人类战胜了大部分瘟疫，因为传染病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已经是小概率事件。战争正在消失，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像金矿、麦田、油井，而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战争的动力正在消亡。赫拉利指出，随着这些危机的消失，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在这些阻碍被破除后，赫拉利认为人类将在新世纪去追求那些过去千百年中被反复提及的目标：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作者花了两大张篇幅对人类既往历史的回顾，无非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三个新议题。而刚才所提到的赫拉利那些反乌托邦预言，正是在这样的叙述背景下提出的。如果单把第三部分挑出来看，那些反乌托邦的描述确实耸人听闻，但如果你通读全书，会发现这种推论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我们人性中最深刻的需求果真如书中所言，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未来的确有可能发展成那个样子。事实上，正如赫拉利本人在前言中所说的，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精准地预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给观察未来提供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实则属于赫拉利的历史学老本行。凭着这本视角独特的奇书，赫拉利有可能荣获第一位未来史学家的桂冠，这正是他著述的迷人之处。关于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希望打开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新体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未来》来自魏晨，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节目中来，我是一凡，再次问候每一位喜欢阅读的朋友。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的确，无论是恋人还是朋友，在人际关系当中守好距离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好的关系都有距离感。欢乐颂中有一段关关和安迪的对话，是邱莹莹被打以后，关关问他们现在可怎么办呢？安迪说，小邱和应勤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但是不能干涉。朋友之间要懂得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再伸出援手。关关问，那看着邱莹莹走错路，咱们也不管吗？安迪说，不管，很多的干涉都是打着爱和关心的名号，他们是成年人，一定要让他们懂得要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承担后果。在整部剧中，安迪有很多这样的表现，再亲密的关系也非常注意距离感。安迪和准婆婆包太太在地下停车场，正遇上包富和小三在车里，貌似强势的包太太瞬间崩溃，泪流满面看着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开车离开。整个过程安迪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包太太

恢复了情绪说，谢谢你让我保持了尊严。而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总是很难把握这样一个度，一不留神就过了界，让彼此都觉得不爽。我曾经有两位女同事 A 姑娘和 B 姑娘，她们的家都在外地，两人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我们公司，分在一间宿舍住。她们就像前世失散了的姐妹般，别提有多投缘了。白天上班不在一个部门，也是在微信上随时联系，下了班两人就像连体婴儿般走到哪儿都在一起。后来 A 姑娘恋爱了，是学开车时在驾校认识的一个男孩，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学历也不高，大家都觉得他俩不般配。可是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的是电光火花，你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好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眼里完全自带 PS， 怎么看怎么顺眼，毫无道理可言。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 B 姑娘，毕竟她是 A 最好的朋友，眼见她要上当受骗，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管吧。她先是苦口婆心劝了无数次，不但没有一点效果， A 姑娘反而越陷越深，下了班就出去约会，深夜才回。 B 对她的良苦用心根本都置若罔闻。B 姑娘心中义字当头，不能眼见好姐妹往火坑里跳啊，她偷偷给 A 姑娘的母亲打了电话，说了她谈恋爱的事。第二天 A 姑娘的父母就风风火火地赶了来，怒气冲冲兴师问罪。 A 矢口否认，说和那小伙子只是朋友关系，根本不是 B 姑娘说的那样，弄得 B 姑娘很难堪，不知道该怎么和 A 姑娘的父母解释。A 姑娘的父母说了很多大道理，又拜托 B 姑娘照看女儿，当成自己的姐妹，才不放心地走了。送走父母， A 姑娘转身就和 B 姑娘翻了脸，你够了，我的事情你以后不要掺和，我们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然后搬到另外宿舍去住了，和 B 姑娘绝了交。 B 姑娘万分委屈，见人就说，我是为他好，他竟然这样对我，真是好心没好报。可是再怎么委屈， A 姑娘和 B 姑娘也成了陌路，虽然仍在一个单位，但已各自天涯，甚至见了面都低头而过，比陌生人还陌生。记得有人说过，跟谁走得太近了都会是一场灾难，你非但不会回到从前，还会颠覆了从前。要想得到一个人，你就去走近他；要想失去一个人，你就去无限地走近他。真的是这样，好好在距离上，坏也坏在距离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愿被别人涉足的角落，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只顾着自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尊重。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相遇，俞伯牙弹了一曲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巍巍乎若高山。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称赞，荡荡乎若江河。两人的友情成为千古佳话。其实他们之间并非终日腻在一起，而是保持着很好的距离。子期经常去听伯牙弹琴，就是默默地听，互不打扰，有时来去连个招呼都不打。席慕容说，友谊像花，还是淡一点才好，越淡才会越持久，越淡才会使人留恋。最难把握的是人心，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给彼此留一个舞蹈的空间。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棵共同生长的树木，彼此靠得太近了，相互滋扰遮挡，肯定长不好，甚至枯萎。只有保持适当距离的守望，才能枝繁叶茂，华枝春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